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618来了，
12: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
10: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0度到32度。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雷阵雨要到了晚上才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单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直播这样一个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和我们的图片啊，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 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约谈。据央视新闻的消息，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什么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今年2月份，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约谈了12家涉及火车票网络销售业务的主流平台，重点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销售火车票突出问题召开行政约谈会。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了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不得用自动化程序高频抢票。现在多部门又一次进行约谈，虽然每次约谈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但是一次一次约谈也挺费功夫的，而且这么多次约谈效果还真不如直接来次处罚给劲儿的吧。下一个问号。6月11号，榴莲仅退款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在法院的调解下，买家那个父亲代表全家正式道歉，并赔付了1000元的维权损失。商家程大叔表示，我接受道歉，达成谅解，彻底了结此次纠纷。程大叔表示，维权追回的所有款项均将捐赠公益，这是一开始就承诺的，我维权只为讨个公道，要个道歉。程大叔还表示，此前在社交平台收到死亡恐吓信息后报警的人身危险，警方也已经查明情况。据程大叔介绍，这个网友存在智力残障，情绪管控能力不足，无法规范自身网络言行，警方联系了其监护人，对方父母也道歉了，承诺今后会规范其上网行为，我也就选择原谅，不再追究。首先这个事儿啊，你看那个买了人家榴莲之后还给人栽赃，说榴莲长毛了，然后要求仅退款的那个女买家，现在她没出面，她父亲代表全家正式道歉，这个犯了错了甚至都不愿意亲自道歉，还得让她父亲代表全家道歉，这基本上也是为了平息事件啊，道歉也看不出什么诚意。更重要的是，这个结果能不能对于其他的仅退款案件起到什么积极作用，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那最吊诡最诡异的就是这个事儿，关于人家这个卖家收到死亡恐吓这个事儿，警方查明的就恐吓人家这个卖家程大叔的那个网友，说是智力残障，情绪管控能力不足，无法规范自身网络行为，这简直听起来就是很滑稽的一个笑话，非常笑话的一个事儿，是吧？智力残障，情绪管控能力不足，他为什么不恐吓那买家，说去他却恐吓卖家呢？下一个庆幸，今日浙江金华的电商楼老板收到一份滑板的售后申请，他查看之后发现这份订单竟然是去年10月份，所以他立刻明确拒绝，然而平台却直接代替他退货退款。楼老板表示，对方声称滑板用着特别卡，有质量问题，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照片视频证据。不久他收到了被退回的滑板，上面有大量使用磨损的痕迹。为了讨个说法，楼老板把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注。事情发酵之后，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大学生买家发文回应说，滑板是之前帮朋友买的，朋友说不想玩了，自己就尝试的来一个退货退款啊。这个事儿他已经被学校辅导员批评了。6月9号凌晨，这个大学生把退款还给了楼先生。我看相关的报道说，这个滑板售价50块钱，这个大学生你真应该感到庆幸，一个是商品售价不高，另一个是学校积极介入，学生本人也及时进行了退赔，如果金额高那是

事态可就严重了，你自己可能要受到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对你以后的前途可要产生影响了。这说的法律后果，另一个说这个道德层面的后果。说是朋友的滑板不想玩了，然后呢他自己就想着我要跟你尝试帮着退款吧。你为什么会跳出这种念头来？你的家长是怎么教育你的？下一个关键词，挖坑。说现在有很多家长啊，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高考刚结束，大河报记者发现有一则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对这种做法还表示认同，甚至有人直言说未来会效仿。一条点赞超过4.5万、播放量超过120万的短视频，详细讲解了这套所谓的网贷避坑的手段，就是通过小额透支并故意拖延还款，留下征信逾期的记录。那按照这个规则，征信逾期记录会保留5年，也就是说，这孩子在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孩子通通没有资格办贷款了。哎呀，这是为了防止网贷，先把孩子的征信弄脏，对吧？你孩子以后你再想什么这个搞网贷什么的，一看你有这个征信不合格的记录，你就贷不下款来。但是呢，他是把这个孩子征信弄脏，当然这个数额也不是特别大，小额的是吧？然后呢，故意不还，弄成一个征信逾期记录，估计也就弄一个几块钱、10块8块钱的这样的，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种操作呀，听着像是锁门防盗，其实是亲手给孩子戴上了一个束缚的镣铐，不可轻信，更不能盲目的效仿。你以为是在帮孩子避坑，其实是在亲手给孩子挖更大的坑。那以后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可是未可知的，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希望很多的网友们擦亮双眼啊，这个明确的辨别，不要被所谓的这种保护孩子的攻略误导。真正的保护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家庭教育，加强对孩子的财商教育，帮助孩子培养管住钱、管好钱的能力。下一个关键词，心理咨询。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记者收到多位消费者反映说，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敛财。这个全民幸福社就是一家什么培训机构啊。今年4月，记者以学员身份先后进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练指导成长班和在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一些白领高管也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着做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高达数万至数十万不等。近年来，类似以心理培训为名实施心灵操控、洗脑敛财乃至发展分销知识的案件已被曝光了多起。从这次调查的情况和学员的反馈来看，全民幸福社的运作手法和此前多起案件高度相似，带有明显的操控、诱导和传销色彩。哎呀，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现在打着心理学的外衣，而且真是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手段操控学员啊。那有一些一说啊，什么企业的高管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在这种这个心理学手段面前，你就算是企业的高管好像也会束手就擒一样。之前还听说过有那什么心理什么训练呀、心理培训呀、什么心理升华等等类似这样的课程，是吧？哎呀，要求这个男女学员什么发生什么性关系等等，乱七八糟的。你看现在又沉渣泛起了。红星新闻说，全民幸福社等事件只是当前社会心理咨询领域乱象的一个缩影。他提醒社会完善制度和监管，扩大正规服务，并加强社会科普，让全民幸福社这样的机构再也无法操控心灵和钱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下一个，扎轮胎。据云南昆明警方10号通报，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的铁钉扎破轮胎，警方抓获了14人。据查，王某群等人从事非法运营，
后来相关部门规范营运车辆，王某群等人就感觉生意受损，就萌生了抛洒铁钉扎过往车辆轮胎的念头。目前11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3人正接受调查。自己非法运营啊，然后相关部门加强了市场监管啊，规范运营车辆之后，他们这个黑生意做不下去了，没想到呢，迁怒于其他过往的车辆扎人家轮胎，这叫什么？这叫报复社会啊！这可不是什么小奸小恶呀，而是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报复社会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惩重罚，才能斩断黑手。捍卫机动车的行驶安全，捍卫我们社会的安全。下一关键词，考题。6月11号，湖南沅江市市民曹先生向封面新闻记者反映说，他2天前举报了一起酒驾事件，次日却被对方的朋友上门殴打，他怀疑自己的信息遭到泄露。曹先生介绍说，他在沅江市经营着一家炒货铺，6月9号晚上，他看到邻居奶茶店老板跟朋友在店外聚餐，期间男子王某喝了啤酒，聚餐结束之后王某驾车离开。曹先生见状报警举报，事后辖区交警告知曹先生，警方不久之后将王某截停，检测其血液含量为每100毫升15毫克，案件尚在办理流程当中。而第二天下午，一名女子进入了曹先生的店铺，辱骂斥责曹先生不该举报，2次推搡之后扇了曹先生2巴掌，曹先生没还手并当即报警。对此，当地警方表示已对曹先生被打事件立案调查，11号已经传唤涉事女子接受调查，也对举报信息是否泄露进行调查，并将依法依规作出处置。这个女子找上门来打人，这肯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啊，该受到法律惩罚。另外，曹先生举报之后，他是向这个警方是吧，交警方面举报的，那信息怎么泄露的啊？所以当地警方这个表态倒是挺敞亮是吧，也要对举报信息是否泄露进行调查。举报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已经不少见了，尤其是泄露给谁？泄露给被举报方。所以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彻底堵死这个漏洞，已经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考题。这个考题并不难，就看相关部门肯不肯下狠手了。下一关键词，历练。近日，四川绵阳有一家幼儿园的家长向记者表示，孩子幼儿园拍毕业照，拍完照才给价格表，最便宜的就要280，全底片的要520，他感觉自己被迫消费了。一位外地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也是自愿选片，全底片最高要2500。记者搜索发现，幼儿园毕业近年来花式操作越来越多，什么小博士袍的毕业照、写真集啊、酒店宴，仪式感拉满的同时，幼儿园毕业这个也是考验家长的钱包的。对此，有律师表示，如果园方与校外机构勾连，批量诱导家长消费，那涉嫌消费欺诈，家长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这种商业化套路不仅涉嫌违法，更是对家长和孩子的双重情感伤害。哎呀，这幼儿园吃相很难看啊，有不少幼儿园吃相确实很难看，临着孩子毕业了还要在孩子身上再宰一刀是吧，再坑一笔。而且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光靠规章制度可能难以杜绝，关键还要斩断背后的利链，打疼某些人呢。下一个关键词，挂名。近日，多位河南市民向媒体求助，说他们帮助一对夫妻朋友挂名贷款买豪车，本来想挣点挂名费或者是纯义务帮忙，可是没想到这对夫妻拿到车之后转身就卖掉，还了几个月贷款之后就停了，人也消失不见了。一位女士哭着说，我就是摆摊的，他们总是买我的肉，我没要好处费纯帮忙，结果现在让我背上100万的贷款。记者找到这对夫妻的住所，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受骗人入群的联系方式。而在这个群内，记者看到受骗人近100人，目前多位买车人已经报警，案件调查中。这是把周围的熟人啊给杀遍了，是吧？啊，你挂个名贷个款，是吧？你帮我这个买个车，我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费，是吧？买了车之后转手把车卖了，是吧？赚个几十万，
贷款还几个月，反正人消失了，人家就能干得出来。反正人家也知道法律最后能找到他的，反正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是那些轻信他们的人呢，啊，像是为了那点挂名费，或者有的纯帮忙，就因为熟人脸熟纯帮忙，然后呢就自己背上贷款的，何苦着呢？所以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涉及到贷款呀、挂名啊，或者给别人做担保啊，这个事儿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马虎。下一个关键词，不学好。近日江西有一家商铺打出个条幅，大字写着120岁以上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取500克的金条，条幅的角落里边还有小字注明说需要家长签字。这个行为引发了网友的热议。6月11号，涉事商铺负责人表示，120岁的老人可能有，但这么大年龄老人的家长不会有。打条幅是跟风，视频是自己拍着玩的，目的是吸引大家的关注。有律师表示，结合常识判断，120岁高龄的老人已经远超正常人口寿命的范畴，再叠加上说需要家长签字这个前置条件，导致这个宣传客观上完全无法兑现，属于典型的以不可能实现的高额福利为噱头博取流量吸引关注的虚假营销行为。依据相关法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商家停止发布广告，消除不良影响，并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营业执照。拿着无聊当有趣，拿着恶俗当有趣啊！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我觉得像这样的商铺啊，干出这种这个营销广告的行为来，说明他们的人品也不咋地。我早就说过，你看出这一个商家或者这个品牌，它的广告是个什么样的格调，就说明他这个品牌的相关的负责人是个什么格调。前段时间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有这样的视频，但是视频发布者基本上都被网友给骂烂了，说明你弄这样的营销广告啊，其实挺坏的啊，还说自己是跟风，你怎么就不学点好的呢？下一个关键词，带头。6月10号，四川遂宁人人广场一家即将开业的砂锅店，因为店内装修，把500来把椅子堆放在门口，不料大量的市民趁着保安一个人难以制止之际，把椅子纷纷拿走。事后店员发视频喊话，希望归还。11号，店方负责人表示，事发后已报警，椅子每把价值约200元，截至目前有约一半的椅子被陆续送回。负责人表示，只要归还就不追究责任。随后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此事正在调查处理中。就这么个火锅店装修，是把200来把椅子放在门外，就被人稀里哗啦的就这么给，相当于是哄抢了一样，对吧？这家伙聚众明抢啊！我有点好奇，这到底是谁带的头啊？带头人是坏，后边当然有那个跟风的，是吧？叫从众心理的。但是跟风这么多人，难道不说明你这个当地的民风吗？最后一个关键词，不合适。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被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拟录取。不少网友表示敬佩，说人到40多岁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圈，放下流量与片酬，潜心备考，这份坚持和自律放在任何职业身上都值得点赞。而与此同时，质疑与担忧的声音同样占据了不少评论区。很多普通考生吐露内心的焦虑，说明星坐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人脉财富与行业资源，艺术类博士招录中面试环节的权重是比较高的，这很难让大众完全相信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关于这个明星啊上博士这个事儿啊，那个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去年人家上戏那边也说啊，我们不分是不是明星，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一视同仁，说是那么说，是吧？这个艺术类博士招录当中面试环节权重较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我看封面新闻说，一场明星考博引发的观点争论，最终指向我们对公平社会的共同期许，就是向上的通道永远向所有人敞开，用完善的制度筑牢公平底线，让人脉名气无法干预考核结果，让每一场竞争都回归个人的实力本身，既能善待每一份实力向上的努力，也能守护普通人奔赴理想的底气。这个我多说两句啊，去年黄晓明就考了一次，最后没被录取，被不少网友嘲笑，也有很多网友称赞上戏公平公正。
结果今年考上了，又开始担心不公平，是吧？这有点不太合适啊。另外呢，还有一。

点啊，现在很多高校的艺术类博士招生好像挺热啊，很多高校的艺术类博士招生好像挺热。嗯，我看有网友说，我们周围好多人是吧？啊，上了这个好多那高校的那个艺术类博士，好像现在高校的艺术类博士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个动向值得关注。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日在上海长宁区，有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有2名行人正在通过，一辆银灰色轿车没有减速让行，那差点拱着行人，行人被迫后退躲避。这个过程被当时当场的执勤交警给看见了，马上把这个司机拦下来进行处罚。而面对处罚，司机拒不承认违法，还说视线被公交车阻挡，没有看见行人，说我有10几年驾龄，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被罚过，所以质疑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性。他还提出什么停车让行应该有度，认为堵车的时候不应该机械的执行什么礼让行人的规定，还表示我不认可这个处罚。执勤交警冷静的回应啊，先是给他这个很详细的讲解相关法律，然后冷静的回应，他说不需要你认啊，你必须接受这个处罚，依法开出罚单。而这个执法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因为他现场执法的时候有这个围观的人把这个这一幕拍下来了，是吧？然后呢迅速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据人行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预计道交好90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分数前面有啊。
3: 罚200还记3分？
2: 对的。
3: 你说这个啥时候改的？
2: 道交法90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在网上都公开的，你好奇的话可以网上去查查，好吧？
3: 对，所以说你
2: 不仅是对你，对
3: 所以你
2: 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3: 你这样罚、我肯定不认，
2: 不需要你认。100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就找到你，为什么了？因为去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他呀。对了，他人家被你吓了一跳了呀。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明白吧？
3: 警方，我能开一下吗？
2: 025217。
3: 我不拍你脸
2: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我等一下留给你的法律文书上也有我的警号的，好吧？你有一切的地方，你有包括你的法律权益，我等一下都会告诉你的，好吧？那么我们所有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好吧？尤其是晚高峰期间，你说的车越堵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你说的我明白
2: 啊，你明白做好就好了，
3: 对
2: 好吧？你不要跟我嘴硬，你以后做好自己就好了。
3: 这个事儿。

应的。而且我觉得有些网友说交警回应不需要你认，略显生硬，缺乏沟通温度，我觉得这种说法纯粹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至于有的车主说啊，行人缓慢通行，这种情况之下司机通行效率应该被考虑，他这种行为违法不违法？如果违法，现场交警那也可以对他进行处罚，你可以马上向现场交警举报啊，对不对？但是你不礼让行人的这种开车的交通行为也必须受到处罚。咱接着说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说这些网友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挑人交警的态度这个事儿啊，自己明明不占理了挑人态度。这一般来讲，一般挑人你什么态度，一般这个人说这个时候他就跟别人在争论的时候他就不占理啊。为什么我说这些网友吹毛求疵啊？首先你看从这个司机他的言行来讲，他知法懂法，你看他知道拍这个警察的警号是吧，我不拍你脸拍警号，那警察也很硬气啊，你拍我脸也没事啊，对不对？我是个这个公务人员执法人员，还怕你拍脸吗？无所谓啊，对不对？只要你拍出来，你不掐头去尾是吧，你完整的呈现那没问题，掐头去尾要追求你法律责任的。所以这警察的底线是在这儿的，所以这警察的执法非常规范。这个司机装傻充愣，你说作为司机是吧，驾校出来的吧，他能不知道斑马线前面要礼让行人吗？还说啊，什么时候改的，你一直是这样，什么改不改的？你如果是个司机，你难道不知道这道交法规定吗？还说什么时候改的，这是对法律的蔑视可见一斑，就在这找事儿呢，矫情的。而且这司机还说句话什么呢，礼让得有个度吧。这话什么意思啊？我遵守法律我得有个度吧，法律要求你就是要礼让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哪怕行人一直在这儿哇哇的过完张三过李四是吧，过完李四过赵五一直过，你这个车你也得这么礼让，理论上来讲就得一直礼让，对不对？因为行人一直在走，行人的人权生命权永远大于你的通行权，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这不存在个度不度的问题。有的还提出来，哎，那行人在那儿慢怎么样，看手机的是慢是吧，不看手机的老人的或者腿脚不便人在那儿哗哗的，人家走得慢，你也可以不礼让吗？是这意思吗？是这逻辑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标准是一致的，行人走在斑马线上，他的生命权通行权就大于一切车辆，你就得礼让啊，是吧？还是这法律明确规定，根本不存在什么礼让个什么有没有度的问题，不存在度不度的问题。所以你看从这个司机所有的言行上来看，他是知法懂法，但他就是不愿意守法，面对处罚他还要矫情，这其其二。为什么我说有些网友说交警那句不需要你认啊，什么缺乏温度什么的这些话，我为什么说他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呢？从执法层面来讲，交警执法不需要你现场认，那警察抓个小偷抓个罪犯需要你的小偷罪犯同意了才能抓你吗？当然不是。法律要判你这个罪犯的刑，需要你的罪犯同意了才能判你吗？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呢？证据摆在那儿，监控视频摆在那儿，法律也规定的清清楚楚，你就是违法了，当然要处罚你，不是你认不认的问题，不需要你认。这叫什么？这叫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你在法律面前必须要低头。那你说交警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啊，不需要你认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面对这样一个知法懂法他就不守法的人，你跟他讲温度讲温情？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什么执法的温度和温情，缺的是对法律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从执法者角度来说啊，缺的这个，从公民的角度来说，缺的是对法律对规则的不折不扣的遵守。所以一到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来某些网友当中他的法治意识淡薄了，一说就是啊，你没温度什么啊，什么那不够人性化执法，拿着所谓的什么温情执法人性化执法来冲淡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为那些违法行为开脱。咱再假如说退一万步，这司机没有礼让，咣当一下啊，把一个孩子给撞了，这孩子就是那个网友家的孩子，或者说把一个老人撞了，这老人就是那个网友他家老人，交警执法的时候你撞人了，你这个司机必须得认，那你这个时候你对交警说这句话作何感想？你还认为交警说你这话说太硬，你对人这个撞了我家老人这个撞了我家孩子司机这执法时候什么太生硬然后不够有温度，你会这么认为吗？你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你会认为交警说的非常对是吧，凭什么让你认呢？是吧？因为交警说的这句话它代表了法律。

的刚性代表法律的强制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做出了处罚，证据确凿，你就得认，不管你认不认，是吧？就做出这种处罚了，谁违反了，交警都可以霸气地说一句，不需要你认，就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瞎矫情什么呀？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

0: 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玩转618的狂欢福利啊，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那之所以说福利呢，就是因为有折扣啊，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啊，全场优惠最低是低到8折，8.8折起。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而且额外还可以来一次幸运抽奖，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这个奖品能抢到6折的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薅羊毛就趁现在。那我看有朋友在我们济广品商城后台留言啊，说手气好。总抽到6折的优惠券，这手机确实不一般啊。我们有同事抽到一个8折的，618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商家也是愿意这个多给折扣的一个这个购物的一个节点啊。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也是满额直降，又是6到8折的抽这个优惠券啊，又是这个满额打折的。这个福利啊其实不多啊，而且我们的这个好物啊搭配上这个福利啊非常的实惠，性价比特别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规格装，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的，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钱。而且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也就是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液，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啊。然后呢，您下单之后，我们再赠您一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做赠品，这就2瓶到手。懂行的都知道，他们家那款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就要500多块，你买一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还可以白得快到正装量的一个王牌眼霜，那当然非常划算。啊，就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液，加5毫升的眼霜，5毫升眼霜还不是一瓶，是2瓶。那咱们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块钱。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打9.6折的活动，那到手只需315.84块。如果你再搭配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非常划算。
5: 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边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肌肤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块钱，现在济广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享受 9.6 折，这个150毫升正装的山茶花洁面乳，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99元，打完折到手191.04块，那买两支更优惠啊，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只需299，折完之后287.04块，那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享受8.8折的优惠，而且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它是洗卸一体的，既能可以作为洁面乳，也可以作为这个卸妆使用，非常的方便。150毫升超大规格容量，一家三口用都能用大半年的，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实惠，送人也非常上档次有面子。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是今年高考刚结束啊，有不少家长反映说，考前他们就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10几通这样的电话。
5: 对方甚至能直接爆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

央视新闻报道，四川德阳某中学副校长黄某、招生办主任吴某等人将90余万条考生的信息明码标价层层倒卖，一条从校园内轨直达招生中介的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拔起。数据是触目惊心的，更让人惊心的是作案者的身份，学校的副校长、招生办主任，这些本来应该是学生隐私的守护者，那是教育者，却变成了贩卖信息的内鬼。吴某在被追查的时候，将存有数据的 U 盘、手机、电脑硬盘一并丢入河中，企图毁灭痕迹。当校园的围墙挡不住骚扰电话，当老师手中掌握的学生数据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教育系统内部的安全感就会瓦解。早期也有类似的事件，2025年10月，四川凉山法院就公开了一份判决书，7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多次贩卖，从平台工程师窃取到中介层层倒手，再落入教育咨询机构的手中，那些本该守好数据防线的人一次次站在了信息的出口，成了贩卖信息的倒手。手握精准情报的补习机构就挑着这个落榜考生狂轰滥炸，还有那些居心叵测的中介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收割韭菜，正规的招生秩序被搅得七零八落，学生和家长在无休止的骚扰当中身心俱疲。更大的隐患还在于90余万条包含各种学生的全部隐私的数据，如果落入电信诈骗分子手中，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看有网友说，副校长用学校当情报站，招生办主任销毁证据技术流，一个教书，一个卖数据，教育不是生意，学生不是筹码，必须严惩。你看，这就我当时说的了嘛，你要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它就变味儿了啊，师生关系啊，老师的形象，整个这个教育的在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这个形象，那都会一落千丈，都会受影响。你看，网友一说教育不是生意，可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把教育当作生意啊啊！无论是像这种作奸犯科的当生意来做，还是那种是吧？那个好像是很正常的那种行为，实际上也是拿教育当生意来做的。还有网友说，有些人为了私利啊，简直毫无底线。还有网友说，违法成本还是太低了，必须让作恶者感到痛才行。我想说的是，一些具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竟然成了伤害学生利益的幕后黑手，这其实挺可怕的，也挺可悲的。另外，这些人敢出售这么多学生信息，恐怕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这是今年高考之后啊，就这么几天爆出来的。然后呢，当地反应倒挺迅速，立马就把这个事儿查清了，该抓人抓人，该处理处理。所以说，你像类似这两人干这个事儿，恐怕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希望警方再深入的查一查，再往前倒一倒根儿，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另外呢，除了完善系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应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教育，尤其是教育机构内部的掌握一定权力的、掌握这个学生相关信息的啊，能够权力变现的这个资源的这些人，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教育。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坚决不能让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失控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一 应天地时辰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1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 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

熬胡家老高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高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高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他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他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她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

人。闵惠荣的公公在十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3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
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4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
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糕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糕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糕。第二次用胡家老糕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糕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糕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糕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糕吃着呢，那怎么吃得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糕的治疗，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糕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三五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

0: 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吉林的老伴儿。
2: 今年他他今年65岁。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你说咱那是呗？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个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

0: 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盼着了、
1: 啊、
0: 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啊、
0: 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哎、
1: 太好了啊，
0: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
1: 哎、
0: 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0: 哎、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0: 啊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0: 咱别着急、
1: 哎、
0: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1: 啊，
0: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0: 哎、
1: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嗯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儿吃，督促他锻炼、
1: 啊、
0: 我老伴儿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了前的事儿吧、
1: 啊、
0: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啊啊，
0: 洗个手啊，吃个饭呐、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1: 哎、
0: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1: 啊、
0: 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0: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1: 嗯、
0: 特别好，没事儿、
1: 哎、
0: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
1: 哎、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
1: 哎、
0: 不是能恢复得更好吗，不、
1: 嗯、
0: 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0: 哎、
1: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0: 啊，是吧，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
1: 哎，
0: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
1: 就是、
0: 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
1: 哎、
0: 这回我想开了、哎、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
1: 哦、
0: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嗯、
0: 是吧，
1: 嗯，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啊，
0: 我
1: 太
0: 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黑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1: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皮。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皮手术。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皮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又出腹水了。
3: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1: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3: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3: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3: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已经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晕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3: 对呗。
1: 哎，
3: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3: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膏，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3: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是
1: 的，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好，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4: 我叫王有贵。
1: 哦，
4: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4: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那么高啊。
4: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就这么控制着。我呢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不行了， 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4: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4: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4: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4: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4: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吧，就看手机，
1: 哎，
4: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4: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4: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4: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4: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4: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1: 你
4: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4: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4: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4: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4: 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4: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4: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4: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4: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4: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4: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4: 大人家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4: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4: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个 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嗯
4: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
4: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4: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4: 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4: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
1: 嗯
4: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4: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
1: 嗯、
4: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嗯
4: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4: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未接，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迟早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麻烦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来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粘贴。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4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

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从宏观布局到产业转型，从投资消费到交通出行，再到那片正在升腾的低空经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从一五到十四五，一个个五年规划就像一级级强国阶梯，让我国从70多年前的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现在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剩不到10年时间，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规划纲要提出了很多开创性、引领性的创新举措。我体会在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四个突出。第一，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是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两大打头阵的战略任务，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二，更加突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系统部署。比如针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提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统筹好促就业、增收入、扩消费，持续释放强大规模市场潜能。又如针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第三，更加突出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谋划中国这个大家的繁荣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让每个小家都过上好日子。纲要将民生导向贯穿全篇，指标设置方面，民生类指标数量最多，占比超过1/3，其中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围绕实能实质老人照护、托育服务更加便捷可及、补齐护理服务短板等，进行针对性调整，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任务安排方面，聚焦人口高质量发展，着手构建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更好适应人口形势变化。项目谋划方面，聚焦投资义务 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在城市更新、基础教育、国优体制、高等教育资源扩容、医疗卫生强基等领域部署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工程，力争办成一些民生实事。第四，更加突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纲要将安全发展的要求融入产业、科技、开放等各领域，系统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比如聚焦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提升粮食采购、储

0: 加强协同保障能力，坚持油气核心需求自主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这两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又如，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增强薄弱环节、风险防控能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应对有力。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协同配合。“十五五”首季，我国经济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
1: 推动国家级专项规划出台，加快推进“一百零九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确保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那面对高科技的浪潮，中国传统产业要怎样完成转型，同时继续创造工作岗位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2: “十五”规划纲要啊，描绘了未来五年产业发展的蓝图，大家都很关注。一说起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很容易联想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容易忽视传统产业，甚至呢有个别人认为啊，培育新动能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呢，大家也很关注产业升级策略的影响。在此呢，我先谈三点认识：第一呢，传统产业的向心向荣发展。 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啊，从未停止。我们常说“一代工艺，一代材料，一代装备”，形容的呢就是这个产业啊技术迭代升级啊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践表明呢，只有过时的产品，没有过时的行业。传统产业虽然出现时间早，但不能与低端落后划等号。从咱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服装面料啊和过去都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骑的自行车呢，也都是轻量化的啊，有的甚至用上了碳纤维等等。现在这种例子很多啊，应该讲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种传统产业，与几十年前相比啊，包括几年前相比啊，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随处可见的啊。这是第一点认识。第二点认识呢，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
3: 新三样呢，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啊，所谓的 3D 系统，虽然替代了传统内燃机的动力总成，但整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与传统燃油车是一脉相承啊。光伏产业的源头是多晶硅，这个属于有色金属行业。之后的这个硅片、电池片、组件啊，这几个环节呢，其实用的都是电子工业的啊这种成熟的工艺。
2: 锂电池也是如此，来源于这个传统的电化学，还有材料制造业，所以说这些产业呢不是凭空来的，靠的是这种传统产业的强大基础和持之以恒的创新。第三点呢，我们要主动认识，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从制造业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各行业啊从业人员数量是有升有降的，但就业的总体数量呢稳定在1.1亿人左右。 我们可以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机械设备对咱们体力劳动、信息技术对部分脑力劳动的这种替代一直都在进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一些岗位在减少啊，一些新的职业、新的业态也在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讲的有两个效应，一个是替代效应，还有一个就业的创造效应，啊，都在发挥作用。我们要需要积极应对，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呢，实现。
3: 高质量的就业，啊，这是先谈这个三点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的生产力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通过优化升级，同样可以成为新动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啊，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这样呢，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产业发展的大的逻辑。刚才给大家提到了这个新三样脱胎于传统产业，“十五五”呢还有不少可以关注的领域。 啊，比如呢，新材料、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等，这些都叫基础原材料行业。在技术进步和需求的牵引下呢，这些
2: 啊，行业当中呢，正在孕育形成一大批的新型材料、功能材料，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新材料，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再比如呢，创新药源于这种化学合成和生物技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啊健康的需要，这方面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坚持技术革命性突破，刚才畅林主任也讲到了，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啊，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呢注入源头活水。二是坚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产业发展的营造良好的生态。三是坚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啊，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啊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在十五期间呢持续向右向前。
1: 那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更好推进规划的实施，正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加快健全纲要实施的推进机制。实施中呢，将坚持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其中呢，我想重点介绍近期抓紧推进的三件事情。一是呢，抓规划体系支撑，将加快编制实施一批专项规划。刚才畅林主任也介绍了，当前呢，各方面围绕细化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任务，正在加紧编制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等领域的规划。适应“十五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编制未来产业、扩大消费、人口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突出发展的民生导向，编制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国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等专项规划，同时还将编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等重点群体的这样一个专项规划。预计呢，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编制过程中呢，各项规划将加强统筹协调，同时注重精简数量、提高质量，有效形成统一体系的统一规划体系的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抓关键任务带动分类推进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项目，这是纲要实施的重要牵引和抓手。主要指标方面，将区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分类来进行推进。其中呢，碳排放强度降低、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PM2.5 浓度、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等约束性指标，将强化责任落实，做好科学合理的任务分解。 GDP 增长、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城镇化率等预期性指标，将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实现。每千人口医护人员数、护理型床位占比、婴幼儿入托率提高等民生类指标，将通过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等措施推进落实，切实体现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那么重大工程项目方面呢，将在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建设项目清单，根据完工建成、接续推进、新建开工、前期工作研究论证等5类分类有序推进实施。 大家也关注到近期广州新机场、皖鄂电力互济工程等一批这个项目呢已经开工，下一步。

0: 举措，规划期即将结束时开展总结评估，全面盘点实施情况，也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奠定基础。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情况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及时向全社会公布。总之呢，就是要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地实施，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未来五年的战略部署切实转为发展实效。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传统产业怎么样完成转型，还有如何确保“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的之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那“十五五”时期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点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1: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要的物质基础，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家都很关心。到2025年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粮食生产呢实现了22连丰，服务业增加值呢超过80万亿，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全社会用电量呢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些呢都是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正如刚才您所讲的，被放在了重点任务的首位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呢，在推进过程当中呢，我们将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注重整体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呢，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这也可以看作是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啊，是一个整体。其中，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二是要强化协调性，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拼盘，而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完整系统，必须处理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关系，从供需两侧、主体培育、要素支撑等各方面同向发力，推动高水平的适配平衡。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呢，要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制造业的水平呢也难以跃升。大家都关心三次产业量的变化，实际上呢应更关注质的有效提升。三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下一步呢，将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高端化方面呢，单看这个制造业的规模呢，前面讲了我们是世界第一，但呢我们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呢品牌影响力不够还有全要素生产力不高等等。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要把握和利用好人工智能的机遇为产业赋能。同时呢，智能化的目的是提升效率，不是简单的替代劳动替代劳动者。这方面我们要找准政策的平衡点。绿色化方面呢，碳达峰、碳综合呢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主动选择。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四是努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呢，4月7号，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的服务业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服务业，坚持问题导向，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围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要采取一列措施。
0: 当前国家在加快构建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大家也对此非常期待。那在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之后又有哪些考虑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运输的发展，强调交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是投资规模最大、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足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20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二是运输服务更加便捷，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国内1天，周边国家2天，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的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构建，降本提质增效深入推进。三是技术装备更加先进 ，CR450 动车组样车已开展运用考核 ，C919 大型客机常态化商业运营，无人运载工具创新应用。四是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充电桩覆盖超过98%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5%。那么综合研判，我国交通运输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建设方式转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推进，发展动能转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增长模式转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那么15、15时期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着力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推进补网强链提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高质量建设沿海、沿边、沿江、出江入藏、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完善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布局，建设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提高网络覆盖的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联通水平。二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盘活用好线路、场站等存量设施资源，提高增量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全面实施现代养护工程，补齐城乡交通运输短板，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同时呢，将优化便捷客运服务供给，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三是着力提升安全韧性，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高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和预警监测、应急救援能力，确保重大工程建设安全，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四是深化集成融合发展，优化客货集疏运体系，推动交通与能源、水利、信息、低空等领域的这个跨领域协同融合，打造出行即出游、旅游消费新模式，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和现代航运服务业。
0: 十五时期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有哪些工作考虑呢？还将培育出哪些有意义的场景？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司长郑健的介绍。
3: 这两年低空经济呢很火热，各个方面呢发展的积极性也很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现在感觉低空经济发展呢还是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开局和起步。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期待15/15低空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呢已经对15/15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统筹的谋划布局。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昌林副主任提到的，是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进行打造。我们还是将坚持以健康有序作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作为主线，推动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实现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在未来发展中呢，我们会重点做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呢，还是要以安全为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低空经济， 我们会把保障低空经济的

别是飞行安全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夯实安全发展的基础，加强航空器的全周期管理，创新完善安全监管的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的措施。目前各地呢也在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和需求，陆续出台一些管理规定，细化明确低空安全管理的具体规范。二是呢，将以产业为支撑，我们将把巩固提升产业发展优势作为发展导向，加大大载重的固定翼无人机、长航时的垂直起降航空器等新型航空器的研制，形成低空关键装备的谱系，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的集群发展高地。三是以场景为牵引，一方面呢，我们会坚持三先三后，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的这样一个原则，在严控风险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推广成熟的场景，也壮大和培育有潜力的新场景。同时呢，会围绕着场景应用的需求，强化关键要素的系统支撑。比如说，我们会重点提升空域的精细化管理的水平，科学的谋划布局低空的航路网，推动建设低空智能网联体系，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能够高效安全的落地。四是以创新为动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是低空经济科技创新的重点。我们将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以优势企业为核心，强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协同攻关，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的科技攻关任务，突破智能飞行、混合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五是以合作为路径，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治理，完善对外合作的机制，支持海外相关优势企业在我国开展战略投资或落地配套产业，支持国内的企业进一步的拓展海外市场，推广低空产品服务，为有关国家提供低空经济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梳理了最近几年各地低空经济的应用领域，比如说物流运输、医疗救护、城市治理、农林作业和测绘巡检等等，形成了很多生动鲜活的场景案例。低空经济正在走入寻常生活，守护万家灯火，既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让民生需求有了空中答案。比如说，在云南的红河、普洱的一些边境的乡镇，无人机化身空中信使，把原来邮递员将近3个小时的配送时间缩短到了40分钟左右。在深圳，无人机成为空中急救员，能用4分钟的时间把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运送到突发事件的现场，大幅地提高了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患者的生还概率。在上海，无人机上岗空中交管员，在2分钟之内即可飞抵交通事故的现场，拍摄取证，加速保险理赔，减少交通拥堵。近期呢，我们也注意到社会舆论呢反映存在无人机飞行活动审批难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和有关部门研究，来推广部分地方扫码飞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来提高飞行计划的审批效率。我们相信今后大家

0: 一定会飞得更安全、更便捷。下一步，我们也会和有关部门一道，帮企业解难题、帮群众享便利，让低空经济的发展步伐更稳、更好。
1: 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再到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从投资的精准发力到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到综合交通与低空经济的未来图景，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新动向，也期待“十五五”的每一步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 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林琴。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 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

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他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的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星。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孟非老师。

是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
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一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儿，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

0: 保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啊、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来一个态度。拿出来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

九百盒，大家听好，只有九百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九百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九百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九百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三个月起步，也就等于三盒。那你看这三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三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三盒就是三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三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人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

这个福气所在呀、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人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施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施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2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

0: 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啊， 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 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年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2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对，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2: 要
0: 解解毒，
2: 给我报四份啊。
0: 啊，你要报名四份。
2: 报四份。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四份能用一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你报好
2: 名。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百分百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四份好不好？
2: 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2: 好嘞，
0: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8: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静国、纪国。

0: 刘老魏出来了，鬼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把铜炮拉出来。
2: 是。
1: 这，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3: 是啊，老爷，
1: 我刘明环，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
4: 向大水冲，开炮！
5: 救火！
6: 水下去了！刘老魏子保住了！哎呀，庄稼也保住了！
7: 蛟龙镇住了！神人呐！
1: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势。”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十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

0: 你又特意为国际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0: 娘。
1: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圣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

0: 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3: 圣旨到，
4: 刘宁传接旨。
0: 臣在。
4: 前直隶提督刘宁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0: 臣刘宁传领旨。
5: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1: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0: 就在刘明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明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1: 报告孤拔司令，刘明传已经到了上海。
2: 他在做什么？
1: 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明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2: 不能大意。李世民，
1: 到，
2: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明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明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2: 听说这个刘明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1: 听说后天就是刘明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2: 祝寿？正是好机会。
3: 传兄，别来无恙啊！
4: 一切安好。
5: 薛帅，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4: 各位，刘明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明传先干为敬。
6: 哎呀，明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4: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7: 干杯！干杯！
4: 法兰西孤拔将军到。
8: 圣人，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5: 是。孤拔将军，请。
2: 您就是刘明传大人。
4: 正是。
2: 久仰大名啊。
4: 孤拔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2: 李世民
1: 在。
2: 把礼物拿上来。
1: 遵命，司令官阁下。
9: 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休得无礼！
4: 且慢，孤拔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打开！
5: 这是串洋枪，
10: 洋枪。
5: 什么意思啊？
10: 来者不善呐！
5: 孤拔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4: 那我倒要试一试。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11: 哎呦，神了，这是
12: 真准啊！
13: 太准了。
11: 对哦，
2: 刘大人好枪法啊。
4: 谢谢孤拔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4: 孤拔将军，请坐。
2: 谢夫人。
15: 老爷，夫人，
7: 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4: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4: 顾拔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4: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2: 这是什么意思？
14: 顾拔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顾拔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2: 好，我很喜欢鹅肉。
4: 来，我们每个人敬顾拔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0: 大
12: 手
10: 海亮，
12: 海亮！哎，我敬你，
15: 我也敬你一杯。
16: 来，顾拔将军，我给您倒上。

0: 林世斌，
1: 在。
2: 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2: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哦，
0: 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2: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明传呢？
2: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3: 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4: 老爷，你喝得太多了。
5: 就算。
0: 醉得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
2: 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2: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2: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2: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斩，收紧缆绳，
1: 收紧缆绳。
2: 哎呀，太大了！
3: 李坤落水了，
0: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4: 是。
2: 别拽！别过来！好危险！
0: 抓住绳索！抓住了，
3: 盛云！
0: 大家用力拉！
1: 一、二、三！
2: 抓住了，救上来了！
5: 绝帅，救命之恩！
0: 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活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扶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们要把那艘船推到船头，
1: 。
2: 1884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3: 是
1: 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4: 台湾，我们到台湾
3: 了。学生，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1: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5: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6: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7: 来了来了，
5: 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7: 船来了。
8: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9: 举手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1: 锣鼓欢迎。
10: 元帅辛苦，
1: 梁大人辛苦。
10: 元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1: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6: 就两艘船
3: 。这点人谈何支援？
8: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看不上。
10: 元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1: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林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3: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4: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5: 请慢，
3: 你小心，要做什么？
5: 决帅呀，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呐？
3: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0: 犯，必歼之。
1: 若有犯，必歼之。
2: 报！
3: 爵帅大人，
0: 说，
3: 古巴得知爵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0: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4: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0: 我等前去救援。
1: 是。
5: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1: 立。
4: 后方指挥，
0: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6: 你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0: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李吞，
7: 听令。
3: 末将在。
0: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3: 这。
6: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5: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0: 喂，
5: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0: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3: 决算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0: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0: 头领报仇。
1: 中计了，快回去见 The team！ The team！

0: 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御。
1: 据说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决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决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决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

0: 李士兵，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
0: 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3: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4: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4: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5: 调整炮口，瞄准。
3: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5: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3: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5: 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这炮弹真猛，烟尘好大呀！
1: 是，决算。哎，你们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
0: 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1: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1: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2: 决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3: 决帅，他们上来了。
4: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
5: 杀！
6: 这些小心，列车在前面。
7: 这些士卒，跟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见鬼！这见鬼是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列夏！
8: 利士比，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9: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这个刘明川，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8: 您这是什么意思？
9: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川周旋。
8: 调集重兵围攻护卫，围攻护卫。哼，
9: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8: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9: 刘明传，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8: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
10: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于守信，
8: 投降卖国者，斩！来人，
10: 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8: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10: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你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死。
8: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能行吗？行。
11: 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这啊！镇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 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明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明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0: 决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12: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
0: 拖延时间。
1: 急报！
2: 就是，
3: 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0: 我明白了，郭靶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遵，
4: 穆正在，
0: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啊！
4: 撤基隆，
0: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4: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0: 基隆师尚不是根本，而护围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4: 决帅，你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0: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围。护围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4: 决帅，三思啊！
0: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4: 决帅有令，支援护卫。
5: 尊敬的郭靶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6: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9: 司令官阁下，
6: 什么事情？
9: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6: 那刘铭传呢？
9: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6: 驰援护卫？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9: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煤井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6: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9: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6: 叫李世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5: 孤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6: 滚！滚开！
5: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10: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11: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12: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11: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13: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12: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14: 是啊！
15: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4: 瞄准了，敌人近了，再放炮！
15: 是，
4: 有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15: 给我颗炸弹，
16: 杨大人，你要炸弹干什么？
12: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6: 杨大人，
13: 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洋人要进攻了，他们要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2: 列宗，列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13: 援军来了，不是我们的军队。
9: 好兄弟，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17: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13: 你们来帮我们？
17: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13: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17: 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13: 好。太多的，我们顶不住。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18: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
19: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20: 于守信，闭嘴！这样我也保不了你。
18: 大人息怒，刘铭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9: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13: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18: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13: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21: 站着死，
22: 站着死。
13: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9: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3: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21: 誓与护卫共存亡！
13: 杀！兄弟们，跟我杀！
9: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铭传的儿子刘胜云。
23: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喂，
13: 杀呀！
18: 少帅，
9: 你是条汉子，
18: 和洋鬼子拼了！拼！
9: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13: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铭传的大军。
9: 什么？
13: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铭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9: 上帝，给我打打呀！
13: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 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

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1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高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

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两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惠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惠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

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七八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两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

是一位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

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

0: 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0: 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我老，
1: 哎，
0: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1: 哦，
0: 嗯、
1: 吉林的老朋友。
0: 他今年65岁。
1: 啊。
0: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1: 哦。
0: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1: 那可不是。
0: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1: 康复锻炼。
0: 咱那啊，是呗？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0: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
1: 嗯，
0: 这个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1: 哦，
0: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糕。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你看看好的多快
0: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0: 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0: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0: 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呐、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0: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是吧？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

0: 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0: 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我
0: 太
1: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吧，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啊。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

0: 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哎，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哎，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哎，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1: 哦，
0: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哎，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0: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皮，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哎，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皮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哦。皮已经切掉了，
0: 胡老师 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替卡韦呀、啊、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1: 嗯嗯嗯。
0: 哎，我们用这物价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1: 嗯。
0: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0: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
1: 嗯、
0: 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呼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
1: 啊、
0: 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
1: 啊，
0: 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呼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
0: 嗯、
1: 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
1: 啊、
0: 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
1: 啊、
0: 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
1: 嗯、
0: 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
1: 嗯，
0: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
1: 啊、
0: 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啊，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
1: 啊、
0: 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一整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 对，
0: 对
1: 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
1: 嗯，
0: 都把心放下了、
1: 哎、
0: 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是
0: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了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非常危险。骨头一旦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 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一电就放了好几天。
0: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0: 啊、
3: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0: 你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0: 啊、
3: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 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3: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0: 啊、
3: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0: 嗯、啊。
3: 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3: 大红灿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0: 啊、
3: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3: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嗯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0: 啊、
3: 也不胀了，吃饭呢、
0: 嗯、
3: 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3: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3: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难得呀。
3: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0: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屋内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
3: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3: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棒。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淌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话说在隋末舞台上，各方群雄逐鹿中原，而李渊呢，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他都给占全了。先来说这个天时吧，起兵的时机把握得特别好，如果太早的话呢，估计跟杨玄感一样，出头的船子先烂。咱们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子吃，可问题是早起的猎人先打早起的鸟啊。可如果李渊起兵太晚呢，可能这块大蛋糕啊被别人都已经是切分完毕了。而李渊起兵的时候，隋帝国的各方军队在辽源之势的起义当中各自为战，陷入困境了，无力调集优势兵力对李渊进行围剿，所以李渊的起兵就比较顺利，西京长安没有被任何一支义军占领，仍然向所有人敞开着。李渊选在这个时候抢先入关，占据关中的行胜之地和长安的政治制高点，这个时机把握的这火候啊恰到好处。所谓的地利呢，就是李渊得到了太原这块宝地，这个地方是陶唐故国，跟李渊的爵位也是比较默契的，从精神上给予了李渊莫大的鼓舞和必胜的信念。同时太原也是一座军事重镇，能在兵源、军需、给养各个方面给李渊起兵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后勤保障，这是地利。咱们再来说人和，李渊在起兵之初麾下人才济济，像什么裴寂啊、刘文静啊，这都是谋臣，又有像长孙顺德、刘弘基这样骁勇的武将。同时呢，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虽然说很年轻吧，但是骁勇强悍，都能够独当一面。还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儿，就是李渊那个闺女平阳公主，她又继承了父亲李渊的精明务实的政治头脑，又继承了她母亲窦氏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在隋末唐初这个大乱局里边，那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5: 在李渊反隋建唐的路途上，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他的女儿平阳公主立下了怎样的功劳？李密率领瓦岗寨义军和王世充的隋朝军队交战，结果如何？李密设计杀死翟让，对手王世充为何会叹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4: 平阳公主的爹李渊挥师南下，

0: 逼近关中的时候，这个胆识过人、智勇双全的公主，她这儿啊也没闲着。大业十三年的五月份，李渊还没起兵呢，马上要起兵了。在长安任职的柴绍收到了李渊托人送来的一封密信，就让这柴绍啊火速赶往太原。柴绍这一瞧，这不用问呢，唐公肯定即将举事，他又兴奋又喜悦，可是又有一种不安。他担心的呀，并不是说这个起义是否能够成功，而是自己这么一走，那我妻子怎么办呢？这可是李渊的亲生闺女啊，我把她随便扔下，这太不厚道了。于是柴绍把这事儿跟平阳公主就说了，你说这该如何是好呢？平阳公主这连想都没想，说郎君只管速行，我一妇人很容易藏匿，你不用担心。就这么着，柴绍就走了。那么说这个平阳公主怎么样藏匿的？人家既没有远逃异地，也没有就近躲藏，而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儿，她竟然举兵了。她在第一时间赶回到了位于户县的庄园，把所有家产全给变卖了，招兵买马，积极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方面是响应李渊的晋阳起兵，又做李渊进兵关中以后的内应。在长安城附近已经有多支农民起义军在活动，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两支，一支啊是李渊的堂弟叫李神通，他和长安的侠士史万宝呢俩人为首，部众大概有一万人。另外一支是西域商人何攀人的军队，大概有三万人，小股的农民起义军，还有像什么李仲文呢、向善志啊、邱世利啊。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平阳公主啊她稍微一分析，李神通呢是我爹的堂弟，这是自己人，没什么问题。李仲文这些人呢势力不大，可以先搁到一边，当务之急啊就是说服何攀人表面上与其结盟，实际上就把他给整编了。主意拿定以后，他派遣了家童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攀人。平阳公主这儿啊对他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你看现在我父亲李渊即将入关了。何攀人一听，哎呦，我现在只有和平阳公主结盟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否则一旦李渊入关，关中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经过了短暂的权衡以后呢，何攀人做出选择，他归附了平阳公主。他手底下可是三万部众呢，何攀人归附以后，平阳公主命令他和李神通联兵一块进攻户县，迅速把户县攻克，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又让马三宝先后说服了李仲文、向善志、邱世利这些小股的农民起义军。李渊都没想到自己的兵锋还没有抵达关中呢，他的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在隋王朝的心脏这儿狠狠地插下了一根钉子。隋朝的长安留守频频派遣军队前来进攻户县，但是屡屡的被这个平阳公主的部队啊给打退了。就当李渊的军队一路上势如破竹向关中挺进的同时，平阳公主也在长安的外围攻城略地，一时间呢她这是声名大振。而且呢人家平阳公主治军严明，所以远近有很多的青壮年呢就纷纷的奔赴到她的义气之下，部众迅速增加到了七万人。平阳公主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军营中的李渊一瞧这封信，那高兴的不得了啊。李渊渡过黄河以后，立刻命柴绍前往南山去迎接平阳公主。李世民进军渭北的时候，平阳公主和柴绍率领着一万人的精锐部队北上和他会师了。在围攻长安以前，李渊就授予了平阳公主和柴绍各置幕府的权利，就说你们夫妻二人呢都可以拥有各自的直属的部队。平阳公主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番号就是娘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正式建制以及正式番号的娘子军。而平阳公主呢打这以后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军事统帅之一。您看现在位于山西省和咱们河北省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的西侧，就有这么一座闻名天下的关隘，那就是长城的第九关娘子关，原来叫韦泽关，韦就是芦苇的韦，泽就是沼泽的泽。而就是因为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呢驻扎于此，所以改名为娘子关了。大业十三年的深秋，这时候啊，隋朝的刑部尚书京兆内史魏文生他知道长安城的末日很快就到了， 隋王朝的末日也不远了，他肚子里边是难以排遣的郁闷和哀伤，一病不起。隋朝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病倒了，这个职责就落到了左翼卫大将军殷世师和京兆郡丞古仪的肩上。名义上呢，西京留守还是杨广的儿子，当时只有13岁的代王杨佑。且说隋朝军队的首领王世充跟李密啊，他们要打起来了。也就是说呢，东都那边战火又起。那是大业13年的10月25，在洛水旁啊，有这么一支军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紧张渡河呢。这是王世充要偷袭李密。这天深夜，王世充的部队就进驻了黑石了。这黑石啊，就是现在河南的巩县。第二天早晨呢，王世充只留了一部分的兵力守卫大营，他亲率精锐在洛河的北岸布阵。李密也得到消息了，特别高兴。现在啊，你竟然主动来进攻了，那咱们正面 PK 这挺好啊。于是亲率大军前来迎战。瓦岗军呢，他们也得渡河，得到北岸那边啊。瓦岗军刚刚渡过洛水，脚跟没站稳呢，王世充就下令让士兵们赶紧给我发起进攻，半渡击之。瓦岗军大败，士卒们纷纷落水，包括李密的著名的谋士柴孝和也在这一战里边溺水身亡了。李密自然是大怒，一边集合部队让他们退保越城，一边亲率精锐骑兵直奔了隋军的黑石大营，我掏你老窝去。于是双方啊，又出现了这么一幕非常滑稽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场面。隋朝这边的王世充追着瓦岗的残兵败将往北边追下去了，准备进攻越城和洛口，而李密呢，带领着骑兵直接南下了，准备端掉洛水南岸的隋军的大营。这玩挺好啊，各打各的。不过这么打最吃亏的是王世充啊，因为李密的越城经营日久，城防坚固，而王世充的黑石大营呢，那是昨天夜里边刚刚建成的，经不起李密的冲锋。李密的骑兵刚刚攻上去，守营的隋军就慌了，赶紧点篝火，一下起了六柱篝火。王世充那儿正带着人攻打越城呢，冲啊杀呀，扭头一瞧，火老窝着了。
1: 报告，咱们大营失火了。
2: 什么？大营失火？
0: 这次出征所带的粮草物资辎重都在黑石大营呢，这要是让李密给端了给烧了，那就不战自败了。王世充赶紧是回师自救。李密一瞧，迎头痛击。由于隋军呢是仓促回师，阵型已经散了，而李密所率领的都是麾下最精锐的骑兵。这么一战，王世充大败，自个儿这边啊被杀了3000多人。洛水战败以后，王世充这儿还是老样子，紧闭营门，一连十几天呢拒不出战，反正你也攻不下来。而心里边对李密呀，已经有一点恐惧了。我偷袭他，终于把他给胜了吧？他不跟我正面打，偷袭我老窝。我回防的时候，他正面跟我硬刚，你这怎么玩？王世充这儿按兵不动。其实李密呀，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是东都洛阳的越王杨栋马上犯了嘀咕了。那皇帝把你从江都调到这儿来，所有的兵马呢归你节制，啊，你现在跟个王八似的，一动不动了。这个越王啊，天天的跑到黑石大营，嘴上说的是慰问王世充，实际上就是催战。王世充这儿迫于无奈，只好给李密呢下了一道战书，约定11月初9，咱们双方在加石子河那儿进行一场最后的比试。李密一瞧，只要你不守着，我这就有机会，我把你的主力给灭掉以后，东都我就能拿下了。这一次的李密可是全军出动，旌旗招展，号带飘扬，这部队呀，绵延了数十里，两军列阵，直接厮杀。瓦岗军的前锋翟让首先对隋军发起了攻击，一战即溃。我打不过你，我跑了。王世充一瞧，哪儿跑啊，给我追，钻到李密给他张好的口袋里边了，他进了包围圈了。王世充这带着人冲到了瓦岗军中军的前方，按他这个意思来摆开阵势，咱们打吧。王伯当和裴仁基从两翼杀出，把这个军队呀，直接给他切断了。隋军被切成两段，首尾不能相顾。王世充呢是三面受敌，士众失去指挥，瞬间溃败。王世充是拼命的突围，扔下死伤士兵无数， 带着残兵部将往西边跑了。那我们说这一仗，瓦岗寨是大获全胜。从军事角度讲，瓦岗寨的战斗力那绝对是不容小觑，绝对是一流的。可是从政治上来说，瓦岗集团的内部始终是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什么隐患呢？权力结构不稳定。说白了吧，内部里边有裂痕，而且是谁也不服谁。这个问题李密自然也是意识到了，所以说他时刻的保持着警觉，睁大眼睛盯着四周。
3: 发现大家不分等级，情同手足，这固然是好事。可如此一来，朝令夕改，上令不达，瓦岗散漫而不足以成大事。
0: 大业十三年的冬天，最让他担心的事儿还是出现了。有这么一小撮人呢，正在蠢蠢欲动，试图挑战他的权威。准确的来说呢，这人还不在少数，是一个小小的集团。而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呢，就是他的前任，也就是瓦岗寨过去的那个领袖翟让。翟让从一把手的岗位上被李密给挤下去了，下了以后啊，日子过得倒也是轻松自在，仍然挂着司徒的头衔，过去的兄弟们照样是尊重他，衣食住行的待遇一点也没变。翟让本来是胸无大志，对权力呢也没有什么野心，所以说二线以后吧，对这种养尊处优闲云野鹤的生活倒也是很享受，不愁吃不愁穿，什么事儿也不用操心。那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可是之前手底下那些兄弟们，人家可不干了，人家不甘心呢。这种事儿之前在给您聊赵匡胤呢，甚至包括聊李世民的时候也给您说过，你这即便是没有那种志向，身边人都想升官发财呢。翟让手底下兄弟心里边自然是愤愤不平了，以前您是老大，我们跟着你混，所以说呢，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哦，这好么样的，您出溜下去了，李密上来了，他所提拔重用的都是他的心腹之人，我们就靠边站了。之前跟您混，图的就是一个荣华富贵，现在您这早早的闲云野鹤了，您让李密那儿鹤立鸡群了，我们拼死拼活的跟你了这么些年，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所以翟让让权这个事儿呢，自始至终他手下很多人呢是想不通的。司马王如信就一直劝这个翟让，您得把那个权力啊从李密的手里边再给他夺回来，您给大家伙做主，您得统领全局。可翟让这儿算了吧，何必呢，何苦呢？一看翟让这么不争气，翟让的哥哥时任柱国的荥阳公叫翟弘，他马上就跳出来了。他老哥呀是一个粗人，说话呀也是不讲究，一张嘴就是皇帝应该你来做，凭什么要让给别人呢？你要是不当啊，我还想当呢，让给我吧。
4: 李密就是瓦岗山的新皇上。
5: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不想当了，让给我呀。
0: 翟让闻听此言，哈哈一笑，当成耳旁风，当成一句玩笑话。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这个事儿就让李密给知道了。李密一听，他从来没认为这是一个笑话，他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呀，身上的神经马上就绷紧了。此后呢，他的左长史房彦祖又向李密禀报了一件事儿。他说：“您看，不久前呢，攻克汝南郡的时候，翟让就警告我了，说我听说你在汝南抢了大量的财宝啊，怎么都给了李密了，什么也没给我呀？李密是我一手策立的，以后的事情很难说呀。”言下之意，他既然可以拥立你，当然也可以把你给废了。房彦祖这么一说，李密这儿更不痛快了。
6: 你来到瓦岗山，把王位让给你，我们盼望着你诛灭暴君杨广，救天下百姓于水火。想当初我创建瓦岗寨是何等的不容易。
0: 于是乎，房彦祖和左司马郑挺就劝着个李密，咱们呢不能养着老虎，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养虎为患的事儿，这历史上还少吗？翟让这个人贪财好色，刚愎自用，不讲仁义，根本没把您放到眼睛里边，您得早做打算呢。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还比划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动作，是吧，把他弄死不就得了吗？李密觉得吧，说你看现在局势还不太稳定，如果现在起了内讧，自相残杀，那给远近给咱们手下人立了一个什么榜样啊。 郑挺的回答是：毒蛇蛰首

0: 壮士断腕，为的是顾全大局。什么意思呢？就说您被那个毒蛇咬了手了，你要想保全性命，那就得直接从腕子这儿一刀下去，疼不疼？当然疼了。可是这是为了保命，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万一这儿翟让那边先下手为强，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就这么着，李密下定决心要把翟让给除掉。
1: 若贸然杀他，必然引起内乱。如今我尚无不义，他的那些兄弟也奈何不了我。
2: 将来他若是投奔他人，说不定就会与你为敌。千里到这些与你不义心人，必须先下手为强。
0: 大业十三年11月11日，这一天呢，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光棍节呀、购物节呀，反正李密这儿摆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邀请了翟让和他所有的亲信，比如说他的哥哥翟弘，还有翟弘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亲侄儿，还包括司徒府长史翟摩侯、司马王如信，让他们一块儿来赴宴了。席间作陪的有谁呢？裴仁基呀、郝孝德呀，而房彦祖和郑挺呢，来来往往张罗着，远接近迎，斟酒布菜。而两拨人的身后，那都是带着保镖呢。您比方说翟让的身后，人家带的是谁呢？单雄信、徐茂公，这是一干的侍卫。众人坐定以后，李密就说了，说今儿啊，咱们宴请的都是好兄弟啊，咱这屋里边有点挤呀，左右留下几个人伺候就行了。说完了，李密身边的侍卫，他的保镖就先撤了，可是翟让的侍卫却是一动不动，就是徐茂公啊、单雄信呢、啊、都在这站着，人家不走。这时候房彦早啊出来给打圆场，说今儿咱们大家伙是痛饮几杯，不醉不归，天儿这么冷，司徒您的卫士也都挺辛苦的，这么着，请主公赏赐他们90，就是在隔壁给他开一包房，让他们喝去吧。李密这儿瞧了瞧翟让，满脸陪笑的说，这个我做不了主，咱们得请示司徒大人呢。翟让呢只能是一声干笑，说很好很好，让他们喝去吧。随后房彦祖就把这个单雄信呢、徐茂公啊，哎，把这些人领出去了。宴会厅里边除了主宾数人之外，只剩下李密的一个带刀侍卫，叫蔡建德。这蔡建德身负重任，早就安排好了，单等李密一声令下。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比方说三国演义里边，周瑜呢想杀刘备，一般来说呀，约定的暗号就是酒过三巡了，菜过五味了，忽然我这儿摔杯为号，里边埋伏的刀斧手冲进来，气着咔嚓把这个刘备一杀就行了。但是基本上这种事儿就没有成功过。
3: 大都督为何停杯不饮呢？同饮。请。
0: 而在历史当中呢，李密这儿啊还真就不是摔杯为号，而是命人呢拿出了一张新造的梁弓，让翟让试射，说这把弓可好呢。翟让接过弓，果然这个质地呀、材料啊、造型啊都挺不错的，那我就试试呗。
1: 翟将军留步，朕这次在扬州得到一张天下无双的宝弓，朕想将这张宝弓赠与将军，以示爱将之意。
4: 什么样的宝弓？在哪里？
1: 来，翟将军。
0: 翟让这儿双膀较力，把这个弓刚给拉满，身上的劲儿啊都在弓上呢，自己的注意力也在这把梁弓上。李密这儿悄悄的给蔡建德就使了一个眼色，蔡建德的任务只有这一个，早就准备好了，苍当当单手抽刀，然后双手持着刀把，噗，从这个翟让的后脖梗子就砍下去了。翟让一头栽倒在地，鲜血喷涌而出。
4: 好弓啊！
0: 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这个蔡建德呀抡起刀了，把这个翟弘啊、翟摩侯啊、王如信呢、三个人全给砍死了。外边厢房里边正在喝酒的单雄信和徐茂公听到里边有惨叫声，马上就明白了，坏了，鸿门宴。说这时候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跑吧，撒丫子夺路而逃啊。跑到大门口的时候，徐茂公被守卫给砍上了脖子，王伯当从远处看见了，大声喝令住手。单雄信等人一瞧，赶紧求饶。这时候李密啊从里屋里边已经是快步走出来了，高声喊道，说我与诸军同起一兵，本就是为了除暴平乱，可是司徒翟让却是专横贪虐，欺凌同僚，

0: 部众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一听，我们老大已经死了，都准备撒丫子就跑，各奔东西。李密让单雄信前去宣慰，说这次不会株连任何人的。随后自己呢，单人单骑，就自个儿骑着一匹马，进入到翟让的军营，一再劝勉大家：你看我这诚心夺足啊，我什么人也不带，就我自己骑着一匹马，我就是告诉大家伙儿啊，我要诛杀的就是翟让和他们老翟家，就是翟氏一族，包括他的死党，跟你们其他人没有任何干系。然后呢，又让徐茂公、单雄信和王伯当分别接管了翟让的部众。至此，整个瓦岗军营的恐慌和骚乱这才逐渐平息了。
1: 朕自问近日施政确有失谨之处，虽然事出有因，却是有伤众卿拥戴之心。自今日起，朕当效仿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众卿共图大业。苍天在上，神人共建，如违此言，必遭诛头。
0: 从表面上来看，李密成功的消灭了瓦岗内部最大的一支异己力量，而且捎带脚的收服了翟让的心腹和部众，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稳固。可实际上，瓦岗内部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并没有就此消灭，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过这事儿以后，李密身边的将吏都是变得人人自危呀，大家伙都担心，说不定哪天我这个脑袋也被来上这么一刀，我会不会是下一个翟让呢？谁心里边也没谱啊。一种看不见的忧虑和恐慌就跟瘟疫似的在瓦岗内部迅速蔓延。
2: 这瓦岗气数将近，都是李密那厮为人奸诈，坏了我瓦岗众兄弟开创的大业。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翟让之死并没有让这个瓦岗掀开新的一页，反而使这个瓦岗从全盛时代走向衰落，这成了一个转折点了。虽然此后瓦岗军在战场上仍然是所向披靡，胜多败少，但是种种的危机已经在悄悄酝酿了。而得知翟让被李密干掉以后，这个隋朝负责消灭瓦岗的主将王世充却是悠悠长叹了一声。有朋友说不对呀，瓦岗起了内讧了，他应该高兴才是啊，他为什么叹息呢？其实啊，王世充早就知道瓦岗的高层始终存在矛盾，尤其是翟让和李密两个人呢，不可能长期的共存，所以王世充呢一直等着呢，就等待着这么一个机会。他所盼望的是翟让忽然间把李密给宰了。他自己明白，对付翟让很简单，但是对付李密那是太棘手了。结果最终呢，翟让被灭了。通过多次交手和这段时间的观察，王世充也看出来了李密的种种可怕之处，所以说一声长叹以后说了这么句话，说李密天资甚高，做事聪明果决，来日是一条虫还是一条龙，实在是难以预料啊。好，瓦岗跟隋朝打成什么样，咱们就暂时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应该给您说什么呢？李渊要进行所谓的匡复帝室了，他要打下长安入城了，入城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似。

0: 记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凤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

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水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1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1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
时间的原因。

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大学的汪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的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药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
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都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

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专家工程站。他不只是说汪教授了啊，汪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

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要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一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

0: 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来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 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1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人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1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 598就等于能够。

我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人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师，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师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1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2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
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
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啊、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

0: 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年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2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

0: 事的精彩详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3: 哎，
2: 你好。
3: 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3: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
3: 啊，
2: 啊，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3: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这个
3: 解
2: 海
3: 毒
2: 棠
3: 排
2: 啊，
3: 毒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3: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
2: 对
3: 是小
2: 呀，
3: 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
2: 对
3: 是？
2: 呀，
3: 啊，
2: 对对。
3: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3: 对，
2: 要
3: 解
2: 四份，
3: 毒。
2: 给我报四份啊！
3: 啊，你要
2: 一
3: 报
2: 定
3: 名
2: 要给
3: 四
2: 我
3: 份。
2: 报四份，必须
3: 好
2: 给我
3: 的，
2: 报
3: 好
2: 四份。
3: 的。哎
2: 好
3: 呀，
2: 嘞，
3: 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四份能用一年呢。
2: 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3: 啊，行行，这样
2: 你
3: 我
2: 要
3: 给
2: 不
3: 你
2: 给我
3: 报
2: 留，
3: 好
2: 肯定要
3: 名。
2: 找你啊！
3: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
2: 哎，
3: 样，
2: 对
3: 我给
2: 呀，
3: 您留上四份，好不
2: 哎，
3: 好？然后
2: 好，
3: 你
2: 谢
3: 留好
2: 谢
3: 地址，
2: 孟非老师，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2: 好嘞，
3: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
2: 谢
3: 好
2: 谢，
3: 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6: 李渊攻克长安，为何自己没有直接坐上皇帝宝座，而是拥立杨佑为新皇？身为宰相，大权在握，李渊都实行了哪些政策稳固自己的地位？王世充和李密在洛阳交战，已经杀入敌营的王世充军队为何会突然退兵，狼狈逃窜？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话说在大业13年的10月初4，李渊率领着20万人马，在长安外的春明门集结完毕。他也没有着急攻城，而是派遣使者到了城下，向隋朝的代王杨佑以及守将魏文生表明自己呀，带着这么多人来这儿是要匡复社稷的。你匡复什么社稷呀？你这是匡人呢。魏文生根本就不予理睬。李渊这一瞧，那就攻城吧。10天以后，李渊下令，军队就开始围城了。光靠士兵啊，光靠骑兵啊，你是冲不进去的，得有攻城的武器。在这个长安周围砍伐树木，修造大量的工程器械，因此啊，长安附近的树木被砍伐一空了。10月27，李渊大军开始攻城了。李渊也下令，任何人不准侵犯隋朝的宗庙、代王杨佑和所有的皇室成员，违者要诛灭三族。到了11月初9了，李渊的部将雷永吉率先攻上了城墙。当天呢，李渊的军队攻克了长安。他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封存宫廷的府库，收取了隋朝的档案图籍，而且严禁士兵进城以后烧杀掳掠，军纪还是比较严明的。杨广那个13岁的儿子代王李佑，他已经是躲进东宫了，身边所有的侍从啊、大臣呐、太监的宫女儿啊，早就跑没影了，只有一个侍读叫姚思廉，一个人留在了杨佑的身边。义军士兵攻入东宫的时候，13岁的杨佑吓得面无人色呀，姚思廉呢挡在他的面前，厉声呵斥道：“长公李渊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匡扶帝室，尔等焉敢无礼？明面上呢是为了保护杨佑的性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我们认了行吧？”于是李渊入城了，毕恭毕敬地把代王杨佑从东宫接到了大兴宫，然后自己呢住在了旧时长安的长乐宫，以示君臣之别。我还是尊你为

0: 1月11日，李渊逮捕了西京留守殷世师、古一等十多人，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将其斩首。除了这些领头的高官，李渊对其他的官员呢，则是极力安抚，对长安的百姓也是秋毫无犯。
1: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2: 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0: 但是几天以后，军队逮捕了一个人，李渊一瞧，那别废话了，杀了吧！我刚刚起兵的时候，这小子就打算跑到江都向杨广告密去，想要揭发我暗中募兵准备造反的事儿，砍了吧！此人是谁呢？他就是李靖。当时面对屠刀啊，李靖是扯着嗓子嗷嗷喊了一声：“攻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难道不想成就大业，只因此前的一点怨恨，就要砍杀壮士乎？”李渊一听，死到临头了，还是气壮如牛啊，肯定不是等闲之辈。一旁的李世民呢，也比较欣赏李靖的胆识，力劝李渊要留下此人。李靖就这么着死里逃生，随后被纳入李世民的麾下。
3: 皇上对臣的知遇之恩，臣粉身碎骨又怎么能报答得了？
0: 话说李渊攻克长安6天以后，他就奉代王杨佑即皇帝位，是为隋恭帝，同时改元为义元，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11月17日呢，新天子杨佑授予了李渊皇越符节，同时任命他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那他这儿都这么软和了，其他的郡县的长官啊，榆林郡、灵武郡、平凉郡、安定郡都派遣使者入京，尊奉新的天子和新的朝廷，实际上就是归附李渊了。仅仅4天以后，到了11月19日，杨佑这儿下诏令说，帝国所有的政治军事事务全部文武官吏的任免，朝廷的一切法令行赏全部交由丞相府管辖，只有涉及到祭祀天地呀、祖宗宗庙社稷呀、搞的事务才向天子汇报一声。
4: 这是丞相选定的进入6部的官员名册，请皇上御览。
5: 既然是丞相选定的，全部照准。
0: 李渊任命裴寂为丞相府的长史，刘文静为司马。11月22日，李建成被封为了唐王世子，李世民任京兆尹，封秦公，李元吉呢被封了一个齐公。一场所谓的匡扶帝式的政治秀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所有人都知道，13岁的这个杨佑啊，实际上就是傀儡，唐王李渊才是这个新朝廷真正的主宰。
6: 可怜皇上还是个孩子，就跟老奸巨猾的李渊勾心斗角，不容易呀。
0: 那么说李渊怎么不干脆自己称帝呢？时机还不成熟呢。首先，真正的隋朝天子杨广还在江都呢，尽管说那时候的杨广政治威信呢、人气指数啊已经降到冰点了，可毕竟人还活着呢，只要杨广还在一天，李渊呢你就得尊奉隋朝的正朔，否则你就是篡位谋反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所有的行为啊就丧失了合法性和道义的基础。你真敢自己称帝了，你没办法建立一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没办法把统治阵营里边那些人呢全都团结过来。其次呢，李渊现在只占据了关中一隅，虽然说你抢占了长安这个政治制高点，能够挟天子令诸侯，新朝廷的势力范围还是挺小的呢。当时的天下仍然是4分5裂，大部分地盘呢要么被四方群雄割据着，要么依旧掌握在隋朝的官吏和军队手里边，最终的最终鹿死谁手，这是很难说的。如果此刻李渊就称帝了，势必是授人以柄，成为各种势力攻击的焦点，这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说李渊这儿不着急称帝，只有等自己把杨广给灭了，而且自身的势力足够强大，天下的形势足够明朗的时候，他再堂而皇之的登上天子的宝座。
5: 一切由丞相做主。
7: 谢皇上信赖。
5: 朕要去休息，有劳丞相主持朝政。
0: 从大业13年的11月初到12月末，整整长达1个半月的时间里边，本来王世充跟这个李密呢打的是如火如荼，可是这1个半月里边却特别的平静，平静的让李密这儿 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0: 头脑，于是派人打探王世充最近一直在募兵，一再设宴犒劳将士，但是不知道想搞什么鬼。李密这忽然心头一凉，坏了，农谚说得好啊，二十二三月初半边天，每个月的下旬，尤其是每个月的农历二十二啊二十三呢，前半夜是没有月亮的，后半夜这个月亮呢才会慢慢的升起，夜里边是漆黑一片的。问手下今天几号，说十二月二十四。李密这倒吸一口冷气，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呐，我差点着了王世充的道了。于是李密跟这个裴仁基就说，咱们这么久没有发动攻击，而王世充那儿呢，他的粮草殆尽，他是急于一战的，为什么一个多月了没动静呢？他就是想拼死一战，而且是趁着月末天黑偷袭咱们的仓城。传令下去，今天日落之前必须完成全部的防御部署。命令一下，郝孝德呀、王伯当啊、孟让等人呢，立刻率部进入了仓城周边的阵地，进行了埋伏。这天夜半三更，王世充的军队果然还就出现了，走进了王伯当的埋伏圈了。王伯当这儿马上率众发起攻击，隋朝这儿遭到伏击了，没想到人家这儿啊顽强抵抗，王伯当反而失利没打过。于是隋军开始攻城了，王伯当重新组织兵力再度攻击，终于是大败隋军。王世充麾下骁将费青龙当场战死，士卒被杀了一千多人，精心策划的偷袭彻底落空了。东都的越王杨栋呢，赶紧派遣使者前来慰劳啊。王世充大发牢骚，说你看我这兵太少了，长期作战士兵们都疲惫不堪了。杨栋说，别着急啊，再给你派兵啊，我再给你七万人吧。这年的正月十五，王世充命各军在洛水上搭建浮桥，准备再次进攻洛口仓。您别看王世充这儿军队数量庞大，可是啊，这军队里边的番号错综复杂，容易出现号令不一、指挥失灵。当时抢渡洛水的隋军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没等王世充下达总攻的命令，再度进攻，架好浮桥的部队就率先发起进攻了。虎贲郎将王辩是一马当先，率领着部众一下攻破了李密大营的外围的栅栏，瓦岗军顿时是一片轰乱。只要隋军坚持进攻，李密这儿还真的就溃败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这坎节上，王世充呢却是鸣金收兵了，
1: 只能先避其锋芒，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
0: 因为那时候打仗啊，没有什么对讲机啊或者电话联系啊。王世充一瞧大军在渡河的时候行动错乱，步调不一，他压根就不知道王辩已经成功的突破了敌人大营了。他想重整旗鼓，吹响了收兵的号角。正在奋力突进的王辩包括他的士卒们，忽然听到这种号角声，军令不可违呀，士兵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咱撤吧，想走哪那么容易呀。李密领着敢死队跟胶皮糖似的就撵过来了，隋军大乱，为了争夺浮桥逃命，很多这个士兵啊噼着啪嚓跟下饺子似的被挤到河里边去了，光这种情况就是说溺毙的被淹死的就有一万多人，王辩战死沙场，士卒呢各自逃散，大军瞬间瓦解。王世充带着自个儿的嫡系部队逃离战场，也没脸回到东都再去见越王了，只好是北上河阳，就是去现在河南的孟县了。王世充就这么着跟唾手可得的胜利竟然是擦肩而过了。去河阳的路上，当天夜里边就下起大暴雨来了，天降暴雨，狂风大作，天变得非常冷。您想吧，正月的天啊，那时候元宵节还没到呢，天多冷啊，士卒又冻死了一万多人。等到王世充领着人抵达河阳的时候，十几万的部众只剩下几千人了，跑的跑，死的死。王世充把自个儿关进监狱，在这儿向越王请罪，爱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吧。得知大军惨败的消息，越王杨栋只能是苦笑一声，这要是搁在平时，一个败将败得这么惨，军法处置，脑袋切下来，这是唯一的结果。可是眼门前你把这个王世充给宰了能吗？不能啊，不但不能杀他，还得是慰劳他，犒赏他，捧着他，哄他，没有他谁替你打李密呀？东都洛阳谁来守着呀？

0: 所以说，尽管王世充是屡战屡败，还得是鼓励他屡败屡战。杨栋这儿不敢丝毫的责罚王世充，反而是派遣使者向王世充宣布特赦令，省败乃兵家常事，又给他赏金银、绫罗绸缎、美女，百般的劝慰，你赶紧回来吧，洛阳这儿等着你来守呢。吃了败仗还能得到赏赐，王世充这儿只能是纠结了残部10000多人，回到了东都，驻扎在洛阳的北城内，只求自保，不敢出战了，人太少了。李密的瓦岗寨连败王世充，士气大振，于是乘胜进攻东都，一举夺取了金庸城。这个金庸城啊，就是原来洛阳城的西北边。李密命人呢，把这个城门、城墙、官邸，包括民房，是全部修葺一新，把瓦岗的总部就搬到城内了，以此对洛阳进行威慑。随后，李密拥兵30多万，进逼洛阳的上春门。眼瞅着李密这儿场面搞得越来越大了，这创业集团马上公司要上市了，于是东都附近的一大批隋朝的官吏赶紧是率部投降了李密了。而远近的义军首领，比方说像窦建德呀、朱灿呐、孟海公啊、徐元朗啊，也遣使奉表，大家伙说呀，您赶紧登基称帝呀，我们都拥护您呢。李密的手下裴仁基等人也是劝李密早正位号，您当皇帝吧。李密当然也知道形势是一片喜人，耳朵里边全是阿谀奉承之词，可能稍微不淡定的就真的从了，我当个皇帝吧，我祖坟冒青烟啊，我是真龙天子啊。可是李密跟李渊一样，心思还是比较缜密的，他知道自己这棵野百合的春天还木有到来呢，而且他更知道劝他当皇帝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心怀鬼胎的。就说窦建德那帮人吧，如此的殷勤劝进，无非就是啊，想把自己结结实实的树立成隋朝的真正的靶子，最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呢，这些官军呢，都让李密吸引过去，然后就是窦建德呀、朱灿呐、孟海公啊、徐元朗啊，他们在李密的背后茁壮的成长。等到瓦岗军和官军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啪啪的溜达过来，把这胜利的果实啊给摘走，这就是他们的花花肠子，李密一眼就看透了。至于说手底下裴仁基这些人呢，他们确实有拥戴之意，但是呢也有私心，因为李密一旦当了皇帝，这瓦岗就成了一个朝廷了，瓦岗的老少爷们儿那马上就跟着升格了，混个宰相当个尚书，谁不愿意呢？都撺掇李密，要不怎么俗话说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呢？说到这儿，你也听出来了，在大业13年年末、大业14年年初，不管是李渊呢，还是李密呀，他们的势力在急剧扩张，一个占领长安了，一个马上拿下东都洛阳了。大业14年的正月初一呢，隋恭帝杨佑还下诏说，这个唐王李渊可以见履上殿，暂拜不明。就说从此李渊上殿的时候啊，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下战靴，奏事的时候呢，不需要由侍臣唱名。
1: 皇上，你应该先问问丞相，未经召见还带剑进宫，是何道理？
2: 丞相这么急着进宫，一定有要事对朕说吧？
0: 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有过这种特权，远的不说吧，隋文帝杨坚在篡周的前夕啊，也享受过这种待遇。这时候，天下的群雄也注意到李渊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发展迅猛。问题是，天下这么多起义的，这么多英雄，那总得有出局的呀。好，杨广先出局了。转眼间就到了公元618年了。咱们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公元618年，大唐开国呀，李渊要称帝了。在此之前，杨广先得嗝屁呀。这一年呢，其实这个年号不太好说。首先，它是隋炀帝杨广的大业14年。同时呢，也是隋恭帝杨佑的义宁2年，稍后啊还会是唐高祖李渊的武德元年。此外呢，东都的越王杨栋在这一年呢被王世充等人拥立为皇帝，所以又叫皇泰元年。还有啊，那些大大小小的草头王们对这一年呢也是各有各的叫法，比方说陕西的秦帝薛举说这是秦兴2年，河西的梁帝李轨说这是我们安乐元年，马邑的定阳天子刘武周呢说这是我们天兴2年，朔方的梁帝梁师都

0: 说这是我们永隆二年，河北的夏王窦建德说这是五凤元年，魏县的许帝宇文化及说这是天寿元年，江南的梁帝，东南的楚帝，巴拉巴拉，反正很多了，各有各的纪年，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不管这一年有多少个年号，历史最终呢只会承认其中的一个。比方说这一年呢，你要么说是大业十四年，要么说呀这是李渊的武德元年。这些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年号，注定了要一个一个的被淘汰掉。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就是杨广的大业。大业十四年，杨广正好是50岁，知天命之年呢。那么杨广觉得他的天命是什么呢？及时行乐呀，当我的大鸵鸟啊，反正一切已经是无法挽回了。他的大隋帝国那已经是晚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儿再愁啊。这就是杨广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边身体力行的生命哲学。他在江都的离宫当时已经开辟了100多座精致的别院，每一座别院都可以说是美轮美奂，而且大批美女常住，美酒佳肴常备。
1: 陛下，臣妾像什么呀？
2: 烟云清丽淡雅，像一株清水运放的水仙。
0: 跟这个相比，商纣王的酒池肉林那算啥呀？100多座精致的别院，每天到哪儿去吃喝呢？杨广就提出来了，每天呢选这么一座，你们做东啊，我呀带上我的萧皇后，带上我宠幸的嫔妃，到你们那儿去饮酒作乐，一天换一个地儿。醉生梦死当中，其实杨广也明白，已经没有多少日子让他这么去作了，大隋帝国眼瞅着就 game over 了。公元618年的春天，在半梦半醒当中，杨广啊跟一个精神病似的，很多宫女儿就经常瞧着杨广呢，穿着一个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游吟诗人似的，独自游荡在凋零化冻的亭台楼阁之间，一遍一遍的走，一遍一遍的摸索，从不疲倦，从不厌烦。他想把这一切的美景啊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而且杨广这一辈子啊经常喜欢照镜子，也是因为长得帅，所以这哥们儿还有点自恋。以前经常瞧着镜子里边的自己，天庭饱满，鼻梁挺拔，下巴还微微的下扬。到了杨广的最后时刻呀，他经常看着看着镜子呢，就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语气说：“好头颈，谁当啄之？”就说我这么好的脑袋，不知道最后是谁把它砍下去。
3: 好头颅，谁砍去？
0: 萧皇后一听，说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杨广是凄然一笑。杨广知道，中原那儿已经是回不去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为此，杨广啊，准备迁都到丹阳，江苏南京那儿去，以防止李密兵锋越过长江。他把这个事儿拿到朝会上去讨论，文武百官立即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内史侍郎于世基为首的大臣都是极力赞成的，鼓掌欢迎，表示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划了。而右武侯大将军李才等人呢却是坚决反对，认为说呀，陛下您赶紧立刻返回西京啊，借此安定天下呀，咱们打回去啊。最后口直心快的李才说不过巧舌如簧的于世基，是愤然离殿，爱搬搬吧，爱迁都迁去呗。哎，反对的声音被彻底打压下去了，公卿们纷纷是附和杨广，说江东之民盼望圣驾已久，盼望陛下您呢南下长江，亲临安抚，此乃大禹之事功也，老百姓可盼着您呢。迁都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丹阳随即就破土动工，开始修建皇宫。
4: 只恐怕大兴土木会使天怒人怨，这事儿就不要多言了。
0: 可是你杨广有这个福分来销售这个新的皇宫吗？没有了，军队已经是离心离德了。很多将士都是关中人，思乡心切，一瞧杨广这压根就不打算回去了，跑到丹阳那儿去，谁跟你去呀？跑吧。禁军郎将窦贤首先率部西逃，结果被杨广的骑兵给追回来了，被斩首示众。可是杀一并不能够儆百，将士们逃亡的现象仍然是有增无减。杨广绝对想不到的是，就连他最为倚重的心腹将

也有了叛逃之心了。虎贲郎将司马德堪，他不但要自个儿跑，而且是煽动大家跟自个儿一块儿跑。他首先对他的两个好朋友发出了试探，一个是虎贲郎将袁离，另外一个是直阁将军裴虔通。司马德堪就说了，现在士兵人人都想逃亡，我打算告发，可是我要告发的话，我又怕被士兵们把我给宰了，要是不告发，一旦东窗事起，我这儿啊也难逃灭族之罪。听说关中已经沦陷了，李孝长就因为献出华阴去叛降，皇帝逮捕了他的两个弟弟，准备处死，咱们的家属都在关中呢，万一有人不理孝长之后，咱们这儿啥也没做，哐当脑袋就掉了，你们说是不是啊？袁礼和裴虔通呢，也是一副惊惧无奈之状，说对呀，事已至此，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德堪盯着二人的眼睛，小声说道：“咱们跟士兵们一块逃吧。”对方二人相互对视一眼，回答得很干脆，也很简单，只有一个字，说善。我看中，一个大规模的逃亡计划就此启动了。越来越多的朝廷官员和军队将领迫不及待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参与的人数特别多，所以这个逃亡的计划从地下秘密地转为了半公开，后来干脆就已经是公开化了，甚至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避讳地讨论他们的叛逃行动，连后宫里边一个宫女她都知道了。这宫女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找到萧皇后去汇报，说外间人人欲反，他们想造反，他们想跑。萧皇后面无表情地回答道：“任汝奏之，跟我说了没用，你跟陛下去说吧。”于是这个宫女呢，随即向杨广禀报，杨广自然是勃然大怒，天子震怒，那就要血溅当场了。杨广又杀人了，杀的是谁呢？他把这宫女给杀了。谁让你把坏消息带给我呢？没瞧我这大鸵鸟脑袋在沙子里边吗？这事儿我都没法评价，没法形容了。您就听听我这个语气吧。哎，呸！这叫个什么事儿啊？杨广说这个宫女呢是危言耸听，把这宫女给斩了。有人就问这个萧皇后啊，说您不管管吗？萧皇后说：“此事何必禀报？徒令帝忧耳，不让我们皇帝心窄难受。”憋屈，宰了宰了吧，真是亲两口子。那从此以后就没人多管闲事了。这个行动里边啊，虎贲郎将赵行书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人，要拉他入伙。正是这个人导致这个叛逃计划升级为了政变行动。此人是谁呢？杨广怎么样被杀的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上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着这嘴唇啊、舌头啊，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这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入院了。完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啊，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顾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啊，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

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呀，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呀。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儿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那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她有个姑娘，她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你包括各种瘤，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
刚才我说的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脑血栓呢，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呀、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八分饱就行，记住了，是八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八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两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六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啊、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啊，讲话了，你这是急性尿毒症啊！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啊。那杨主任的中医看的挺厉害。

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呀、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两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什么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这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三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啊，一顿，啊，你要吃上两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上六袋啊？别人正常吃三袋，但是他得吃六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呀、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啊，所以要想法赶紧把他水给他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啊、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一盒参柏舒心颗粒，749块钱，就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这药还能干什么？化瘀去瘤。你比如说化瘀出瘫，说这个瘫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2根了啊，你堵了3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这3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以及我们说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

只有瘀才不痛，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瘤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结啊，疙瘩。哎呦，我这一摸怎么有个疙瘩呀？哎，就这个东西，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啊，这都叫瘤啊。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恶性病啊。三个月也是他，两个月也是他，短时间不要你命的，说你这没事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注意着就行啊。只要他不变异，那可能这辈子都没事，这叫瘤。那反过来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因素很多，讲话了一句话两句话咱也说不明白。但是你记住一点，这个瘤啊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说这东西怎么形成的？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子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闭，化瘀去瘤。

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它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呀、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嗯，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啊、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

0: 盒药盒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事儿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我这病，你现在哪有啊，对不？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舒心汤效果。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啊，老百姓讲话了，那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对吧？过去中国拿金银当货币，所以外国人来了一看啊，买卖都得用这个金银来结算。所以你看古时候那金元宝啊银元宝啊，外国人一看，哎呦，这国家有钱呐，所以你看他就抢这东西。那用药也一样，化石类药物

都在哪儿呢？都在那博物馆里边呢。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柏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啊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全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脸疮。在《本草述》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呐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洁。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肿瘤啊，恶性病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你看，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化石化石，咱们借助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跟所有的药它不一样，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就是这效果上，这药治病效果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完事还彻底呢，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很大，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
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那、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晨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她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

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得快不快啊？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他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也就十多天的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那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的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儿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噎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啊、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

不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我就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1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我又没有劳保，没有这个低保，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你1盒，对不？你得。

0: 对不对？你总比那堵噔噔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抓的那个猪心汤熬出来的效果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甚至从见效速度上，真柏舒心颗粒这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6月9号到17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深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

0: 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1: 医疗不该有三六九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1: 啊，欢迎。
3: 我叫王雅秋。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1: 啊，做人之托。
3: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1: 啊。
3: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1: 哎，是
3: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1: 是这样。
3: 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1: 嗯，
3: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1: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2块，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最低的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3: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压高，反正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1: 你看
3: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得可费劲儿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的呢，还行吧。
1: 还行
3: 啊。他自己拄着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1: 哎，对喽。
3: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1: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逆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
3: 咱也不
1: 你包括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他溶酸不行，你不溶酸吧他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参柏苏辛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止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3: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1: 是吧？
3: 也是脑血栓
1: 啊
3: 啊！你说他都不会走路，通过这个参柏苏辛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1: 很多这样的。
3: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1: 那可不是，
3: 报名参柏苏辛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两份18袋。我呢心脏不好，但是呢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我老伴儿重，还能挺。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扯着老伴儿吃吧。
1: 那
3: 老伴儿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1: 那倒是。
3: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我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哎，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腿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着比以前高了。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1: 是。
3: 哎。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哎，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完了，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1: 手上没劲儿。
3: 哎，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让骨头闭上的时候啊，哎，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1: 哎呦！
3: 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1: 好使了。
3: 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2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嘛。
1: 对。
3: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1: 多好。
3: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那轻快多了。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参柏苏辛颗粒用了10来天了。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1: 啊，那挺好。
3: 啊，你说原来没用参柏苏辛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1: 那就是高。
3: 哎，对。咱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最主要是啥呢？这参柏苏辛颗粒没有副作用，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大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1: 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3: 对，
1: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参柏苏辛颗粒效果肯定是有，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是3袋量， 就是一天得用三副药、
3: 哦、
1: 你说用两袋行不行？有效果，嗯，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三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3: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
1: 嗯、
3: 我跟你说道说道哈、嗯、那楼下大姐呀、
1: 啊、
3: 就一个人啊、
1: 哦、
3: 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1: 哎呦呦，
3: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嗯、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嗯、眼睛呢就失明了、嗯、看不着，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1: 是啊，
3: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伙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嗯，哎，就帮他一把。
1: 嗯，
3: 啊，他回去那个舒心汤啊，他熬不了啊。这次有300舒心颗粒了、
1: 嗯，
3: 多方便呐。
1: 是、
3: 啊。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呢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1: 嗯，没问题、
3: 啊。
1: 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3: 啊，是
1: 啊，也是。
3: 那咋整啊？摊上这个邻居了，咱不看都能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1: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3: 哎，
1: 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哎，
3: 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啊！
1: 行，
3: 哎，
1: 哎，放心吧，老妹妹
3: 啊，
1: 哎，好嘞，
3: 再见啊，
1: 啊，再见，
3: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白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7: 身在江都，心在西京，曾经的心腹大臣成为眼前的掘墓人。杨广生命的尽头有多凄惨？杨广的女人和儿子们又有着怎样的结果？宇文化及另立傀儡皇帝，踌躇满志的他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司马德堪联络了袁礼和裴虔通等人，酝酿了一个逃跑计划。咱们回到西京长安吧，家里老小都在那儿呢。这些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人投降李渊了，杨广这儿啊，他就会迁怒于咱。这个计划得到很多人的拥护。那么有这么一个虎牙郎将赵行书，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人，要拉他入伙，把这个叛逃计划升级成政变行动了。这人呢是宇文述的二儿子，当时担任的是将座少将，叫宇文智吉，给司马德堪这些人呢进行分析。主上杨广虽然无德，但是他的军令仍然是有人执行的，到时候啊派出骑兵宰咱们跟玩似的，这种叛逃是自寻死路。现如今呢，天命所向，天欲灭隋，四方英雄并起，既然是干，咱就干一票大的。司马德堪这些人豁然开朗，决定拥护宇文智吉以及他的兄长宇文化及作为领袖，发动政变杀掉杨广。宇文化及这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他父亲宇文述在朝里边有地位，打他年少的时候啊，就被长安百姓称之为轻薄公子。当众人把政变的计划向他和盘托出的时候，宇文化及啊，脑门上的冷汗刷就下来了。自己从没想过能够开创帝王之业，宇文化及想了足足有一炷香的功夫，说了一声好。杨广的末日马上来临了，
8: 马上发信号，马上进城攻打皇宫。
9: 是。
6: 司马德堪命令许宏和张凯进入到禁军军营，对将士们就说了，陛下听说你们即将叛逃，就准备了大量毒酒，打算呢举行这么一个宴会，把你们全部毒死，只跟南方人呢留在江都。众人闻言大为恐惧，于是一致决定响应司马德堪的政变行动吧。大业十四年的三月初十，司马德堪召集了全体禁军的军官，正式宣布自己的行动方案。这天下午，司马德堪盗取了宫中御马，连同早已准备好的武器一块发给众人了。夜里边呢，袁礼和裴虔通在宫中值守，负责当内应。当时的城门郎是唐凤翼，负责把宫城的所有城门虚掩着，接应政变部队。三更时分，司马德堪在东城集结了数万的士兵。杨广半夜里边醒了，忽然看见外边火光冲天，裴虔通这儿呢赶紧给他解释说，外边啊草坊着火了，士兵们正在扑救呢。
10: 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宇文智吉和孟炳等人已经在宫城外边集合了他们的部众，倒不是很多，一共是1000多人，劫持了仍然忠于杨广的将军冯普乐，命令士兵迅速封锁各个主要道口。他们这么着紧锣密鼓的一折腾，住在宫城外的燕王杨谭，杨广的孙子啊，他就发现了军队有异动啊，肯定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了。他就从方林门的那个水洞里边钻进去了，准备禀报杨广。走到玄武门的时候就进不去了，守卫玄武门的正是裴虔通。杨谭这儿啊，只能是向城上喊话：臣今夜忽然中风，命在旦夕，希望能见皇上最后一面。听完了这通谎话，裴虔通呢还真就把城门打开了。中风了是吧？来，我给你治治，捆上。3月11的凌晨，司马德堪把军队交给了裴虔通，让他控制宫中各路城门。裴虔通随后呢，率领数百名的骑兵冲进了丞相殿，殿上的宿卫士兵大喊：有反贼！裴虔通这随即下令关闭所有的城门，只开这么一个东门，勒令所有的宿卫士兵放下武器，从东门驱逐出去。右屯卫将军叫独孤胜，他觉到情势有变，带着十几名的侍卫从营房里边就冲出来了，迎面正好遇见裴虔通，厉声质问。裴虔通这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道：形势所迫，不关将军的事，请将军不要轻举妄动。结果这个独孤胜呢破口大骂说：老贼，说什么屁话，带着这十几个人呢直接就冲上去了，要和裴虔通决一死战。裴虔通那边呢有几百号人，片刻之中，独孤胜和他的手下全都倒在血泊当中。独孤胜死了，还有那个独孤开呢，担任的是牵牛，也就是御前带刀侍卫。他惊闻宫内发生政变了，迅速带领着几百人赶到玄览门，准备入宫保卫皇帝。可是宫门早已紧闭，独孤开这儿一边敲门一边大喊呐：陛下，我手里边还有军队呢，足以平息叛乱，只要陛下亲自出来督阵，人心自然稳定。可是任凭这个独孤开把宫门锤得山响，宫里边啊悄无声息，始终没有得到半点回应。士兵们本来就没什么斗志呢，一瞧这个情况，行了，您别敲了，咱散了吧。独孤开后来也被变军给逮捕，政变军队彻底的控制了整座皇宫。司马德堪率领着军队从玄武门大摇大摆的入了宫城了。杨广这时候才慌忙脱下浴袍，换上便装，仓皇逃进西阁。裴虔通等人呢，带着兵冲到了东阁。宫廷的女官叫卫士，早早的把阁门就打开了，是杨广的心腹，可是此前呢，早被宇文化及等人给收买了。那个玄武门的卫兵就是被他矫诏给调开的，这才使裴虔通等人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玄武门。他也把这个门早早打开了。杨广跑了，往西边走的，你们追去吧。政变的军队从东阁进入永巷，逢人就问说：陛下在哪儿？有一个宫女啊，用手指了指西阁，校尉令狐行达率先冲进了西阁，裴虔通等人呢带着士兵就紧随其后。这时候啊，天已经亮了，杨广站在阁楼之上往下一瞧，自己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到了面前了。杨广这儿苦笑一声，自己命运的终点即将到来了。他从阁楼的窗口看到了率先破进的令狐行达，说：你是想杀我吗？令狐行达这被他问愣了，他只能回答呀，说：臣不敢，臣只想奉陛下西还。
2: 皇上，群臣已在殿外等候，还请皇上速速还朝。
1: 杨广被令狐行达从阁楼上带了下来，目光一直就死死地盯着裴虔通。从杨广当晋王开始，裴虔通呢就始终跟随在自己左右，也是他最为宠信的几个心腹之一。连他也反了，说：卿难道不是我的故人吗？是何怨愤促使你谋反呢？裴虔通这低下头说：臣不敢反，只是将士们思归，准备奉迎陛下回京师而已。杨广这叹了一口气，说：朕也想回去啊，只因为运粮船还没有到，那么现在就跟你们一块动身吧。3月11的上午，裴虔通让士兵把杨广看押起来。

0: 哎，孟炳等人呢出宫去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跟着孟炳等人朝宫中就奔了过去，也不知道因为是特别激动还是有点害怕啊，居然是浑身都在哆嗦，一路上不断的有人呢觐见于他，宇文化及呀都是摁着马脑袋低着头，嘴里喃喃地说罪过罪过。司马德堪这些人呢见了他以后呢尊称他为丞相。裴虔通跟杨广就说了，百官都已经在朝堂之上了，陛下您必须出去亲自慰劳一下，把自己的坐骑牵了过来，逼杨广上马。杨广一瞧这匹马，这也不是金马鞍子，而且没有紫色的配饰，死活就不肯上去。有朋友说临死了还在这摆谱呢，也不是，他在拖延时间，万一有点什么转机呢。宫里边找这个马鞍子还是比较好找的，不一会儿啊换了一副新的，裴虔通这一指您上去吧，一手持刀一手牵马，把这个杨广就带到大殿前了。宇文化及一见杨广，冲着这个裴虔通啊一边摆手一边嚷嚷说，何必把这个东西牵出来呢，赶紧带回去把它做掉。因为宇文化及这儿啊没法见杨广，你怎么跟对方理论呢，怎么说你也是乱臣贼子，而且留着这个杨广也是个祸害，赶紧把他弄掉得了。杨广神情暗淡，就问这个裴虔通于世基在哪儿呢，旁边的马文举回答道早已经被砍了。杨广又被带回到了寝殿，当时的萧皇后啊一众的嫔妃呀、还有一干的宗室亲王啊都已经被政变军队给软禁着，杨广的身边呢只剩下最宠爱的幼子，当时12岁的赵王杨镐。司马德堪和裴虔通二人手持钢刀环视着杨广父子二人，杨广是一声长叹问道，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1: 竟能如此冷落，是朕做错了什么事？
0: 司马德堪和裴虔通都没有回话，而那个马文举啊则是回道说，陛下您违弃宗庙，寻衅无度，外勤征讨，内急奢淫，使青壮死于刀剑，女弱亡于沟壑，四民失业，盗贼风起，并且专宠佞臣，闻过是非，拒绝劝谏，还说您没罪吗？
1: 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急奢淫，盗贼风起，专任佞臣，难道还不知罪吗？
0: 马文举的这个评价还是很客观的，但是杨广这苦笑一声说，如果说我辜负了百姓，这是实情，至于你们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为何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呢？今日之事谁是主谋啊？这时候司马德堪冷冷地回了一句，普天同怨，何止一人。片刻之后，宇文化及又派来了内史舍人冯德仪，专门来数落杨广的种种罪状。杨广听完以后伤心地回答，卿是士人，为何也参与谋反呢？就说你是文臣呢，你怎么也干出这种事儿呢？封德仪无言以对，惭愧而退。
2: 为百姓，你等愿做此篡逆之事？谁为主谋？
1: 普天同愿，何止一人？
2: 你也配？不造反也就罢，一个穷酸妇孺你也配提刀弄杖？给我滚下去！
0: 杨广最后的时刻还是终将到来了。因为害怕站在杨广身边的这个赵王杨镐一直是哆里哆嗦嚎啕大哭，裴虔通这手起刀落把这个杨镐就给砍死了，鲜血溅满了杨广的衣服。裴虔通这正想对杨广下手，杨广大喊一声且慢，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3年，何况斩天子之手，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
2: 天子有天子的死法，怎可刀剑加身？身首异处，不合帝王之意。拿鸩酒来。
0: 那个时候啊，有这种迷信的说法，一个地方的诸侯如果被人给砍了，他的血滴到地上，大旱3年。其实这种说法啊，就是让那些农民呢、手下呀，都老老实实的，对各路诸侯不能有杀心。杨广把这个典故说出来，可是这些造反者呢没人搭理他。司马德堪使了一个眼色，旁边的令狐邢达 猛地揪住了杨广的领口，狠狠地把他给摁回到原位。杨广这踉踉跄跄地坐了下来。书中暗表，其实这个杨广啊，很早就给自己和自己的后宫嫔妃们准备了毒酒。他曾经跟这些妃子们也说呀，如果贼兵前来，你们就先喝，我再喝。但是这场政变呢，爆发得太突然了，他找不着了。他用绝望的目光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他想拥有一个有尊严的死法，最好就是喝杯毒酒。
1: 灵狐星斩，
3: 是。
0: 有关于杨广的死啊，有这么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被勒死的啊。一种说法呢，是叛军找来了三尺白绫给了他了，杨广回屋然后就上吊了。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杨广啊，把身上的绢巾给解下来了，叛军这边呢直接上去把他就给勒死了，没砍他，给他留了一个全尸。公元618年的阴历三月，杨广窒息而亡了。他死以后啊，名义上先后有三个傀儡皇帝和三个影子朝廷分别在江都啊、西京啊、东都啊尊奉隋朝正朔，可谁都知道大隋王朝已经画上句号了。3月11，这是隋炀帝的忌日，也是隋帝国的结束之日。一代帝王就这么凄凉地走了，虽然说保了全尸吧，但是死无葬身之地。你看中国历代帝王啊，往往在登基开始不久，他就会下大力气修建自己百年以后的地下陵寝，唯独杨广没有这么做。他一生耗费了巨大精力，耗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修建了很多的离宫别院，可他始终没有修自个儿最终的归宿。天下之大，杨广这儿连一个坑都没有。那他死以后呢，萧皇后和宫人们拆下了几片床板，给杨广和幼子杨镐做了两口简陋的棺材，孤零零的各自躺在棺材里边，被放在离宫的西院，从此就无人问津了。直到宇文化及一路北上之后，大业14年的8月末，江都太守陈棱才按照天子的仪式，把这个杨广呢葬在了离宫西侧的吴宫台下。而这时候距离杨广被杀呀，已经过去小半年了。
4: 皇上，人说入土为安，明天臣妾就给你下葬，你就放心吧。
0: 根据隋书里边记载，这可是正史啊。半年过去了，中间有这么一个夏天，那时候没有什么冰柜呀，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呀，杨广下葬的时候竟然是栩栩如生，让众人是大为惊异。在武德5年，唐朝扫平了江南以后，这才把杨广呢改葬在了江都附近的雷堂。杨广死了以后，包括萧皇后在内的嫔妃呀，他们也倒了血霉了，就成了宇文化及的玩偶了。
5: 我宇文化及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美女，
6: 她们都是先皇上的女人。
5: 感谢先皇把她的女人们都留给了我。
0: 咱就说这个萧皇后吧，虽然说逃过一死，但是此后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刚开始呢，宇文化及把这个萧皇后和六宫的嫔妃一块带到中原了。宇文化及败亡，萧皇后又落到了窦建德的手里边。东突厥从窦建德的手里边又把萧皇后给抢跑了。
6: 没想到真的拿传国玉玺来换我。
7: 为了你拿什么换都值得。
0: 一直到了李世民时期，贞观4年的时候，大将李靖和李世济，也就是那个徐茂公啊，他们率领唐军破灭突厥，萧皇后这才终于被唐朝政府以相应的礼节给迎回了长安。且说当时杨广死了，皇帝没了，天子的宝座空空荡荡，宇文化及在这个时候啊还是不能坐这个皇帝位置的，那就先推举一个傀儡吧，在适当的时候呢再让这傀儡玩一回禅让的游戏。宇文化及首先想到了杨广的第四个弟弟蜀王杨秀，这是隋文帝杨坚五个儿子里边唯一还在世的一个，跟杨广呢是亲哥们儿。只不过十几年前呢，他被杨坚罢官给软禁了。杨广即位以后，虽然说没有杀他，但是始终呢不让他恢复行动自由，说这个王爷在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每次出巡的时候总把这个杨秀给带在身边。此时此刻的杨秀就被关在江都的 禁军军营当中。宇文化及一琢磨，蜀王杨秀这儿是目前的宗室亲王里边资格最老的这么一位，长期的囚禁废人一个了，立他为傀儡皇帝也是最安全的。
3: 赶快把蜀王杨秀给我找来。
8: 找他干什么？
3: 立他为帝。
0: 众人并不同意，说您选他呀目的太明显了，而且这个杨秀他都成什么样了，谁也不服啊。这时候宇文智己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选，跟自己关系比较不错的秦王杨浩，杨广的侄儿。宇文化及这儿也同意了，在他看来呀，选谁都无所谓，以后这个皇位是我的，我万事俱备的时候把他给扒拉到一边，我当这皇帝。现在把谁给牵出来走这个过程，对自己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
3: 那还有谁没杀的？
8: 还有一个秦王杨浩，三叔力保他，
3: 就立他为帝。
0: 人选确定了，杨广这边的宗室亲王可就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连生存价值都没有了。就在当天，蜀王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齐王杨戬和他的两个儿子，燕王杨谭，还有包括隋朝的所有的亲王啊、外戚啊，无论男女老幼，全部遭到屠杀了。其中死的最稀里糊涂的就属这个齐王杨戬了。杨戬呢是杨广的次子，但是呢他在隋炀帝面前早就失宠了，父子之间呢长期的互相猜忌。政变爆发当晚，杨广就曾经满腹狐疑的问这个萧皇后，有人发动军变了，莫不成是阿海所为？这是杨戬的乳名。所以说呀，当宇文化及派人来诛杀杨戬的时候，杨戬压根也不知道说自己的父亲杨广已经是被勒死了，他居然以为啊是亲爹派来人杀自己的，所以说一个劲儿的央求说且慢杀我，我不会造反的。结果来人冷笑一声，不由分说把他拖到大街上就给杀了。杨戬至死啊都认为是他父亲杨广下的毒手。
3: 那你就把那个姓杨的齐王给我找来。
8: 齐王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我杀了。
3: 什么？
0: 宇文化及这儿清理完了隋朝宗室，就该清理杨广的心腹重臣了。内史侍郎于世基、御史大夫裴运、左翼卫将军来护尔、秘书监袁冲、右翼卫将军宇文协、牛户宇文经、梁公萧据等等等等，就连他们的家儿老小也没被放过。可于是乎，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出现了：政变发生的时候，这些重臣干嘛呢？其实啊，他们当中已经有人事先得到了密报，政变前夕，江都县令叫张惠绍就已经探听得知了。之前说那帮人呢想要逃亡，后来计划变了，他们想要谋反政变，立刻向御史大夫裴运做了禀报。裴运这带着这个张惠绍啊一块制定了一个紧急行动方案，决定要矫诏逮捕宇文化及，然后再入到皇宫里边保护杨广。可是这俩人把这个消息向内史侍郎于世基报告的时候，于世基一听，行了吧，这个消息不可靠，那帮人呢他们想回到长安去，怎么敢造反呢？计划就被压下来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等到裴运这边想出别的办法，政变就已然爆发了。裴运当时是仰天长叹，说跟于世基这种人商量真是耽误大事啊。于世基缺心眼儿吗？他不是缺心眼儿，只不过这些年呢他一直是帮着杨广屏蔽各路的坏消息。听手底下人汇报说有人要造反，你跟杨广去汇报，坏了，有人图谋不轨呀，说不定杨广反手就把他杀了。杨广当大鸵鸟，于世基啊这几年当小鸵鸟，对任何的坏消息都形成条件反射了，捕风捉影的，危言耸听的不用信。好，到最后嘁哩咔嚓，脑袋全落地了，家儿老小屁着不出，全死了。而我们说这场政治清洗当中，有极少数的大臣呢竟然是幸免于难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时任黄门侍郎的裴矩，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自从抵达江都以后呢，一直表现的就很低调，他尤其是想方设法的讨好军队。在这事儿发生的前一年的八月份，他呀就向杨广提出了一个收买人心的建议。裴矩这早就知道军队里边很多将士在江都这儿啊都找了小蜜了，那扬州这儿美女多的是啊，自己的妻呀、妾呀都在长安呢，所以在江都这儿都找了姘头了。 裴矩呢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他跟杨广建议说呀，说你看将士们现在总闹，就是因为老婆孩子都在京师呢，如果您现在发布一道诏令允许他们在这儿就地娶妻，人心自然安定了。杨广一听很有道理呀，就这么执行吧。大部分禁军的官兵就这么着啊，在江都找到自己的第二春了，而且是皇帝亲自允许的，所以他们打心眼里边啊特别感谢裴矩。政变发生以后，士兵们都嚷嚷着说裴大人是好人呐，可不能杀他呀。而且当时裴矩呢一见宇文化及，立刻非常识相非常知趣的以头处地，咣咣咣咣的直接叩头，一脸弃暗投明的表情。宇文化及这儿呢也大生好感，于是乎整个帝国崩盘了，很多大臣被杀了，但是裴矩这儿安然无恙，他还成了宇文朝廷的右仆射了。对于宇文化及来说，该杀的都杀了，该降的都降了，我这儿已然是踏上摄政之路了。他就是自称大丞相，以萧皇后的名义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却一直呢把这个杨浩软禁在别殿，让士兵们好好的看着他，自己这儿起草诏书了，把这杨浩牵过来，你签个字，你盖个章。
9: 见过宰相。
10: 明日全宫启程，北返长安。
9: 朕听宰相的，
10: 请皇上下旨。
9: 朕这就拟旨。
0: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宇文化及封他二弟宇文智吉为左仆射，封他三弟宇文士吉为内史令，彻底掌管了江都朝廷的军政大权。大业十四年3月27日，宇文化及任命左武卫将军陈灵为江都太守，同日宣布大军即日返回长安。他带着傀儡皇帝杨浩，带着萧皇后以及六宫的嫔妃一块启程北上了。这龙舟的盛大排场跟这个杨广啊差不了太多。宇文化及踌躇满志，感觉辉煌的人生已经走到顶峰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坐着龙舟前方等待他的竟然是两次暗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的患者，或者

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

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高的1.3米口径的大陶土锅，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
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
在他的细心照料

倒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4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

0: 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和胡家老高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高。第二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高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高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九成九，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的，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的，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说话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哎，
2: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个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它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 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出现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2: 哎、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哎、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2: 啊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2: 咱别着急，
0: 哎、
2: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0: 啊、
2: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
2: 哎、
0: 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嗯，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0: 嗯，
2: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儿吃，督促他锻炼、
0: 啊。
2: 我老伴儿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
0: 啊，
2: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0: 啊，
2: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0: 嗯、
2: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0: 啊，
2: 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2: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0: 嗯、
2: 特别好，没事儿、
0: 啊，
2: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
0: 嗯，
2: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
0: 嗯、
2: 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
2: 啊，
0: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2: 哎、
0: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2: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
0: 啊、
2: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
0: 就是、
2: 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那、
0: 啊、
2: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嗯、
2: 是吧？
0: 嗯，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2: 对，
0: 您高兴，
2: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2: 啊，我
0: 太
2: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 337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2: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啊，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是。
1: 嗯。
2: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2: 好，好，好。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1: 嗯嗯嗯。
2: 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边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完了大夫不让走，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2: 然后说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脾已经切掉了。
2: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替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又出腹水了。
2: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2: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2: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2: 是。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2: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2: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进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2: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2: 对呗。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8个月了。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

0: 谢了。这胡椒老高窝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是
0: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谢谢胡老，有聊聊再麻烦你。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了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非常危险。股头一旦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0: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1: 啊，
0: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0: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0: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
1: 嗯啊、
0: 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我给你报喜、
1: 啊，
0: 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红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1: 啊、
0: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嗯、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0: 也不胀了，吃饭呢、
1: 嗯、
0: 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

0: 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嗯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

0: 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0: 以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6: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5: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7: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8: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9: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8: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9: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8: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0: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2: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

0: 介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5: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9: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 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5: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9: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1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2: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

0: 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

0: 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在揭幕战中，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全场共出示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红牌数纪录。墨西哥队将在小组赛第2轮对阵韩国队，南非队将迎战捷克队。对于首轮输球的南非队来说，次轮无疑将是生死大战。本届世界杯共有3场开幕式，那么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这是世界杯的 B 组首战。比赛时间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天晚些时候呢，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9点，就是明天上午9点，美国队所在的 D 组揭幕战将在美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打响，地点是洛杉矶体育场。在比赛之前，那么这3场分站开幕式将在体育场举行。一场揭幕战，进了2个球，出了3张红牌，真是没想到，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就创造了红牌的新纪录，这红牌竟然比进球还要多，这应该算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红的开场了。要知道，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踢满了64场，才凑了4张红牌，这也给后面出场的球队递了个信号。VR 的时代啊，揭幕战都能这么硬核的执行尺度，后面的小组赛别指望裁判会手松啊。当世界杯又一次开幕，当我们又回想起4年前一起看球的那些人时，才发现我们一直在告别与相逢中度过。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前人类平均寿命73.8岁来计算，一个现代人一生大概能经历18届世界杯，以4年为单位估算，4岁之前这人还不记事儿呢，8岁前呢自我意识还朦胧，12岁应该是一个人能够有独立意识观看世界杯的最小年纪，那么一生就还有15届世界杯可以看，这么来算的话，美加墨世界杯是你生命里的第几届世界杯呢？高考刚结束，大河报记者发现一则家长为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这个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近期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还表示认同，甚至有人直言未来会效仿。一条点赞超4.5万、播放量超120万的短视频，详细讲解了这套所谓网贷避坑的手段，通过小额透支并故意拖延还款，留下征信逾期记录。那么按照规则，征信逾期记录会保留5年，也就是在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这孩子们通通是没有资格办贷款的。为了防止网贷，让18岁的孩子征信逾期，这么极端的思路够清奇的，实在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啊！用错误的手段去纠正另一个错误，这算是纠错吗？虽然相关视频尚待进一步核实，但一些网友的认同是值得警惕的。的确，这孩子涉世未深，一旦掉入了网贷的泥淖，不仅无法自拔，还可能将全家拖下水。但是用欺诈的手段反欺诈，用失信的手段反失信，指望用弄脏孩子征信的方式保住孩子日后的清白，这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呢？所以啊，为了防止网贷弄脏孩子的征信，这种操作不可轻信，更不能盲目效仿，以为是在帮孩子避坑，其实啊是亲手给孩子挖更大的坑。希望更多的网友擦亮双眼，别被所谓的护娃攻略误导，家长应当给孩子的不是号称坚不可摧的防浪堤，而是亲自掌舵的勇气和能力。比起管控说教，真正有效的教育是从小培养独立人格和理性的消费观。孩子已经长大了，家长们与其替他们做决定，不如教会他们自己做决定。近日有网友爆料，南昌红谷滩区赣江河岸这边上被人围了一块场地，安装铁门，
以前市民可以在这里休息，被铁门拦住之后无法进入。铁门上写着南昌市红谷滩。

0: 区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游泳训练基地。一位自称铁人三项协会会员的女士回应说，确实安装有铁门，需要密码才能进入，但是都经过了政府的审批报备啊，并表示网友说的不能全信啊。据她所说，安装铁门一是为了安全，河道水深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场地内的水泥地是协会做的，健身器材一部分也是协会买的啊。言下之意，这片区域由协会建设，不算占用公共空间。但是媒体检索相关审批报备文件没查到啊，当地城管部门、公园管理方、城投公司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公开信息显示，南昌市红谷滩区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成立于2026年，今年刚成立，属于社会团体登记啊。这个协会会员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安全啊，听起来一片苦心呐，这背后恐怕是私心吧。把外人一拦，协会就能思想，你提醒河道水深可以增设警示牌，加装防护栏，安排专人巡查，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锁门呢？那真是把责任和公众拒之门外呀。况且呀，赣江边这是市政开发出来的公共区域，理应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任何组织不得擅自圈占、私有、排他使用啊，借用公共资源搭台，只供少数人唱戏，这更像是一种特权，一种公权私用的体现啊。冰冷的铁门拦不住公众的质疑，相关部门应该及时调查并给出解释啊。如果证实违规，需要尽快拆除铁门，还广大市民自由进出公共场所的权利。如果审批合规，也需要督促协会管理整改啊，杜绝一锁了之，保障市民的权益啊。近日，上海云女士在乐奇智能眼镜用户官方社区浏览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使用该品牌的眼镜在航班上拍摄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相关画面进行点评。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涉及智能穿戴设备使用边界、隐私安全以及网上流通的违规改装配件等话题，迅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对此，乐奇发布官方声明作出回应，公布了一系列整改进展以及举措。但是记者登录乐奇 APP 这个社区看到啊，那平台内仍然有带有偷拍字样的图文帖子，还有用户分享镜头遮光贴的选购以及使用技巧。另外，记者在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仍然有店铺在售卖智能眼镜改装周边产品，部分商品页面直接标注不触发报警、不影响拍照等关键词，其中用于遮挡指示灯的贴纸单价低至几毛钱。对用户来说呀，科技产品再智能，也不能将其凌驾于法律和伦理底线之上。让先进的智能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成为伤害他人权利的武器，这是 AI 时代的应有的社会共识，也是这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啊。近日，媒体报道，四川延边县一家企业在厂区外的公共道路上私自装了测速设备，还因为这个自己员工开车超速扣了300块钱。面对质疑，企业解释说，这条路弯道多、坡度大，来往货车也多，事故频发，装设备只是针对内部车辆，扣的钱也不是罚款，而是取消了安全生产奖励。目前这套测速设备已经拆掉了，当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人社部门表示企业并没有违规扣工资。哎，说实话呀，企业重视行车安全和减少事故这种想法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你想法再好，办事也得守规矩呀。按照法律规定，公共道路的测速设备只有人家交管部门才有权利安装啊。公共道路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根本不是企业的自留地，私自加装设备，这明显触碰了法律红线啊。守住公司边界，严守法律底线，企业管理才能走得稳、走得正。据云南昆明警方10号通报，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儿的铁钉扎破轮胎，警方抓了14个人。根据调查，王某群等人从事非法运营，后来呢，相关部门规范营运车辆，王某群等人就觉得生意受损了，就萌生了抛洒铁钉扎过往车辆轮胎的念头。 这些年在高速公路、城区马路、景区道路用这个带刺的钉子、刀片啊，这种扎轮胎的事儿啊，就时有发生。那不排除部分是属于意外，但更多是人为恶意抛洒。肇事者要么是为了补胎换胎的生意，要么就是为了泄愤报复。这种行为给公共道路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这无异于谋财害命啊！这次案例中，涉事道路转弯多、坡度大、行人密集，车辆一旦被扎，后果不堪设想啊！目前11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3人正在接受调查。扎轮胎绝对不是什么小奸小恶，而是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必须严惩重罚，才能斩断黑手，以儆效尤，捍卫机动车的行驶安全。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只需往水里丢上那么几颗，原本警惕的鱼群就会

有余神器呀。但是媒体暗访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让鱼儿催眠的秘密武器竟然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安定，这是安眠药的成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而是一条已经成型的黑色产业链了。根据媒体的暗访调查，上游工厂每天能生产10吨啊，将红色粉末状的违禁药物悄悄地拌入饲料。中游的供货商自诩路子野啊，靠着超50%的暴利大肆铺货。那么下游的电商平台上，有商家们甚至明目张胆地用地西泮还有 DXP 啊这种谐音或者拼音缩写作为卖点，销量动辄破万呢。啊，当这种含有安眠药成分的饵料被抛入了江河湖泊啊溪流中，鱼儿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失去感知啊，任人宰割，疯狂咬钩。其实更可怕的是啊，这个地西泮呀，在鱼的体内它代谢非常非常的慢，它的残留期非常非常的长。就这些被催眠过的鱼儿，一旦被端上了消费者的餐桌，这个药物残留就会顺着食物链进入咱们人体内。如果你长期使用啊，它不仅会引发嗜睡、疲乏、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影响儿童的大脑神经发育，导致孕妇胎儿神经畸形。啊，为了几分钟的钓鱼的那种快感，拿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当赌注，就这种行为令人发指，它已经突破了道德跟法律的双重底线。在我国呀，地西泮不被允许用于水产动物。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啊，这个文件中明确规定，地西泮在所有食用动物可食用组织中是不得检出的，一点都不行。啊，这就说只要水产品中检出了地西泮，无论浓度高低啊，都是不合格的。啊，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2年版，地西泮未经国家水产养殖用药审查批准，在水产养殖、运输、暂养、加工全流程中严禁使用。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使用禁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面对这么猖獗的违法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那些无良商家和那些违规的钓友这个层面。啊，当这种公开的秘密在眼皮子底下泛滥，它暴露出的是监管链条上的盲区和疲软。啊，要彻底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这监管必须要长出牙齿了，得打出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啊，这药品源头，啊，这药从哪儿来的，得死死的掐住啊。刚才说了，地西泮这是第二类精神药品，这种药品的生产呀、流通本来应该受到极严格的这种管制，所以监管部门顺着媒体这个暗访调查，得查查这批药物的真实来源，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啊，顺藤摸瓜查清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流失。啊，对于非法倒卖管制药品的上游人员，那必须依法严惩，从根源上让造假者无米下锅。那么销售端电商平台，啊，电商平台的审核责任绝对不能缺位啊。根据媒体的调查暗访，在多家知名电商平台上，违禁饵料不仅没有被拦截，反而能轻松地搜到大卖特卖，啊，甚至出现同一个法人开设多家马甲店铺的情况。这说明平台的关键词屏蔽和资质审核是有漏洞的。啊，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对涉事平台进行约谈和重罚，倒逼平台建立更严格的渔具饵料类目的准入机制，一旦发

0: 可是根据媒体的这个暗访，面对日产十吨的规模化黑色产业，这执法必须全链条的打击呀、啊！你不仅要没收钓具啊，处以高额罚金，更要对那种长期大批量购买使用违禁饵料的钓友和那些渔具店得进行刑事立案调查。同时要加大对农贸市场餐饮店的水产品抽检频次，一旦在餐桌上的鱼虾中检出了地西泮，必须立即启动溯源倒查机制，就是让违法成本得远远高于非法收益。钓鱼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修身养性嘛，挺不错的一项户外运动，它不应该沦为不择手段的渔获比拼，更不能成为破坏生态、危害人们健康的毒药啊。当安眠药被撒向了江河溪流，被催眠的可不仅仅是鱼儿啊，更是部分人的良知底线啊。我们总说要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这需要监管部门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啊，更需要每一位钓友自觉抵制违禁的饵料。只有让法律的红线真正带电了啊，才能让江河恢复清澈，让餐桌回归安全。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重磅案件，针对媒体之前暗访曝光的特供酒的乱象，相关部门重拳出击，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人，查实涉案假酒高达7.52万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发布会上正掷地有声地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啊、专供啊、内供，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啊！官方的定调清晰明了啊。那既然国家三令五申的严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科普，就没有什么特供，可为什么特供酒的灰色市场依然是暗流涌动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背后有着怎样一条利益链。从这个所谓特供酒的生产端来看，制造特供酒的它往往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就是隐藏在地下室废弃农房里的黑作坊。他们把成本几块钱的劣质散酒，甚至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生串酒，装进仿冒的高端酒瓶里。为了掩人耳目，现在的造假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不再明目张胆地印上什么机关特供，而是玩起文字游戏了，用什么词呢？什么精总一号备战军台这种暗示性词语，或者注册带有误导性的商标，甚至把交易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私域社群，用暗语交流，私下转账那么既然酒是假的，包装是仿的，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的去买呀？其实这背后折射出的呀，是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对特权的盲目崇拜。你说买特供酒的那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这酒来路不正但他们买的往往不是酒本身，而是酒背后的面子呀、身份呀在请客吃饭、送礼办事儿的时候，拿出一瓶号称内部渠道限量特供的酒，仿佛就证明自己有路子、有背景。就正是这种对特权的迷信和虚荣心给假酒提供了这种滋生的温床。不法分子们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理，把成本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劣质酒，包装成售价上千元的稀缺资源内部资源，谋取暴利。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早就切断了特供酒的合法来源，早在2013年，多部门就联合下发通知，严禁中央和

线上直播间卖的时候还找演员当托，营造出那种抢购啊、捡漏啊这种假象。另一方面，还就是部分消费者还是有侥幸心理，那总觉得万一有漏网之鱼呢？万一我认识的人他真有渠道呢？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捷径的渴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面对花样翻新的特供酒骗局，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识别防范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记住这几个常识就行了。第一个，牢记啊，市场上就没有正规特供酒，这是个常识，这是个铁律。凡是打着内部流通啊、什么非卖品啊、限量定制这是旗号的，一律视为假酒。那么第二个，得认准渠道，买酒去正规的商超，去品牌官方授权店，坚决杜绝这种朋友圈私售啊、熟人私下推销，更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购买，一旦出问题了，你连维权你都找不到人。那么第三个，看包装啊，正规酒类的标签信息非常完整，包括生产厂家啊、执行标准、生产批次。如果你看到一款酒包装过度奢华，但连最基本的溯源信息都没有，或者扫码之后信息也对不上，那肯定是假的。那么第四个，警惕低价诱惑。这个白酒啊，高端白酒有它固定的成本和市场价，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低价呀、什么尾单特价呀。凡是宣称大牌低价、小众稀缺的，那都是利用你的贪便宜这种心理设的局。特供酒的乱象啊，它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钱包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这次多部门联合查处，抓了40人，关停了数十家企业，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无论造假手法多么隐蔽，无论披着什么马甲，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俗话说的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你要不买，它这市场也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真正的体面呀，从来不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所谓特供酒能撑起来的。真正的好酒也不需要靠特供的噱头来证明。摒弃特权思维和攀比心理，理性消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如果大家平时发现制售特供酒的线索，请及时举报。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

0: 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 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上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那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识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住院了。完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那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

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呀、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那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他有个姑娘，他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你包括各种瘤，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啊、刚才我说的胃炎呢、啊、肾炎呢、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呢、啊、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
知道吧？

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八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两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六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啊，讲话了，你这是急性尿毒症啊！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啊，那杨主任的中医看的挺厉害，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说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2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什么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3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剩2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剩6袋啊？别人正常吃3袋，但是他得吃6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它排出去啊，因为它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啊，所以要想法赶紧把它水给它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啊、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1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一盒参柏舒心颗粒749块钱就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这药还能干什么？化瘀去瘤。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

0: 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嘛？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两根了。啊，你堵了三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这三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以及我们说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瘤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结啊，疙瘩。哎呦，我这一摸怎么有个疙瘩呀？哎，就这个东西，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啊，这都叫瘤啊，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恶性病啊，三个月也是他，两个月也是他，短时间不要你命的，说你这没事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注意着就行啊，只要他不变异，那可能这辈子都没事，这叫瘤。那反过来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因素很多，讲话了一句话两句话咱也说不明白，但是你记住一点，这个瘤啊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说这东西怎么形成的？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瘀散百病消啊，咱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他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 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呀、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啊。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事儿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我这病，你现在哪有啊，对不，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舒心汤效果，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要到手仅需。

0: 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那么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啊，老百姓讲话了。那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对吧？过去中国拿金银当货币，所以外国人来了一看啊，买卖都得用这个金银来结算。所以你看古时候那金元宝啊、银元宝啊，外国人一看，哎呦，这国家有钱呐，所以你看他就抢这东西。那用药也一样，化石类药物都在哪儿呢？都在那博物馆里边呢。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森柏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

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全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书》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呐，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犹竭。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这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肿瘤啊，恶性病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你看，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化石化石，咱们借助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跟所有的药它不一样，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就是这效果上，这药治病效果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完事还彻底呢，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很大，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20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上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他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出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

0: 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的快不快？啊，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他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也就十多天的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舒心汤，包括参加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啊，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啊，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呢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儿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哎呀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 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我就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呢、都能吃得起药，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我又没有劳保，没有这个低保，那你就先拿五盒，完多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着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啊，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十盒的，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十盒额外多给你四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一次那得用一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抓的那个舒心汤熬出来的效果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甚至从见效速度上，深百舒心颗粒这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6月9号到17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柏树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

0: 4006119525，4006119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我家是沈阳的。
3: 啊，欢迎。
2: 啊，我叫王雅秋。
3: 啊。
2: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酸柏舒心颗粒呀。
3: 嗯。
2: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3: 啊，做人之托。
2: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3: 啊。
2: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3: 哎，是。
2: 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3: 哎、是这样。
2: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3: 嗯。
2: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3: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2块，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最低的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儿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2: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完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3: 你看，
2: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大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
3: 啊。
2: 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充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着呢、还行吧，
3: 还行
2: 啊。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3: 啊，
2: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
3: 是，
2: 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3: 哎，对喽。
2: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3: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

0: 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他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他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参柏苏星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抑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1: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就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0: 是
1: 也
0: 吧？
1: 是脑血栓。
0: 啊，
1: 啊，你说他都不会走路，通过这个参柏苏星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0: 很多
1: 哎呀，
0: 这样的，
1: 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0: 那可不是，
1: 报名参柏苏星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2份儿，18袋儿。我呢心脏不好，带的吧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有老伴儿重，还能挺。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舍得老伴儿吃吧，要老伴儿身体好点儿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
0: 那
1: 说
0: 倒是，
1: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我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哎，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腿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得比以前高了，啊，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
0: 对，
1: 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0: 是，
1: 哎，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哎，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以前呢，他那个左手啊，拿啥吊啥呀，啥也拿不了。
0: 手上没
1: 哎，
0: 劲儿，
1: 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扑到地上的时候啊，哎，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0: 哎呦，
1: 啊，完了他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啊，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嘛。
0: 对，
1: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啊，他说
0: 对
1: 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呀，
1: 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0: 多
1: 要
0: 好
1: 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呢，轻快多了。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参柏苏星颗粒也用了10来天了。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0: 那挺好。
1: 啊，你说原来没用参柏苏星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0: 哎呦，
1: 这
0: 那
1: 个
0: 就
1: 高
0: 是高，
1: 压。哎，对，咱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最主要是啥呢？这参柏苏星颗粒没有副作用，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拉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0: 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参柏苏星颗粒，效果肯定是有。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是3袋量，就是一天得用3副药。你说用2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3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

0: 方给它控制住，建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0: 啊，
1: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了，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0: 是啊，
1: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伙活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哎，就帮他一把。
0: 嗯，
1: 啊，他回去那个舒心汤啊，熬不了啊。这次有深百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呢。
0: 是，
1: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0: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1: 啊。是，
0: 也是。
1: 那咋怎么摊上这个邻居了？咱不看着都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0: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1: 哎，
0: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对，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啊！
0: 行，哎，
1: 哎，
0: 放心吧，老妹妹
1: 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1: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协议涉及免费重开海峡和减免制裁。
0: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0: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4: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2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2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0: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2: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7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0: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粮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 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5: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五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1: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6: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1个小时嘛。
0: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

0: 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17，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5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夏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5: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链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6: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7: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8: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9: 他们这儿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 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0: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长颈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1: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0: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2: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0: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3: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4: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

0: 是非常看重这个四川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四川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token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1: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2: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1: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3: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从今天12时至6月19号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4: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5: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6: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5: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肃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陆权海关副关长刘宇：
7: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5: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 实现定点、定线、定时、

0: 订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五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八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1: 今天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石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2: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深耕县域金融市场，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加大绿色产业、涉农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五月末，该联社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93亿元，涉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新增7.9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完成率均位居石家庄农信系统首位。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2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6月1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县、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2: 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 或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1: 据美国媒体十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对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体育方面，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2: 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呀讲了结膜炎、泪囊炎的病因以及呀治疗方法。在节目开始呢，我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如果呢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今天咱们依旧啊可以去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可以免费呢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一个成药。另外啊，我也听场外的老师呢反馈，其他的很多眼病的患者呀都在等着我给大家伙呢分享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其他的小妙方。我觉得挺欣慰的，大家呢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眼病的

方子。今天我就将继续的给大家呀分享治疗其他眼病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呀是一名蒙医的眼科大夫，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看过太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遭的罪，说实话我不忍心看见，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得这些眼病了，承受眼睛上包括心理上的重大的打击。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有相关眼病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上这些小妙方，因为这些小妙方都是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的验方啊，都是行之有效的。包括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也包括我本人，我们用这本秘籍里的小妙方已经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眼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您都能通过蒙医治眼秘籍而重获健康。这是纳仁托雅老师的遗愿，同时呢也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吃不饱饭，而我呢又是一名孤儿，是在国家的关怀之下我来到了内蒙古，被我的额吉收养。当时我特别的瘦弱，从小我这个身体呀就不是很好，而跟随纳仁托雅老师学习，随着我和恩师呢给一位又一位的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我也不断的得到了自己的福报。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我本来就从小瘦弱，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呢一直在医疗一线坚持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完全能够吃得消。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善有善报的重大的意义呀。这也是我把咱们的蒙医治眼秘籍拿出来，并且把其中的治眼的小妙方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原因之一。有很多的厂家呢要高价收购这本蒙医治眼秘籍，可是无论说他们给出多高的价格，我从来内心都没有动摇过。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严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一说呀感觉你太高风亮节了，面对那么大的巨额的财富你依然没有动摇。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不挺正常的吗？我是一个医者，我又不是商人，有什么可动摇的呢？人到什么时候啊不能忘本啊。我本来就是一名孤儿，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草原的牧民养育了我，我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能力了，我能为金钱动摇吗？那我多没良心呢，我忘了初衷了那肯定不行啊。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像是什么金钱呐、财富啊、什么地位呀、职称啊，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过那种追求。但是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作为纳仁托雅老师唯一的弟子，唯一的蒙医治眼的传人，所以我希望把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的精髓能够给他发扬光大，能实现纳仁托雅老师最后的遗愿。虽然说我不可能帮助到全天下所有的眼病的患者，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是能帮一个咱是一个。
帮助一个患者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您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无论您得的是结膜炎、泪囊炎，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啊，只要您是眼病，您都可以打电话呢向我咨询。我也会尽我的毕生所学呀，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个病痛。而事实上，那些来找我的、信任我的患者呢，他们也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健康，自己想要获得到的光明。比方说，上个月有一位老大姐呀，她是有干眼症，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诊室里边啊，顶子上那个光她都受不了。后来呢，我就给她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毫方，哎，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呢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后续呢，她又连续用了十多天，就也不怕光了。终于呢，就把他的墨镜啊给摘掉了，干眼症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呀。那说到干眼症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的50岁以上的人，甚至40多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干眼症状了。干眼症这种疾病呢，你看听起来呀，它不像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眼病无小事啊，而且它的发病率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治疗，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包括形成像角膜炎呢、角膜溃疡啊，甚至形成角膜白斑。干眼症继续发展，它会往眼内发展，很多人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萎缩。咱们都知道呢，干眼症啊，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泪液分泌的少，眼睛呢像缺少了水分一样。可就是因为缺少水分，往往呢也是导致啊最后失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干旱的时候，那个土地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大家伙想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干？对于土地来讲，如果说一直不下雨，一直干旱下去，那这个土地是不是它就会有裂缝出现了呢？咱们都看过夏天地裂的大缝子，那土地会因为干旱裂缝。你想我们的眼睛干的时间长了，它就不会裂缝吗？眼睛同样也会啊。随着干眼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泪腺如果停止了分泌泪水，或者说它分泌的那个量特别少，角膜缺乏泪液的濡养，那么我们的角膜就会因为干裂而裂出小口子。随着咱们裂出那个小口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的组织破裂发展成为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啊，这就说明呢，你角膜上这个口子呀，它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了溃疡面。就好比是咱们得这个口腔溃疡啊，那好多块的溃疡连在一起，你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乳样化的一大片的白膜了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眼睛的角膜上，它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的角膜穿孔。你看早期角膜穿孔啊，我们还能修复一下，用点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它穿孔的面积越大或者过大了，那就
连光点咱们都看不见了，也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想要恢复视力，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置换角膜。可是置换角膜，那是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第一，从经济上，高昂的治疗费用，我们寻常的百姓家是拿不出来的。第二，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也特别的难配得上。那么另外一点，即便说前者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说我啊，你看手里边钱也够，哎，我配型也找着了，如果人体对于置换的这个角膜排异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您，这个时候钱也白花了，辛苦也白费了，罪也白遭了，我们的眼睛到最后反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没有再次置换的机会。所以说很多重症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啊，它其实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所以说作为一名呢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啊，防微杜渐，只要是大家伙找到我，我就会很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去治疗疾病。而我临床的治疗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就拿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干眼症来说啊，一旦呢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是早期的干眼症，我都会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会告诉患者包括患者家属都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再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呢大家用人工泪液呀去进行维持，因为在现代眼科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多数是用人工泪液。这人工泪液就是一种眼药水，大家知道吗？这眼药水当中是有防腐剂的，如果你长期的往咱们的眼睛里边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细胞啊，破坏我们眼睛里正常的环境啊。那么久而久之啊，我们越用眼睛就会越不好。另外呢，咱们的人体啊是一个智能体，就拿我们这个泪腺来讲啊，它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您不给它把分泌的功能提升起来，您反而去辅助用人工泪液，滴上人工的泪液之后，眼睛的湿润度呢它就达到了，它够了，这个时候泪腺就感觉到啊，哎，这不够用了吗？然后它本来呢状态就不好，它才觉得呢湿润度够了，它就更不给咱们分泌泪液了。久而久之呢，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泪腺它不再分泌泪液了，那我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从而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儿啊单纯的去靠人工泪液来进行维持。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妙方，就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乎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干眼症来进行治疗的一个妙方。那么这个妙方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我们记录一下啊。首先呢是需要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
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猛花5克。没记下来的老年朋友别着急啊，我再说一遍。玉竹10克，女贞子10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猛花5克。首先呢，一样一样的咱们说一说他们各自的一个功效吧。玉竹呢，能滋阴润燥，生津养血。根据现代研究发现呢，玉竹当中富含多糖、甾体皂苷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可以刺激泪腺细胞，增加泪液的分泌，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泪膜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改善干眼的症状。女贞子现代研究发现呢，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呀其中的成分来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抗氧化，修复眼表组织，来解决呀干眼症的症状。首先呢，女贞子它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女贞子当中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糖呢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泪腺组织，促进泪腺细胞的增殖和分泌功能，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泪液的分泌量。第二呢就是抗炎作用，因为女贞子里边含有的奇蹲果酸呢，包括熊果酸呢等三萜类的物质啊，它是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它们能够抑制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产生和释放，减轻呢眼表组织的炎症的反应，从而缓解呀因为炎症引起的像眼睛红肿啊、眼睛疼痛啊、干涩呀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第三呢，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比方说胡皮素、木犀草素等等等等，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们呢可以清除眼表组织当中的自由基呀，减少氧化损伤，保护泪腺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从而维持呢你眼表的微环境的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修复眼睛表面的组织。多糖类的物质啊，可以为我们的细胞呢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支持，促进我们眼睛表皮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你看女贞子啊，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再说车前子，车前子呢含有多糖，可以调节泪腺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它里边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比方说木犀草素，可以抗炎，对于眼表黏膜呢有一定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增强我们眼表的屏障功能，从而缓解呀眼干眼涩的症状。决明子呢含有大黄素、大黄酚、决明子苷、多糖等多种的有效成分，可以抗炎症、抗氧化，改善我们泪腺的功能，保护眼表上皮的细胞，解决干眼症的病症。最后啊，再说一个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的一味药材，叫蜜檬花。这个蜜檬花啊，它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比方说檬花苷、黄酮类化合物，像里边它含有刺槐素、木犀草素等等，还有三萜类、挥发油，这些成分能抗炎、抗氧化，还有保护我们眼表的组织，促进泪液的分泌，同时呢改善泪液的质量，减少泪液蒸发，从而呢缓解呀眼睛。

馅儿给它系紧了，跟其他的药材呢同时的进行煎煮。其他的药材，玉竹、女贞子、决明子、蜜蒙花，用清水快速的清洗表面的浮尘呢，给它去掉了就可以了，不用泡太久。第二步呢，加水浸泡，所有的药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别用铁锅，别用铝锅，就是金属锅咱们尽量避免。加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加到多少呢？水面啊要高出药材大约是2到3厘米就可以了，给它浸泡3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去吸收这个水。到第三步呢，就是煎煮的一个火候，先用大火把水啊给它煮得沸腾了，然后呢转成小火，慢慢的煎煮20分钟到30分钟，直到药液最后大约剩300到400毫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第四步呢，就是把药液取出来，药液呀稍微的凉一点之后，咱们用滤网滤出药液，分早晚2次来服用啊，不能特别烫也不能特别凉，我们管它叫做温服，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用期间呢，避免食用辛辣呀、油腻呀、生冷的食物，保持一个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避免生气发火。当然大家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大家伙儿啊，您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2号方这个成药，咱不花一分钱。药收到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轻症的干眼症。再有呢，就是蒙医治眼2号方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干眼症的患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干眼症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到重。你像有些人的干眼症呢，它就是眼睛干涩呀，容易疲倦呢，眼睛痒啊，你像这些个朋友呢，哎，用上蒙医治眼2号方，它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中期了，您已经出现了眼睛疼、怕光、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的地步，那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用蒙医治眼2号方？我们可以咨询的场外的老师，他们会详细的为您进行讲解。如果说干眼症呢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当中有强烈的异物感，就好像里边有东西似的，眼睛疼痛、灼热感，同时呢又分泌很粘稠的分泌物，经常的流眼泪，甚至视力开始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蒙医治眼2号方了，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病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纳仁图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其实每每说到这个奇方啊，我都是挺为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患有慢性眼病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它啊，因为你用上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呀，哎呀，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这个方子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所以说我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药医有缘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咱们能用小妙方解决的，我就会积极的给大家用小妙方来解决，因为我担心大家的眼病你会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发展到非得用这个奇方来解决的时候，那我手里边拿不出那么多的药，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愧对。

0: 给大家的。而事实上呢，蒙药治眼奇方确实解决过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也就拿我身边的一个患者来讲吧，这个患者呢姓高，叫高丽艳，68岁，是我一个朋友的姑姑。3年前呢，高丽艳的眼睛啊就出问题了，她眼睛干涩，有的时候还痒。那么高丽艳呢就以为啊，哎呀，人老了眼睛都会这样啊，干巴的实在难受了呀，就到药店呢买一些个绿霉素来滴眼睛，一天呢滴个几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儿子一看，哎呦，这情况太严重了，说我带您到医院咱检查检查吧，就去检查了，结果就是干眼症。大夫说呀，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担心，老人家，给您开点人工泪液就行了。说您这个年龄的人呢，几乎人人都有啊，不用太担心。就这样呢，高丽艳带着滴眼液呀回到家里边，开始天天按照说明书呢去滴眼睛，可这一直滴着眼睛也没见好转呢。一年以后呢，高丽艳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而且眼睛发酸发胀，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又去医院了。这回检查说是角膜已经有溃疡了，但是呢问题不大，又开了好几种的滴眼液，同时呢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结果呀，这样治下去，这个眼病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全家吃饭，本来一家人吃饭呢笑语欢声的啊，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结果这个儿媳妇啊突然间把饭吐出来了。儿媳妇说了，哎呀，我这米饭里边有好几条米虫，一听有虫子，小孙子当时就不吃了。然后儿子转头啊就对高丽艳说，妈，以后您做饭的时候咱注意着点，这米呀多投几次。高丽艳一听啊，感觉儿子儿媳妇都嫌弃自己，这心里边啊别提多委屈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年龄大了，儿女呢长大成人了，也成家立业了，我们更希望在儿女面前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孩子虽然都结婚了，但是每天去孩子家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做个饭，是因为爱孩子，想给他们减轻负担。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就是想要告诉孩子，父母是存在的，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而一旦呢我们患上了眼病啊，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甚至连自己的一些饮食起居啊都成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心里边真的是很委屈也很憋屈，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高丽艳当时的感觉我特别的理解，我很理解她的痛苦，包括她的委屈。就这样呢，她跟呢自己的侄女啊唠叨唠叨诉诉苦，这一唠叨呢，我的朋友才知道啊，自己的这个姑姑眼病竟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就赶紧带着他姑姑呢找到了我。来了以后啊，经过简单的检查，我已经确诊他是严重的角膜溃疡了，如果说再耽误下去，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形成角膜穿孔，到那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失明，要不然就得做角膜移植。你要说起来呀，这个高丽艳姑姑啊真的是挺有福气的，她来的时候呢正好我还有蒙药治眼奇方，当时呢她这个情况比较重，我就跟她讲啊，我说您得加倍用，别人是一天两次，一次10粒儿，您得是一天两次，一次20粒。 就用了一周左右，高丽燕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眼屎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您接着用。等十多天之后又来电话，说眼屎没有了，眼睛呢有了湿润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也不胀了，也不难受了。后来就继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眼睛呢就清凉了。过去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啊，眼睛痒痒啊，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呀，高丽燕她是幸运的，当时她眼病那么重，来找我的时候呢，恰巧药都全。但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的时候，药没有了，不仅大家难受，我这心里边真的也会难过好多日子。所以呢，这也是我让大家了解眼病知识的原因。当我们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尽早来治疗，避免重症眼病的发生。咱们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们力求呢，把这最珍贵的药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0: 西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天心情可高兴了。是这样的，我今年呢70岁了。哎呀，糖尿病眼病得病青光眼。今天是喜日子。啥喜日子？是我和老伴儿金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好不好？
4: 可喜可贺，大喜的日子啊。首先呢，先祝贺您老两口，祝福你们走到金婚呢，真是不容易呀。
3: 可高兴了。嗯
4: 嗯，
3: 我吧也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10多年的眼病治好了。
4: 哎呦，
3: 让我也高兴了。
4: 太好。嗯，
3: 所以孩子也是这么说，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就要庆祝一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尹老师啊，没有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就没有我今天的眼睛，我也不能啊重见光明。
4: 不客气啊，老人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善缘呢，善缘必得善果，所以呢，我也为您感到高兴。
3: 嗯，是，即便老伴儿和孩子嘛照顾得很好，但我吧心里不有遗憾，所以啊，我要谢谢您，尹老师。
4: 现在大家伙儿生活呢普遍都挺好的，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健康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眼病很重，咱们生活都自理不了，即便说孩子孝顺，老伴儿关怀您，但是我们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只有自己健康了，眼睛明亮了，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干，咱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3: 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视力恢复到0.8，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抖音、快手，厉害吗？
4: 哎、
3: 还能为老伴儿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我现在特别高兴。不像啊，过去啊，事事都需要家人照顾，成了负担的累赘。我现在生活既满足又幸福。
4: 我听出来了，您这70多岁了，听您说话呀，这声音当中透着这股欢喜劲儿啊，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就高兴。
3: 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双喜临门的大好事跟你的老师一起分享呗。
4: 哎，我听听您整体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3: 哎，之前吧是糖尿病眼病，这糖尿病啊10多年了。当时吧我蹲在地上收拾孙子的玩具，哎，刚站起来，两个眼就像被两片红布给蒙上了。哎呀，当时我急着赶紧喊老伴儿，赶紧呐带我去上医院。大夫说我是眼底出血，没办法。

0: 起码啊，在医院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我的视力就开始往下降。哎，看什么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这眼睛打完激光，中间点它就是没吸收，哎，总有两个黑影挡在眼前。
1: 嗯，其实这个是激光治疗之后的一个弊端，它只能呢把这个出血点呢用激光的温度呢给您焊住，但是由于呢您这干眼通道堵了，它细胞啊得不到一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它吸收不了那个淤血，出血点呢就变成了两个黑影了。那么这黑影呢就一直挡住咱们的视线，
0: 是开始吧眼睛丝丝拉拉疼，后来就憋胀那个难受，带着整个头啊，就是眉骨都疼啊。那时候，
1: 嗯，其实您这个时候应该眼压已经上来了，那那个时候您去查眼压了吗？
0: 哎呀，去了，眼压我跟你说，老师都到53呢。
1: 哎呦，我天，这么高了！
0: 啊、
1: 嗯，我跟您讲，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超出最高值上限的2倍以上了，可想而知您当时得多遭罪呀、
0: 啊。是啊，哎呀，大夫直接就让我住院了，给我做了我记得叫冷冻手术，做完之后呢、
1: 嗯、
0: 眼睛是舒服了，眼压降到18-19那样，但是眼睛憋胀、
1: 嗯、
0: 疼痛的情况没有了，但是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我就顶多能看3米2米那样，还看不全，眼角吧有那黑影挡着，就能看到中间的一小块范围，
1: 余光都是黑影，只有中间一小块范围形成短视了，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你不从根本上治疗，它还会继续发展，会让您眼前视野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是最大的危害。
0: 是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是我老同学介绍的，说药吧当时挺紧张，哎，我记得是等上1个多月才用上呢、
1: 嗯、哦，等了1个多月用上药，那您非常幸运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都是名贵的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等等的，所以每一次的生产量都非常有限，现在眼病的患者呢还那么多，所以可谓是一药难求吧，但凡能用上，有机会用上，都是幸运的。那您现在眼睛应该是好了挺多的吧？
0: 对呀，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已经减量了。我用了3-4天吧，就流出好多眼屎，还有股腥臭味儿，还黏糊糊的、
1: 嗯。
0: 我知道这肯定是好转的反应，哎，心里就敞亮了，感觉就光明就在眼前。
2: 用到1个多月吧，我视力开始恢复挺好，哎，看东西吧看得远了，也清亮了，范围吧比以前大了，这上医院一查视力多少，0.8，哎呀，我的眼压也挺好的，就是一直啊保持在14-15那样，挺不错，
1: 被您高兴，恢复得太好了。当猛药治眼奇方啊把咱们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同时它还激活了我们眼内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呢补充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就增强了，咱们看东西呢也就清楚了。
0: 是，哎呀，我相信肯定能好起来、
1: 嗯、
0: 今天呢除了感谢严老师，我也要咨询一下老伴儿的病。
1: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老伴儿吧眼干容易疲倦，他说痒眼睛疼还怕光，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老伴儿应该是干眼症，我自己给判断的、
1: 嗯，
0: 说的特别对，眼病啊早发现早治疗早好起来，不会吧发展成重病，就想问一下、
1: 嗯、
0: 他这种情况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2号方吗？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对眼病呢也是深有感触，早发现、
0: 嗯、
1: 一定要早治疗，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重症的眼病。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您这老伴儿呢现在是属于干眼症的早期症状，完全的可以用猛医治眼2号方来解决。另外现在啊打进场外的帮扶热线，咱们可以免费领取，不用花1分钱。我的治病原则呀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所以说您现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啊就行了。
0: 行，这样严老师

0: 谢你啊，有事再找你。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3: 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对您啊既感激又感恩呐，因为您在广播里啊每天给我们讲这个治眼病的知识啊，而且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您还免费啊给我们赠送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还治眼二号方，让我们不花钱呢就能把那个轻症的眼病治好。哎呀，真是谢谢您呐。
1: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于轻症的眼病呢，我们用蒙医治眼小妙方啊也不花钱，在家呢就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一旦呢得了重症的眼病啊，大家千万记住了，该去医院做检查就到医院做检查，该治疗就治疗。
3: 哦，
1: 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治好眼病，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尹老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1: 您大概的说一下自己情况，我这一时半会儿我对不上号。
3: 行，当时我记得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是咋回事吧？就是突然的眼睛不舒服，又胀又红的那种，眼睛胀难受，有时候带着那个脑袋也疼，头也疼。看灯的时候吧，就好像一大团的那种光圈的。
1: 这是出现红视了，是不是眼压高了呀？
3: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视力也不如以前了，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过去吧，你看在我家阳台能看五六十米远没问题。
1: 嗯。
3: 像什么对面的那个饭店的门脸啦，街边的这个店铺啊，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3: 就突然之间吧，就感觉这是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1: 您这个是短时间之内发病，症状发展的特别快，是不是？
3: 对。
1: 哦，那您这个应该是急性高眼压症。
3: 是啊，眼压太高了，左边是25，右边26。
1: 嗯。
3: 当时那时候医院给我开的是马果银香，还有赛马诺尔，还有那个什么泰利宁。
1: 嗯。
3: 当时开完我药没拿，因为当时我相信您嘛。我就想把医院的检查那个结果呀、报告啊，先跟你说一下，包括这个眼压什么的，还有开的药，我就想让您啊帮我治疗嘛。
1: 其实医院给您开的这些药啊，当时用的话呢，为时过早，因为这些药只是起到了降眼压的作用，它是扩瞳、缩瞳，强行的把眼内的蓄积的防水啊往外排。那您这个情况呢，属于是急性的高眼压症。为什么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呢？一般来讲啊，肝火上炎就会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如果这个时候你单纯的你就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水啊，强迫性的给它降低这个眼压，您解决不了内在的肝火旺盛，那么这个情况它就会反反复复。这个症状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它开始反复的话，就不单纯是高眼压症了，它就会发展成为青光眼了。所以蒙医在治疗高眼压症的时候，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通过迅速的去降肝火、清肝、理肝气来治疗高眼压症。蒙医治疗秘籍里的很多的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啊，也都非常好，很多方法呢也都很简单，可以解决您这些问题，也花不了多少钱。
3: 对，那时候您就让我用那个蒙医治眼食疗方的那个菊苣茶，说是您要我是5克的泡水当茶喝，又简单又方便呢，而且呢随时随地都能喝。
1: 哎，
3: 就这样，也就是用了有个五六天吧，四五天左右的时候，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我就给那个场外马老师打电话了嘛。我说我这喝了都好几天了，四五天了。这眼睛啊头啊还是胀啊还是疼啊。当时马老师跟我讲，你得继续坚持。 怎么也得喝了两到三个月啊。
1: 这个药方它属于是一个单方泡茶的一个方法。橘剂呢，蒙药名它叫昔日斯吉德，蒙医认为它能够清肝热、利肝胆，常用于呢调理因为肝火上炎引起的目赤、头痛等症状，同时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肝胆湿热所导致的眼部不适。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当天就见效的，因为您这肝火上来，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所以说用这个治眼食疗方啊，它给您是肃清肝火，需要时间的，坚持的越久效果越好。
3: 对，真的真的跟你说一样啊。那马老师既然这么讲呢，我当时就坚持着喝呗。你看到现在这个菊苣茶，茶都不喝了，喝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疼啊，这眼睛胀啊，还有看灯有光圈的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挺好的，这不就起作用了吗？
3: 是啊是啊。再一个呢，就是过去吧，我最多也就看50来米、50-60米吧，看到什么站牌啊、门脸啊。现在呢，就是站在阳台上，不光能看到那些门牌、站牌，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门牌上面那个电话号码也能瞅清楚了。包括以前的恶心啊、食欲不振啊这些情况，完全都没有了。
1: 嗯，好，肝开窍于目，如果肝火旺盛，肝木克脾土。人的脾胃呢就会出现症状。您通过蒙医治眼食疗方菊苣茶降了肝火之后，随之呢你这个脾胃得以濡养了，它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所以说以前您那些症状咱们就一一的迎刃而解了。
3: 是啊是啊，这不是又去医院做检查了吗？测了眼压、眼压降到13了，尹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呢，第一呢就是表示感谢。再一个就是还有个事儿，我想咨询咨询您。
1: 您说，
3: 就是我老伴儿他眼睛就干眼症，现在吧就是有那个好像有强烈的异物感，火辣辣的热痛那种感觉。同时呢，就是他这个眼屎多，分泌物多，而且还经常流眼泪，视力也开始下降了。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他能不能用这个蒙医治眼的二号方啊？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伙讲到过了。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他已经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干眼症了。
3: 哦，
1: 严重的干眼症就不能用蒙药治眼二号方了，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咱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呢能用小妙方解决的呢，我会积极的给大家用蒙医治眼小妙方解决，不花一分钱。
3: 嗯，
1: 如果说是重症眼病了，就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来解决。今天我也讲了干眼症的危害病因，我就不再多做讲解了。你老伴儿的这个病发展的速度会快的，所以说咱们要尽早的给他进行治疗。
3: 哦，
1: 现在呀蒙药治眼奇方呢不好买，因为里边的药材太过珍贵了，比方说里边有的羚羊角啊，羚羊角它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呢，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它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啊能够直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另外呢，咱们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呢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吃很多的珍贵的植物的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在30万块钱人民币以上，所以说这个羚羊角动物药材它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是坚决不会用蒙药治眼奇方的。这病呢也拖不得等不得，你这样现在拨通场外的电话，你找一下张老师，他是负责开通绿色通道的，你看一看他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咱们如果说有
3: 的
1: 话拿上一些然后回来先吃上。
3: 嗯，好好，那先谢谢尹老师。
1: 那就先聊到这儿，希望您老伴儿呢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3: 嗯，谢谢老师，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问一下。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 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报道，继印度去年暂停一项重要条约之后，印度水利部长表示，印度正致力于确保不让一滴水流向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此前表示，由于缺乏单方面退出的机制，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仍然有效。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9号晚间告诉媒体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用印地语表示，在收到总理莫迪的指示后，印度正在积极推进此事。印度河用水条约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这些河流流入巴基斯坦，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印度河穿越了印巴之间高度敏感的分界线，流经克什米尔，这是一个两国均声称拥有完全主权的地区。去年印度宣布暂停巴基斯坦印度河用水条约成员资格。此前印度指责伊斯兰堡支持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游客的致命袭击，但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些指控。
2: 这印度又对巴基斯坦放狠话了。当然印度目前有一个全网热议甚至全球热议的话题，就是印度高温呐。这个话题说起来很残酷，印度每天高温死多少人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印度官方自己讲，他指的是直接中暑死亡人数吧，通常呢一年不过几百人，这个数字倒应该说在常识之内吧。比如2024年印度的官方确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200多人，211到19人吧。2025年新德里官方说是数十人死亡，但是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有一个估算，就是所谓超额死亡人数，极端高温峰值日全印度每天是3400人，另外还有连续5天强热浪累计是3万人。那不同的统计口径，不同的标准，大家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但这数字确实很吓人了。那伯克利分校他们的研究团队也有自己的一番测算吧，他们讲这是所谓下限，因为这个样本偏向城市，农村死亡是被严重低估了，持续5天以上的叠加效应也没有完全的纳入计算。按照这个相对保守他们的这个估算吧，今年至少已经发生了4轮5天以上的持续的热浪，超额死亡应该是12万，全年突破20万，这是一个估算。当然哪一个数据更准我们确实无从得知，我们只能说印度目前面对的这个艰难的局面是真实的，而且说全球前100个最炎热的城市可能印度占了95个。那在这个当口，印度这位水利部长居然放话说印度誓言不会让一滴水流入邻国巴基斯坦，这让人就觉得这就算什么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呢，印度自身面对非常大的很严峻的这个高温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压力过大想祸水万引吗？你想在酝酿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吗？通过战争或者冲突的方式来缓解国内压力吗？这不是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所谓4天的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5.7空战，那个当口印度方面就放话说要用水资源战争对付巴基斯坦，而且确实给邻国巴基斯坦制造了当时是洪涝灾害。那巴基斯坦当然也要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呢随着停火的到来吧，战事的终止吧，似乎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印度方面显然一直在考虑甚至在谋划吧针对巴基斯坦的水战争、水资源战争。去年印度就已经暂停履行所谓印度河用水条约了，而巴基斯坦呢当然会谴责说这是侵犯巴基斯坦的水权，并且违反了国际法。那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呢是1960年签的，当时呢世界银行或者说世界银行的前身啊，促成印巴双方签订了这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就印度河及支流的水资源在印巴之间的分配做了一个规定，它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 他们的源头呢在印度，但最终呢又流入巴基斯坦，成为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水资源呢。印度河穿过印巴之间很敏感的分界线，尤其在克什米尔吧，这个地方穆斯林占多数，而印巴都声称对这儿拥有全部的主权。这个事儿我们讲过，当年印度巴基斯坦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所谓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纯粹的国家，小国啊、邦啊、土邦有的是，甚至古代吧曾经强大的莫卧儿王朝也没有完成对整个印度的统一，反倒是后来呢，就是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之中，从某种意义上印度反而统一了，然后就是要闹独立。英国当然不干了，英国把印度看作是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啊，还是最重要的那个财政收入嘛。那二战这个当口呢，印度又嚷嚷独立，英国承诺说你帮我打赢二战，我让你独立。是啊，那到1945年就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8月15号啊，那咱得独立啊，这事儿就不能再拖了。当时时任最后一任的印度总督就是英国那个蒙巴顿勋爵，最后没办法让印度独立。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本身呢，你知道他国父叫珍娜，那是穆斯林嘛，他是希望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在这个所谓印度这片土地上啊，大量人是信印度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信伊斯兰教的，那这些人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独立于印度的国家，这就是巴基斯坦，最后所谓印巴分治。但是你想，这俩国家的边界谁画的？英国人画的。蒙巴顿从英国国内找了个什么地理学家来，就是说和两边都没关系，让他画，他不是画的公正吗？画的乱七八糟的，他什么也不考虑，直接拿铅笔在地图上一画，那等着打架吧。所以在分治过程中，有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就频频爆发，大量的死伤，大量的仇怨积累，大量人员死伤，大量惨案。这还不算完，关键有个问题，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的穆斯林多，所以按照之前约好的，按说啊，这个地方应该划给巴基斯坦，穆斯林多吗？但是呢，这儿有一些王公，就土邦的王公，他们是印度教，他们想归到印度那边去，这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印度巴基斯坦一独立，那克什米尔怎么办？那印巴双方各自出兵，第一次印巴战争就爆发了。但巴基斯坦和印度确实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几次印巴战争，那巴基斯坦很难打赢，很难占上风啊，巴基斯坦都被肢解了。就是那个孟加拉，原来呢巴基斯坦呢它是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东巴西巴，还不挨着，隔着印度呢，所以最后孟加拉也独立。这是印度基于对巴基斯坦的敌意嘛，他肯定支持啊，最后导致巴基斯坦被肢解，孟加拉独立。所以你想从巴基斯坦这个角度讲，你说对印度应该什么感情？那双方的关系一直不睦。而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应该说双方都有控制，但是双方各自声称拥有完整主权，就是因为克什米尔这个问题，印巴常年就矛盾不断，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去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期4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争或者叫冲突吧，印度方面遭到恐怖袭击，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最后双方爆发冲突，没想到印度呢没有打赢，反而损兵折将，那就更加的愤恨了。所以当时印度就讲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打击巴基斯坦，说到底呢，我不让你用水了，我在上游啊，那对巴基斯坦的打击会是毁灭性的。巴基斯坦本身算是个农业国吧，它本身就缺水，人口也多，所以如果印度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会形成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印度前不久刚刚宣布了2项关于他控制的杰纳布河河段的倡议，巴基斯坦再次指责印度是要把水资源武器化。在5月份呢，印度国有的国家水电公司宣布了一个招标，要搞隧道，把这个杰纳布河的水啊送到比阿斯河流域。说到底，在自己国内开始搞水利建设呀，这个建设的目的最终就是不让巴基斯坦用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你看，我们大概推演一下，样样说，目前印度呢，饱受高温的这煎熬吧，到3、4月份就开始了。那在这个时候国内压力确实很大，它能源也短缺啊，它85%的油需要靠进口，一半靠中东，现在中东打着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了，所以莫迪不得不去做特朗普的工作，你还得让我买俄罗斯的油啊，你不能制裁我，要不然我过不下去了。总之印度现在国内压力很大，经济状况也不佳，所以不排除他们的决策层统治层用一种其实大家熟知的传统的方式，就是祸水外引，就是和邻国的战争啊， 你对外战争一旦爆发，那国内的矛盾必然被稀释啊，消失于无形吧。一是对外嘛，是不是能缓解国内的压力和矛盾？但这个后患无穷啊，就是我们要看现在印度要不要真敢做这样一个选择。当然我们要说，他如果真的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那在国内开始搞这个什么水坝呀、新的水利设施或者水电站呢，这是巨额的投入，而且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被看到的，他得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做，全世界都能看到。但他一旦建成这样的这个水利设施，就按他们所说，让巴基斯坦一滴水也得不到。如果他真这么做的话，巴基斯坦怎么办？巴基斯坦选择其实就很有限，包括什么呢？通过武力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比如导弹或者飞机扔炸弹去摧毁在印度境内，注意一下，未必是在边界，而很可能是在纵深啊，相应的水利设施，你建我就毁，你造我就炸，绝不能让你把我这个水资源掐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战争恐怕就是一种漫长的，不到一方彻底倒下就无法结束的这么一种混乱的局面，那这是令人忧心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还说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就是还能从上游拿到水，即使如此，它能好到哪儿去？因为印度现在就酷热高温呢，那巴基斯坦跟它挨着嘛，那经度纬度都临近的，它日子也好过不了，这夏天注定很难熬。水资源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生存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事情巴基斯坦显然不能够等闲视之，必须充分的想对策。那他可能会怎么样啊？一个是保底呢，万一真的是一滴水也得不到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国内也必须兴修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节水设施啊，甚至啊，我们就替他想，你比如说海水淡化，但是他人多呀，巴基斯坦人口多又比较贫困，你要通过海水淡化的方式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水资源问题，你比如人的生存，这也许还能够维持，但是你农业怎么办？靠海水淡化去搞农业，这个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讲是个大问题。那如果战争是一个选项，在战争这个选项之前，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外交和国际仲裁。巴基斯坦显然会在这方面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其实你想，如果真的是明目张胆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邻国，这样的事情就明说啊，在全世界恐怕还真没有先例。你比如以色列抢占戈兰高地，那是有水的，他就是抢水源去了，但是他也不敢明说，真的拿水资源做武器，就让邻国一滴水也得不到，我渴死你，敢这么说的，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真要这样做，那巴基斯坦按说可以通过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嘛，你这算反人类吧？我得告你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争取外交的或者说法律上的主动、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呢，就是恐怕要做大国的工作，联合国安理会有五常，另外全球有很多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体或者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包括欧盟这样的，你真要是拿水资源做武器去对平民，那你要说打仗，咱们军人对军人往死里打，这没话说，军人嘛。但你要对平民拿水资源做武器，主要就等于针对平民了，无差别呀。那这个做法本身在国际社会，你说能得到什么人的理解，什么人的赞同？不会的。那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想尽办法去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此作为对印度施加压力。你看在历史上南非有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啊，那国际社会都是谴责的，甚至对南非要进行制裁。那如果说巴基斯坦自己的邻国也有这样的做法，也反人类，他有没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对对方进行制裁？这经济制裁就够，能源制裁也行啊，通过什么制裁给对方压力，最终逼对方走上谈判桌，还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至于印度本身呢，印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是莫迪政府，莫迪本人呢执政时间十几年了，人民党嘛，他们善于通过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利用这个情绪，煽动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政策铺路，来赢得更多的支持率。但这个做法本身也会遭到反噬。另外印度也有反对党，国大党啊，你真敢这么做，这种貌似强硬的做法也会置自己于被动不利的局面，这也会给反对派、给在野党可乘之机。所以莫迪真要下决心这么做，他也并非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刚才我们讲了，你拿水资源做武器，在国内通过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来阻挡这个水流向邻国巴基斯坦， 那这个做法本身它是个不归路，你想你得投入啊，你一旦下决心投入，全世界各国卫星都看着呢，你真要干了，你将来自己后悔，自己放弃，自己毁掉这个自己投钱建的设施，这好像也是自相矛盾啊，这是花钱的，你怎么交代啊，也是挨骂的事儿啊。而且我不是说嘛，拿水资源做武器攻击，实际上是邻国以平民为主啊进行攻击，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要是敢做初一，那别人可以做十五啊，你带了个头，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你就别怪这盒子关不上啊，那别人拿这个对付你，你也受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南亚次大陆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局，印度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各种各样的不确定，还是令人焦虑。

0: 伊朗战争让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对美元避险，更多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正快速提升。有媒体6月11号援引分析称，人民币有望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支付货币。今年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威胁，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数小时之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单日交易额飙升到1.22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2号日均交易额的2倍，创下单日交易额记录。报道指出，这一增长与全球能源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快速提升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国际原油贸易领域。在传统石油美元体系下，产油国将其利润再投资于美债等资产，从而巩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尽管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但目前美元仍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人民币距离超越美元仍需一段时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人民币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在提高，并且这一时刻或许已经近在眼前。
1: 这个消息当然引人关注了，又是所谓去美元化加速啊！说到底，人民币有人判断说要超越欧元，很快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那现在还没有发生啊，它是一种趋向，是大家做的一些预测吧。会不会咱走着瞧就是了。那个人作为普通国人啊，或者说作为媒体人什么围观者啊，我觉得我们也不着急，水到渠成的事儿，咱们只需要步步为营，往前推着走就是了。但这个趋势你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你要让我说啊，3点。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做的不错。第二点呢，你得说传统的啊，美元欧元出了问题。最后第三呢，叫旁观者清。我觉得是这么3点，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点就说中国做的不错。中国做什么做的不错呢？我觉得就2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你底子不错。那中国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吧，咱别说唯一，咱是之一吧。咱也不是说全球所有的工业产品最高档最高端的我们都能做，那咱不能说这个话，但是绝大多数工业产品我们都能做，而且我们是全球100多

个经济体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我看到有时候120，有时候140的啊，一共200来个经济体嘛，我们是他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你的人民币是有底气的，是有支撑的，就是你庞大的制造业啊。你看我们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西方国家，它这个所谓去工业化产业的空心化，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说我们要警惕那是必要的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存在，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工业就是我们这个货币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你就放心，有。这是一个层面我们做的不错。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那个 CIPS， 我们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有。另外你像数字货币桥，跟泰国跟阿联酋我们有合作呀，就能试的我们都试了。绕开那个 SWIFT 系统的，比如说货币互换我们都有啊。这就像什么呢？你看前不久我们不是聊吗，美国在中东打仗带来一个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那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面对这个考试，就能源出问题了。一个是能源价格高企，再就是不但价格高企，你可能买不到，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你怎么办？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经济体不管发达的不发达的，不管大的小的，解决这类问题它路径是有限的。就下面我们说的这么几条，要么你想别的办法，就是你的渠道你的来源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你没有一棵树上吊死，你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你说我买油买气儿，我好多地方可以去买，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有战略石油储备啊，你再有一个，我有新能源啊，从新型的绿色能源甚至包括新型的核能我都有。中国恰恰是几条路都走了，我们买油买气儿，我们从中东从美洲从非洲都买，俄罗斯我们也买啊。你看美国之前不吓唬大家吗？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我管你呢，我需要。美国也承认，美国跟印度那儿不是磨叽吗，给印度加了25%关税，印度说你美国不公平啊。美国还替中国人解释，中国人买俄罗斯油气人家是自己用的，你们是卖了挣钱的啊，你们要中间商挣差价嘛，所以我制裁你嘛。你中国把这个事儿做了。另外你说战略石油储备，1973年能源危机，西方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中国当时没有搞，我们确实也不需要，对吧？那现在不但搞了，曾几何时，我们是全球搞的规模最大的，14亿桶了，接近13.97嘛，美国才4亿多桶，这事儿你就别让中国干，中国一干又干出一个第一来。我们有这么大量的石油储备，基本上平均每个中国人喝一桶，那我就安全，我就放心嘛。另外，新能源、绿色能源，我的电池、我的电动车。那不但说我国内市场怎么着，全球就最近这几个月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都增加了，就是我哪条路都走了，都走通了，如果备胎多了，我备选答案多了，那我不就放心吗？同理说到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说现在这个状况 SWIFT 系统内该有贸易有交易没有问题，那么绕开这个 SWIFT 系统，我们有 CIPS， 我们有数字货币桥，我们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货币互换，我几条路都走了，互为备胎都走通了，我能做的都做了，这是我们。所以你看，一个是制造业工业作为锚作为基础我们有，再就是这几条路几个渠道我们都做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做的不错，人民币做的不错，这是第一。那第二，刚才我们讲了美元欧元也出问题了，两句话，一个是美元，美国人越来越拿美元做武器做工具，那至于欧元呢，欧盟经济停滞啊，就这两个因素摆在这儿。刚才我们讲我们做的不错，再一个你们做的不好，就是说我维持原状，因为你做的不好你往后退，那你就把我闪出来了，那显得我做的好嘛。那刚才我们讲，那美国人拿美元作为工具作为武器，你怕不怕？谁都怕呀，你好不容易占据了这么一个位置，从1944年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元在全球它是一个很强势的地位，什么结算货币支付货币给你搞这个，大家都在用，都用的话你要贬值那我受得了吗？关键是疫情期间它不就是所谓开动核动力印钞机吗，就是说它一直在印钞嘛，你也不跟我打招呼，你说印就印，我们怎么办啊？另外你说把俄罗斯说踢出那个 SWIFT 的系统就踢出了，你要是用美元做交易你做不成了，我活活的我困死你我憋死你，那俄罗斯要想活你就得绕开这个 SWIFT 的系统，你比如跟中国做能源的贸易那就是本币呗，甚至大量的使用的是人民币，这个俄罗斯你也别想不通，你也别抵触，你手里拿大把人民币你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西，
至于中国拿一部分卢布呢，我可以卖的油气嘛，不吃亏啊，不用换美元啊，也不需要欧元嘛。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你美国人拿美元做武器，那我怕你，我躲你远点，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至于欧盟呢，那经济状况不佳嘛，我们就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欧盟自身难保，你别说帮别人，你自己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都说不清，甚至都有一些声音讲和俄罗斯还要接触还要合作，你就这么个状况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你做的不好啊。按说全球范围内你要说这个最关键的是美元，其次就是欧元嘛，甚至一度欧元对美元还形成挑战和威胁呢。所以1999年那个南联盟之战，很多人不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从货币从金融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美元在打欧元呢。你要不打它，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嘛，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嘛，这是一个。那还有第三呢，就是所谓旁观者清，最典型的是谁，就是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他是1月份访华，后来他讲到自己访华的时候，他对中国人有一个表态，就是你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你要承担国际责任，就说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这事儿你得干，你得加速，而且我加拿大愿意帮忙，这是人家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啊，按我个人的理解，围观群众嘛，那咱虽然没那么聪明，咱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包括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真是够聪明，他们懂，只是敢不敢说出来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咱们现在不好说和美元和欧元什么并驾齐驱，但是这个发展的态势你是很清楚的。你像这个日元英镑，那肯定就很没落了，那经济体就在那摆着就那么大，而且你跟中国怎么比，中国这么庞大的就国内市场内循环是有的，你没有啊。本来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是一个成员，那还好说，你还脱了欧了，所以你说日元和英镑可以放在一边不说，那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就是这个。当然现在有观察家很乐观说，那人民币超越欧元指日可待，说到底那就是你欧盟的经济能不能走出困境，能不能突出重围，能不能更进一步，你要做不到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越你嘛。你要跑得快人民币追不上啊，你要跑不快你停滞或者倒退了，那人家追上你有什么话说。而很多人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是不是要说出来。你看人家卡尼加拿大总理，人家说出来了，说到底我看好你人民币，我觉得你国际化这个过程呢还得加快啊，你履行你大国责任，我加拿大可以帮忙，说到底我要分一杯羹，我要搭你的车，那不是坏事啊，互利共赢呗，你愿搭车搭呀。还有人没有，还有谁愿意，对吧，这是我们的态度。当然话要说回来，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美元也好欧元也好，个人以为也都没有到什么穷途末路啊，没到那个地步，只不过我们说事已时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更多的啊这个矛盾啊冲突啊。

不怕呀，对吧？如果你怕，你有没有后手牌啊？比如你可以选择欧元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那个支付系统啊，就是那个 CIPS 啊，数字货币桥，你尝试一下呗。另外和中国来个货币互换，很多国家都来了，中国不在乎多你一个，那你要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你主动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个人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它确实应该获得一个和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经济相匹配的一个地位，因为实力到了嘛，而且制造业这个东西它玩不得假，它不是虚的，实实在在的，所以人民币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它应该是匹配的。你要让我说，如果 GDP 美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二，那你货币恐怕迟早是这个样子。这我们还没有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还没有说美元这个贬值速度，我们都不说了，就说目前既然中国 GDP 排到全球第二，那么人民币出现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但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啊，大家使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这个支付货币啊，结算货币，这里面还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最后就形成秩序了嘛，形成规则了嘛，所以它改变是需要过程的。我想我们也不必着急，我们也不想一统江湖，只是我们要拿到属于我们的应有的那个位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

0: 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高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

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

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1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高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
这一照顾就是31

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七八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两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

0: 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 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高。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高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高。第二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高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高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高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 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高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救了俺们全家。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胡老，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 还得雇人给他按摩，
0: 啊、
2: 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
0: 啊、
2: 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的，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
0: 嗯、
2: 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
0: 哎、
2: 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
0: 哎，
2: 没剩下不说、
0: 哎，
2: 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
2: 哎、
0: 治疗不起呀、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哦、
2: 哎，但是吧、
0: 嗯、
2: 他面瘫，就是说脸吧、哎、麻木啊不得劲儿
0: 啊，
2: 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0: 哦、
2: 哎呀总犯病啊、
0: 嗯、
2: 啊总犯病，
0: 嗯，
2: 这个就五六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
0: 啊、
2: 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哦，
2: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
0: 啊、
2: 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糕，哎呀、
0: 哦、
2: 他用上以后也就五六天吧、
0: 啊、
2: 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
0: 啊啊！
2: 哎，也就五六天儿，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嗯、你看看、
2: 嗯，
0: 好的多快！
2: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心绞痛就减轻了，
0: 嗯、
2: 啊，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
0: 嗯、
2: 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啊，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
0: 啊、
2: 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
0: 啊、
2: 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2: 哎、呀
0: 太好了啊！
2: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
0: 哎、
2: 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哎、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2: 啊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2: 咱别着急、
0: 哎、
2: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知道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0: 啊，
2: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
2: 哎、
0: 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嗯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0: 嗯，
2: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儿吃，督促他锻炼、
0: 啊、
2: 我老伴儿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
0: 啊、
2: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0: 啊啊，
2: 洗个手啊，吃个饭呐、啊，啥都行的，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0: 嗯、
2: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0: 啊、
2: 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2: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0: 嗯、
2: 特别好，没事儿、
0: 啊、
2: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
0: 嗯、
2: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
0: 嗯、
2: 不是能恢复得更好吗，不、
0: 嗯、
2: 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
2: 啊，
0: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2: 哎、
0: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2: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
0: 哎，
2: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
0: 没
2: 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
0: 就是、
2: 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
0: 哎、
2: 这回我想开了、哎、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
0: 哦、
2: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嗯、
2: 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 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2: 对。
0: 您高兴，
2: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2: 啊我可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今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哎，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哎，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0: 哦，
3: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哎，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皮，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哎，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皮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皮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 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替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0: 嗯嗯嗯。
3: 哎，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0: 嗯。
3: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3: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
0: 啊。
3: 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 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0: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0: 没，
3: 就这么的。和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0: 嗯，
3: 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0: 哎，
3: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糕，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呀、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0: 你看看，
3: 能吃进饭了。
0: 嗯，
3: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糕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啊，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3: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一整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0: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3: 对呗。
0: 哎，
3: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八个月了。
0: 哦。
3: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不遂已经没有了。
0: 嗯。
3: 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糕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糕，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0: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嗯。
0: 对，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3: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0: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3: 嗯、
0: 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3: 嗯，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是
0: 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好，
3: 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0: 我叫王有贵。
1: 哦，
0: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
0: 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1: 嗯。
0: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0: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0: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0: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0: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0: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0: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0: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0: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0: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
1: 哦，
0: 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非常危险，骨头一旦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椒老膏，
0: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啊，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1: 啊、
0: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看看，
0: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0: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椒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

0: 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糕，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人钻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6月12号，公元280年6月12号，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灭东吴发生在公元279年到280年，由晋武帝司马炎发动，最终吴主孙皓投降，标志着三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中国重新统一。今天是6月12号，公元618年6月12号，李渊受禅建立唐朝。隋恭帝杨佑按照禅让的古礼，多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李渊建立唐朝，年号武德。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他眼中的赵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2日，公元280年6月12日，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那这个事儿咱们从哪儿讲起？5月1号吧，公元280年5月1号，西晋的将领王俊率楼船，这楼船你可以想象啊，跟楼似的船啊，就是它上层建筑很高大。真正水战的时候，那时候主要在内河水战嘛，不是在海洋上，是在江河上。在内河水战的时候，那楼船的高大，撞你一家伙也好，或者说而且兵士自上至下的高嘛，他放箭啊，扔个什么爆炸物啊，他不方便。我们说这个西晋的将领王俊率楼船大军到了建业城下，东吴的皇帝啊，人家也称帝了，这个皇帝啊叫孙皓，自己把自己绑了，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干嘛出城投降，打不过你认了啊，这个杀伐平你，小命交给你了。魏蜀吴三国啊，东吴实力其实不是最强，但是呢他耗到最后了，曹魏亡了，蜀汉亡了，他是最后一个灭亡的政权啊，东吴啊。他和曹魏啊蜀汉不一样，他据长江天险啊，而且有强大水军啊，这么一个江东帝国，从晋军出兵到他投降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亡了，而且实际上就纸面数据啊，他兵力可不弱，而且有天险可守，但是一场像样的抵抗也没有，亡了，就让人感慨吧。刚才我们讲东吴是在三国里面撑到最后的，从三国末期啊，你比较一下，就魏蜀吴的实力差距相当之大。曹魏呢占9个州，人口占比是58%，东吴呢是占3个州，人口占30%，蜀汉是1个州，人口12%。就当时三国啊，三分天下不是均分，是这么分的啊。曹魏占据北方，先灭实力最弱的蜀汉，再借巴蜀上游之势顺流而下攻吴，这成本肯定最低，成功率最高，就是这么一个战略。东吴的地理位置呢有长江天险啊，所以能拖一拖。但是蜀汉灭亡之后呢，西晋等于说就替代了曹魏嘛，顺着长江上游直下江东，前秦的苻坚，后来的那个隋朝功臣都是这个路数，都是这个策略。另外西晋建立之初吧，蜀地叛乱不断，西北呢还有鲜卑作乱吧，持续多年。司马炎呢要稳定内部平定叛乱，耗了10几年的时间，这10几年就等于说给了东吴喘息之际，苟延残喘10几年。另外孙权呢他在位23年吧，是三国的开国君主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晚年呢也有这个楚魏之乱。但说到底东吴政权呢比曹魏比蜀汉要稳定，但当然也没稳定多久。很多人讲呢这个孙皓是个暴君，这是对的，他肯定是暴君，昏庸无道， 但实际上，东吴的灭亡不止他这一个因素，在孙权晚年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啊。孙权晚年呢，发动那个南鲁之争，把东吴的朝堂搞得这个血流成河，太子是孙和被废了，四皇子呢，孙霸被赐死，像陆逊等等大批的这个功勋大臣啊，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这内乱呢。东吴的人才储备啊，政治生态，等于说在这个内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到孙权死了之后，东吴更是陷入这个权臣乱政啊，恶性循环。孙亮被废，孙休被权臣挟持，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孙皓继位啊，应该是一个转机，但这位呢是压垮东吴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位期间诛杀流放的这个中央重臣有40多人，朝堂的1/3被他自己给干掉了，他自己残杀宗室，重新宦官，还有这个告密机构，最重要的一个叫教室，还有叫这个弹曲儿啊，这都是告密机构啊。他不好叫特务机关吗？就说鼓励官员相互之间构陷，大家告密，那你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呗。他本人为了防止地方将领造反吧，还抽调边防的驻军，导致长江沿线防务空虚。没办法，他为了保自己的位置，别的顾不上，但是你这么折腾的话，自己位置同样没保住。到了进军伐吴的时候，东吴的这个名将陆抗啊、石基啊、丁奉啊都已经死了，军中已经没有像样的将领了。这时候西晋呢，又不是当年那个忙着评判啊、无暇东顾啊，不是那样一个政权了。司马炎呢，用十几年的时间稳定了内部，平定了鲜卑，就是那个突发树机能之乱，打造了一支足以和东吴抗衡的水军，这很关键。你长江天险你得过呀。公元279年，西晋20万大军，6路伐吴。刚才我们讲那王俊呢，是78艘水师顺江而下。当时东吴来了一招叫铁索横江啊，你想铁索横江，那个铁的铸铁的那个铁链，整个横贯长江两岸，我把这长江给你封上，让你船过不来，怎么办？烧啊！王俊是用火烧，最后把这个铁链烧断，然后势如破竹。这时候东吴呢，早已经是人心惶惶，君臣离心，大臣们对这个皇帝孙皓很失望啊，没人愿意卖命了。晋军兵临建业城下，孙皓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所以你说东吴的灭亡吧，那孙皓当然是亡国之君，这作嘛，这个不假。但是这东吴确实气数已尽呢，就说东吴的灭亡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溃败，他是慢性自杀，持续了几十年吧。所以今天啊，聊起东吴的灭亡，其实还是有很多让人感慨的东西。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2号哈，公元618年的6月12号，李渊受禅建立唐朝。什么禅？就禅让啊，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就是权力交接的方式吧。你看我做皇帝做了几年，做的不好，哎，人家那个人做的好，我不干了，我下岗，我自愿下岗，我把皇权交给他了，他当皇帝。有吗？反正历史上你要论的话吧，这样的事儿真有，只不过这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名副其实，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吧。你看我们这回不就说到李渊了吗？这说到前两年，就是公元615年，李渊是被调到太原，太原就是他起兵的大本营。在太原的李渊成功的解决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同时成功的打败了几支反隋的队伍，通过受纳败军，他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吧。617年的7月份他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名义上他可不是直接反隋的，待会儿我再解释啊，他只是反隋炀帝。但是说反隋炀帝他也是半推半就啊，他从太原出发进攻到长安，而且很快在617年11月份占了长安。然后呢，他是拥立了代王，这个代呢不是山大王那代啊，是代替那个代啊，代王杨佑做皇帝，自封作大丞相和唐王，受九锡。然后618年

隋炀帝发现势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当时最主要的就农民武装起义军三支吧，山东、河北有窦建德，另外就翟让、李密就是瓦岗军，另外还有杜伏威、蒲公英那个江淮义军。隋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冲击的四分五裂，等于说是朝不保夕啊。李渊面对这么一个现实，他就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要么就是为杨家卖命，要么就是改弦易辙，去争取更大的利益。最终他是选择了后者吧。实际上你看现在史料讲，他不等于说在太原就是晋阳起兵啊，这个决策他肯定是最主要的那个人啊。你也可以说他蓄谋反隋是早有打算的，因为起兵前呢他考虑很周到。当时李世民就他儿子嘛，18岁也参与决策，李渊也受他的影响或者启发吧，但是李渊觉得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答应李世民起兵。而且李渊地位相对比较高吧，尊贵吧，直接去结交一些什么江湖人士啊、地主官僚不合适，但李世民很合适，而且这个人胸怀宽广，为人豁达吧，很容易和部下打成一片，有相当实力，能服众，有威望，所以李世民网络了大量的人才，这等于说也给李渊夯实了基础。当然这个也促进了李世民本人在政治上的成长，最后李世民吧，他老爹不是说到底就是推翻了嘛，奉为太上皇，自己就抢了皇帝位置嘛，那是李世民。而李渊当时拒绝李世民直接起兵的建议呢，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大，不能给隋朝那个政权一击必杀的打击，不想轻举妄动。而同时呢，李渊对于隋朝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呢了如指掌，最终他反正起兵倒不是直接反隋，是什么理由，叫做荡夷群雄，整百姓于凶危，就是天下大乱嘛，我建纲而起，我是要保护老百姓啊，我还是要追求天下太平啊，就保全了自己封建贵族官僚的名节。所以在当时形成这么一个印象嘛，就是李渊的堂啊，他争天下是从谁手里夺的呢？从群盗手里夺的，就是起义军手里夺的，而不是从隋夺的，就人家不是造反啊，人家还是平叛呢，这就获了个好名声吧。那你说你不反隋，隋炀帝你总得反吧，这个他是这样啊，你看李渊在起兵的时候打了个什么旗号，叫做废昏立明，那意思隋炀帝你昏啊，废昏立明，拥立代王，那意思反正隋朝我也没打算推翻，至少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他打进长安之后呢，一个是让部下不要侵犯隋朝的社稷宗庙，不许侵扰代王杨佑，他的部队打进长安的时候呢，代王杨佑身边的人都跑光了，他本人是带着一个老臣叫姚思廉躲在东宫瑟瑟发抖啊，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李渊的军队夸把这个宫就围了，但是也没进来，整齐列队，杨佑是六神无主啊，结果李渊的部队是毕恭毕敬，李渊知道已经控制了东宫啊，也是毕恭毕敬进入东宫，就请杨佑呢依据天星殿，当时你说杨佑多大，13，怪不得瑟瑟发抖，小孩子嘛，战战兢兢啊，任李渊摆布吧。所以呢李渊就是把他就放在那个皇帝位置上，来你当皇帝，就糊里糊涂成了大隋天子。这个时候我们说呢，隋炀帝可还在呢啊，杨佑其实很清楚，13岁也不是完全不懂事了，自己就是个什么，是个吉祥物啊，真正的国家大事轮不到自己决断，他是册封李渊做唐王啊，丞相你耍啊。李渊成了丞相之后呢，国家大事确实就是他说了算了，那等于这个小傀儡皇帝陪着李渊玩嘛，加酒席，就各种赏赐吧，各种待遇吧，而李渊是坦然接受。那么杨佑也就知道他还想当皇帝呗，所以到这年3月，杨佑和李渊姚尊的太上皇杨广在江都被杀死了吗，消息到了长安的李渊就哭，哎呀哭，特别伤心。杨广其实你要论起来算是李渊的表弟，亲表弟，那哥俩小时候是一块长大的，本来挺好，所以你看李渊这个哭也有真哭的成分，不一定完全是假的在这表演啊。当然话说回来，表演的成分肯定是有的，要给臣民看嘛。那接下来就该玩真的了，那就得准备着上位了。李渊要当皇帝，那么那个小皇帝傀儡皇帝杨佑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禅让吧。而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就是个听人摆布的羔羊啊，就配合吧，就按照这个古礼，就禅让也有理儿的啊，这古代有这个说法嘛，3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那李渊这

这边当然就是主角了，是吧？如是者三，你三次得推辞啊，不能说来来你当皇帝，好嘞你闪开，这肯定不行，得让得让，然后那边再来再请啊，这边再让，不行，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啊。这套小把戏呢，曹丕就玩过，司马炎也玩过，那么杨坚也玩过，李渊也得玩。到杨佑第四次下诏再让位啊，禅位啊，李渊这回是行了，接着吧，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的宝座。刚才我们不是点了几个人吗？你看曹丕，他呢实际上把大汉给推翻了，他也是禅让上来的呀，对吧？司马炎呢，实际上是又把曹魏的政权给夺了。杨坚呢是这么玩，拿下了北周。现在轮到李渊，同样是这个套路，把杨家的天下，把大隋又给搞掉了。这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吧？你说古人都是一帮戏精是吧？哎，可以这么说吧。但是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我们说完了唐是吧，下面我们再说个宋吧。只不过这个宋不是北宋，我下面想说的是南宋。在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那这我们就说到康王赵构吧。说他的这个发迹史，这得从哪说起？从靖康之耻，或者叫靖康之难吧。你看岳飞的《满江红》里呢，饱含深情啊，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是什么意思？就是靖康之难。你要看那个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两个男主人公啊，郭靖、杨康，一个靖一个康，还是落在靖康之耻、靖康之难上。这话说这是在12世纪初吧，女真逐渐的走强，他的首领就是完颜阿骨达呀，在1115年建立了金国。当时在位的宋徽宗还希望借金国之力呢，消灭自己的宿敌，就是辽。所以和金呢还签了一个海上之盟，想共同的灭辽啊，还瓜分人家的疆土。那后来事实证明，徽宗此举啊确实叫与虎谋皮啊，这是引狼入室的招数啊。就是如果说宋是一个兵强马壮，你国力很盛，哎，你玩这招还可以。当然话说回来，你真的是兵强马壮，国力很盛，你还怕辽吗？对吧？你不行你才想和金去合作，但是因为你不行，辽可以欺负你，金就不会欺负你嘛。你想清楚这个呀。所以你看北宋的这个皇帝啊，说到底就是懒，他又笨。你想励精图治，你想卧薪尝胆，那是要过苦日子的，又不还想借别人之手完成自己的什么战略目的，你怎么想的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辽帝是方寸未得呀，反而是成就了大金，就塑造了另一个强大的敌手吧。1126年吞并辽国全境之后，女真是不满足于现状啊，以40000金兵南下，就破宋27州啊，建制北宋的国都就是汴京。那北宋当时朝野一片哗然呢，对方是举兵南下，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徽宗啊是让位给自己的长子，就是钦宗啊，结果钦宗也很昏庸啊，汴京成危之际，钦宗是放弃抵抗和金求和，他自己跑到金营去求和，最后也没有办法，结果两代皇帝谁都怕做亡国之君，结果是一起被俘。这连同后妃啊、皇子啊、宗室啊，就一共3000来人吧，就被押到金国去，史称靖康之难啊，啊，非常惨了。你现在看历史，其实女性更加悲惨吧。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是康王赵构，按说他哪还有机会继承大统啊，但是非常时期啊，他却成了漏网之鱼。就金兵南犯的时候呢，赵构按照钦宗的这个手谕是议和去，就是议和这是他的活，但是当时宗泽，这是北宋名将，是个重要的人物吧，他出来就劝说你啊别去了，金人议和这肯定是骗人的把戏，人家兵临城下了，你求和有什么用啊，你不自投罗网吗？结果这话说的真准啊，因为俩皇帝都自投罗网去了，而康王是乐得不去，他自认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倒是也没有抗金，唯求自保吧。在金兵面前呢，

也就是在这个河南商丘称帝，改号建炎，建立南宋。对，我强调一下，当时这个应天府南京是在河南商丘啊，但这不算，他称帝登基之后吧，接着跑，后来迁都到临安，临安在浙江杭州，这就都熟了是吧？这就形成和金国对峙的一个局面，因为都城临安在东京之南，所以叫南宋，是这个意思。赵构就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宋高宗。但是和大多数的开国之君不一样，历史对赵构的评价应该说不好，就说他是一昏君吧。那赵构建立南宋之后呢，你现在看史料讲，他也算是曾经力图振兴啊，北望中原啊。但是称帝十年之后，你看他的心理发生很大的变化吧，当初那种锐意进取啊，恢复中原啊，雄心壮志啊，一点一点的实际上就没有了，转而对金国开始委曲求全，就基本上想用投降来换和平吧，就苟且偷生啊。尤其是在公元1141年，当时宋国的大将岳飞、张俊是挥师北伐，当时反击金国入侵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这个时候赵构呢是怕这样有碍于对金国的议和，就听了秦桧这一干人等的这个建议吧，就制造了岳飞的冤狱，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杀了，而且和金国达成了屈辱的条约，就是绍兴和议，就是条约吧，宋从此是向金要称臣的。在这之后每年宋要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之外，送给金国皇帝贺正旦、生辰等等的礼物，这是以巨万计，只要对方一生索要，朝廷立马下令全国就搜刮呀，就送啊，所以这是相当窝囊的吧。所以南宋等于说一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历史上对赵构的评价也比较低，就是一昏君吧，甚至有人说他是历史上第一大昏君。当然赵构身上你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是吧，他也继承了他父兄的很多这个气质吧，优点吧。你比如说这个艺术细胞是有的，赵构是精于书法，笔法据说叫洒脱流畅，颇得近人神韵，尤其是行书草书，这整个他的书法是影响南宋的书坛的。另外呢，赵构做康王的时候两次临危受命吧，出使金营谈判，当时你看历史记载可能是年轻气盛啊，比其他的这个皇族啊更加勇敢，而且他到金营的时候呢也能够冷静应对，不怕。就算是赵构和金国签那个绍兴和议，这算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吧，这里面有一条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要求对方必须放还在金国已经当了十几年俘虏的韦太后，这生母啊，韦太后。所以这个事儿历朝历代都讲，哎，你看他做的不错啊，这是以孝治天下呀，百善孝为先嘛，所以赵构他算是个孝子啊，这个没争议。但是作为一个皇帝，应该说总的来讲他并不称职吧。那我们难免要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手下有岳飞这样的名将哈，你就算不能彻底把金朝灭了，你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总还是可以，就是在和金对峙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个难道还不行吗？还要把人家杀掉吗？这个事情你要论起来可能也有一些理由或者原因吧。你看就是靖康之难之后，赵构当了南宋的算是开国皇帝，他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以这么一个方式就君临天下了，其实难以扶助。你看历史他上任没几天就有苗刘兵变，这是俩人啊，苗阜和刘正彦，本来是属于御林军吧，保驾的，结果他们包围行营，胁迫高宗让位于谁呢？一个皇子年仅3岁，然后呢是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这次兵变呢最终倒是没有成，像韩世忠这帮人呢还是忠君啊，就是保了他，但这个事儿呢想必对他多有触动。另外还有一个事值得一说，就是那个所谓尼玛杜康王啊，就康王赵构到金营做人质，金兵押他北上，途中呢他逃脱，跑到磁州的时候呢，夜宿崔府君庙，有神人啊托梦告诉他金兵来了啊，结果赵构惊醒，但是庙外呢已经备有马匹，他就乘马狂奔吧，这个马居然带着他就过了黄河，然后呢化作泥塑之马。其实你说泥牛入海这一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尼玛杜康王，你看这好像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吧，这辈子就跑呗，是吧？就逃了。其实他一开始手里牌还是不错的，一个是有一个主战的丞相，就是李纲在中央坐镇，另外有所谓的中兴四将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这帮人其实

0: 等于给他护驾吧。刘光世是将门，他父亲做到过节度使，张俊、韩世忠这都是韩武出身，在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吧，在平定苗刘兵变的时候呢是立功的，而且有一个著名的黄天荡之战，是数千宋军的力战数万金军啊。至于岳飞，这就不用多说了，本来这把牌还是不错的啊。那继位之初呢，他确实也励精图治啊，扛起这个抗金大旗，可是也许他在内心之中一直就认为金军不可战胜啊，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跑字啊。你看这个苗刘兵变半年后，金兵是突破长江防线，这就冲过来了，赵构是紧急退居海上，在海上泡了四个月，就这个样子。所以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确实不称职吧。也有人给他说好话，说不管怎么说，他比他的父兄就是徽宗钦宗还是要强吧。另外他也算知道进退，有自知之明。不惑之年呢，就是让位太子，自己就歇了。他在位31年，他早点退也算是留给后人的一点财富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 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

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

0: 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在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 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 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1天1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2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 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0: 哦。
2: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2: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2: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
2: 啊，
0: 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我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0: 是它跟我变化多大
2: 了，太好
0: 了啊，太好了，
2: 还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2: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了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老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 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
0: 嗯、
3: 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
0: 啊、
3: 后来我就给老伴儿

0: 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0: 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
1: 啊、
0: 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
1: 啊、
0: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1: 啊，
0: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
1: 嗯、
0: 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
1: 嗯、
0: 我也认了。
1: 嗯嗯嗯，
0: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
1: 嗯、
0: 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
1: 啊、
0: 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
1: 啊、
0: 实在、
1: 嗯、
0: 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
1: 嗯、
0: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啊、
0: 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1: 啊、
0: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1: 啊、
0: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1: 嗯、
0: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1: 哎、
0: 而且他身上嘛、哎、越来越热乎了、
1: 嗯、
0: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
1: 啊、
0: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1: 啊、
0: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
1: 嗯、
0: 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啊，
0: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1: 嗯、
0: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1: 嗯、
0: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
1: 啊、
0: 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啊、
0: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
1: 嗯、
0: 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0: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0: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
0: 好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
1: 啊、
0: 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0: 嗯、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嗯、
1: 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
0: 嗯、
1: 这样。

0: 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啊，让人敬佩。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3: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0: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3: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嗯，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嗯，没有糖尿病。
3: 嗯，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0: 嗯，
3: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嗯，还是不愈合。
0: 嗯，
3: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0: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3: 哎，我有一个，嗯，我瑜伽的。表姐啊，姨表
0: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
0: 嗯，
3: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0: 嗯，
3: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0: 嗯，
3: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高用了半年时间。
0: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0: 嗯，
3: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高看看怎么样。

0: 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好的多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癣。
1: 哦。
0: 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肚子、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我的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
1: 啊、
0: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拿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0: 哎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相伴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 对, 对？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哎、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是啊，
0: 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啊、
0: 哎呀
1: 好的、嗯、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将近一亿人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慢阻肺呢，因为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发展比较隐匿，也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揪出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么哪些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哪些人最危险？又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领您一起来读懂慢阻肺。
1: 聆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邓爱兵，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的主治医师刘子潇，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呢，共同跟大家来交流有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知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慢阻肺了，我们首先还要请教一下邓主任哈，这个慢阻肺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那么究竟什么是慢阻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病常见吗？
2: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临床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气道疾病。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它的特征呢是气流受限啊，不完全可逆。大多数患者呢和长期的接触有害气体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颗粒，导致我们肺泡和气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最终呢，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痰呀、呼吸困难呀等等。
0: 对，相对来说，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对
0: 啊，这种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我们说了叫慢阻肺，慢阻肺还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哈。所以在后续的会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慢性疾病，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健康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慢阻肺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好像听上去挺像哈，包括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呀，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叫肺气肿的哈，这慢阻肺和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刘医生。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
0: 刘医生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
3: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然后就是老慢支啊和肺气肿啊或者慢阻肺，他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叫法。然后现在那个我可以先从这个三个疾病的一个定义来简单区分一下这几个疾病。然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它的定义是就是说持续连续两年，每年持续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一个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个总称。然后它的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吸烟或者是有害气体接触之后造成的气道黏膜的一个增生，或者是气道黏液的一个增多为特征的这样一类疾病。然后它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个慢性气管炎呢，如果说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它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最终导致

0: 一个螨毒肺的情况。这个肺气肿呢，肺气肿主要是这个以肺泡壁就是破坏或者和这个肺泡壁弹性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这种病理形态。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泡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腔体，然后有肺气肿的情况下呢，这个腔体会变得体积巨大，然后但是弹性是下降的，导致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都是这个造成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呼吸困难、活动耐力的一个下降。肺气肿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征的这个查体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桶状胸，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胸廓是一个左右径偏长，然后前后径偏短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样子。有肺气肿之后呢，它的前后径会变得比较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圆柱。
1: 这个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从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胸廓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呢，慢阻肺它的定义刚才邓主任也提到了，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种疾病。它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病理特征呢，一个是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肺气肿。然后这两种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病人这个当中。然后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三种疾病它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慢阻肺呢，它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不是所有的肺气肿和这个支气管炎都会发展成慢阻肺。
1: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0: 对，
1: 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很多疾病我们大家都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哈，都想搞明白。那慢阻肺发生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请教一下邓主任。
2: 其实慢阻肺的发生啊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啊是慢阻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这个烟草里面的很多的有害物质还有有害的颗粒，可以直接啊对我们的气道黏膜和我们的肺泡造成这种结构性的破坏，进而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性的一些问题。

0: 污染。我们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 PM2.5 啊，这个物质呢可以直接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所以说呢，这种空气的污染也是咱们形成慢阻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大啊部分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有一些从事特殊啊职业的一些工人，比如说煤矿的工人呢，这个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之后，也可以造成咱们肺实质和肺气和这个气道的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咳嗽、咳痰、喘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遗传因素。到目前啊，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呢，也发现很多的基因啊，都和这个慢阻肺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啊可能知道的，就是阿尔法一啊抗一蛋白酶的缺乏和非吸烟人群的慢阻肺发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这个是能够提前做一些检查发现的是吗？
0: 这个呢，这个检查呢，目前呢也是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科研的
1: 阶段、
0: 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开来。
1: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就是非吸烟人群的某种检查发现这个东西要是缺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吧，慢阻肺的这种概率会大一些。
0: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气道的反复感染。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啊，无论是这种细菌的感染呀，还是病毒的感染，这种反复的感染也可以造成我们气道和这个肺泡结构的破坏。这种结构一破坏之后，相应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可能出现咳嗽啊、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低体重的这部分人群，在成年之后也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总之吧，慢阻肺的形成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混合啊交织在一起的，共同造成了慢阻肺的一个发生。
1: 它既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哈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这种吸烟的不良习惯也好，还是接触到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哈，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或者是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一个系统哈。那么慢阻肺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感觉症状都挺像哈，好像都有咳嗽咳痰呼吸的这种困难等等等等。这个慢阻肺如果说要概括一下它的这种典型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其实慢阻肺的典型症状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和一个喘息。然后它有具体来说一下呢，这个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这个咳嗽在早期呢，它是一个间断性的，一般在早上或晚上会比较重。然后在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秋冬交替的时候，这个症状也有可能会加重。随着这个病情进展呢，咳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虽然说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首发的症状，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会忽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临床中碰到一些吸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们会觉得我吸烟然后我咳嗽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现象。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往往要等到出现一些喘息或者是喘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诊，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咳痰的这个情况，咳痰的话一般是咳一些白黏痰或者是浆液性的痰。他一般早晨会咳的比较多，在早晨咳把痰咳出来之后，症状会有一个缓解。在这个疾病有急性加重或者就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液的性状呀和量都会增多，会改变，然后会出现一些脓性的或者黄绿色的这种痰液，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喘息呢，就是在早期呢喘息也是比较轻微的，很难发现，通常在剧烈活动或者是上楼梯啊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喘息的症状。随着这个也是症状这个疾病的逐渐加重呢，这个喘息会越来越重，导致

0: 就是我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呀，然后起床啊，都会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情况。
1: 嗯，
0: 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不把这个喘息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般4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会得的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我这个肺功能下降，
1: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0: 对，
1: 是吧？
0: 是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会有也有这种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除了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呢，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们可能忽略的症状，就是比方全身的一个疲乏呀、疲劳，或者是它如果累积到这个心血管系统，造成右心衰竭，会有一个这个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水肿，这个恶心啊，吃不下饭呀，或者是一个脚踝呀、小腿的一个水肿，还有就是到疾病的就是末期呢，会有一个这个消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1: 就是咳嗽、咳痰、喘息，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还要注意去厘清跟其他疾病的一个辨别的情况哈。我们也请问一下，这个邓主任，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个，有的人真的是一到比如说秋冬季节，他就咳嗽，每年就咳嗽，说反反复复的咳嗽，像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慢阻肺吗？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是收到这样的提问。这个反复的咳嗽或者慢性咳嗽啊，不一定发展成慢阻肺。但是呢，反复咳嗽一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素。如果持续这样咳嗽，再加上这个患者这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甚至和同龄人相比，我的活动耐量最近这段时间和以前一比呢，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别人和我今天是同龄的，我的体力明显赶不上别人了。这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当然了，有这些症状呢，也不一定是，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反复咳嗽。比如说刚才刘医生说的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啊表现的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哮喘。当然这个哮喘可能很多的居民认为哮喘呢只是喘，其实不一定。很多的哮喘是表现的也是咳嗽。当同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想到是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慢阻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很多其他的疾病。有的疾病呢可以表现为很多的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着很多的疾病。
1: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去鉴别。有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光靠这个简单的症状的判断的话，容易会失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延误病情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的哈。有关于这个慢阻肺，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叫做慢阻肺啊。我们也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哈，咳嗽、咳痰和这种是喘，是吧？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鉴别。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认为这个得了这种呼吸这系统疾病，尤其是慢阻肺的，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刚才刘大夫也说了，是4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高发，是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我如果是中青年，我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的风险？能这么理解吗？
1: 是不能这么理解的。
0: 也不对哈。
1: 对，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在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患者特有的一个疾病。然后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这种发生。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以下的这些高危因素的青壮年呢，也要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发生。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邓主任提到的这个一些遗传家族史，比如说患有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个患者，可能他不会到40岁，在30到40岁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肺发育不良，比如说出生的低体重啊，或者是早产造成的这个肺功能，它的这个肺活量本身就在一个比较低的峰值，然后这样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患上这个慢阻肺。另外就是说这种烟草史啊，就是
0: 抽烟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对，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很早就抽烟，然后每天吸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在工作接触这种有毒有害颗粒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慢阻肺它的前期的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咳痰和喘息，然后前期的症状也不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这种青壮年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疾病，并不去重视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呢，还是能够及早的每年去检查一个这个肺功能，然后来那个评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你这种接触平常吸烟呀，或者是接触这些有毒有害颗粒啊，还是能尽量的避免这些接触，然后这些才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进展到慢阻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些人群呢，他们有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病史呢，还是建议能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筛查这个肺功能，然后来去鉴别一下是否有这个慢阻肺的情况。
0: 对，一旦有了症状哈，大家尤其是这个青壮年也不要这个忽视它。
1: 对
0: 啊，因为毕竟确实还有风险哈。
2: 对，
0: 我们在说到正规的检查之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邓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初步判断，比如说自测呀，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大概率有这个慢阻肺了？
2: 其实是有的。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咱们检查这个慢阻肺啊，金标准还是肺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在家或者在我们一些偏远的相对偏远的一些地方没有肺功能这个检查仪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进行一个自测。我们医学上有个呼吸困难评分，还有一个 CAT 评分。这两个评分呢，其实我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现在我有这种咳嗽啊、咳痰呀、 气短的这些症状，
0: 嗯，
2: 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活动耐力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些症状，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嗯，
2: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已经说了，比如说我和同龄人比，
0: 嗯，
2: 我的体力活动就是赶不上同龄人，
0: 嗯，
2: 啊，这一些情况呢都要考虑到慢阻肺，
0: 嗯，
2: 还有我们要回顾一下，哎，我们去年这一年中我有没有因为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比如说咳痰喘呀去医院就诊，
0: 嗯，
2: 啊，这些情况呢，比如说我去年因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因为这些症状去就诊了，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有没有相应的这慢阻肺的发生，
0: 嗯，
2: 还有如果这个时候我初步一测算自己的那种吸烟史啊，我已经有20年的吸烟烟龄了，
0: 嗯，
2: 我每天吸烟的量能够达到一包，也就是20支，
0: 嗯，
2: 这时候我要考虑我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
0: 嗯，
2: 因为在我们进行基层筛查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烟指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每天一包，如果再有相应的症状的话，这时候没有肺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临床诊断慢阻肺，
0: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家族史啊，我的祖辈啊，我的上辈有相应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再加上现在哎我也有慢阻肺的相应的症状了，
0: 嗯，
2: 这时候我也要考虑到有没有慢阻肺的可能，
0: 嗯，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诊断通过你的症状还有你前面比如说吸烟史啊什么的，初步其实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2: 嗯，
0: 是吧，
2: 对，是
0: 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跟您求证一下啊，我也觉得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有人说比如说吹蜡烛是吧，我隔了2米3米是不是有点远，1米1米半1米5或2米，然后比如说这蜡烛我能吹灭啊，我就没事儿。我要吹不灭，我可能肺功能有点问题，不见得是慢阻肺哈。所以这种方法靠谱吗？
2: 其实如果我们在远处啊，当然这个远处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啊，
0: 嗯嗯。
2: 如果我们越远，咱们打越远，我们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
0: 嗯，
2: 那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你这个肺功能，也就是咱们这个用力肺活量，或者是一秒量，
0: 对不对？我感觉是
2: 还是
0: 练的是肺活量
2: 啊，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因为咱们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就是肺功能，
0: 嗯。
2: 其实我们在检查肺功能的时候，嗯，也是让你去用力去呼气
0: 哦
2: 啊，然后
0: 也有这种吹气呼气是吧？
2: 对，
0: 哦，
2: 你这个吹蜡烛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做肺功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
0: 哎哎啊，也有一定能可见一斑吧，但虽然不说那么准是吧，
2: 对，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0: 对，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啊，嗯，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来说去最重要的金标准我们要跟大家也要来说一说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刘大夫，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刚才反复说哈，慢阻肺检查的确诊的金标准，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嗯，其实这个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的，能快速诊断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它就是首先是这个医生会让你吸入一些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
0: 嗯，
1: 比如说沙丁胺醇。在吸入这个药物之后呢，大概15分钟之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深吸气，尽力的把这个气吸足吸饱，然后这个嘴呢对着这个连接这个肺功能机器的这个吹嘴儿，然后尽快的就是尽力尽快的然后把这口气呼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记录下两个数值，刚才邓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叫 FEV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秒用力的呼气容积，然后还有一个 FVC， 就是用力肺活量。嗯，如果这两个比值 FEV1 比 FVC 小于7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可以诊断成一个慢阻肺了。
0: 但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画画重点，其实大家听到了，它一是无创的，
1: 对，
0: 二是就是效率比较高，
1: 对，
0: 很准确的能够判断慢阻肺啊。
1: 对，对，但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情况，然后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肺功能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我们也得结合患者的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包括有没有咳痰喘的这样一个症状，另外有没有接触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史，包括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病史，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女性呢，她在早期的时候是烧那个，可能烧柴火呀之类的这种接触生物燃料呀，就。

0: 这种接触史。当然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就是有这种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结核呀，这种这种有相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才能做出一个诊断。
1: 这其实是一个综合哈，这个检查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有问诊这个一样的临床的症状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先来知道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呼吸科的大夫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哈。但是邓主任，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重点来检查，重点人群。
2: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的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的患者。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呢？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慢阻肺的，它这个病呢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病。所以说呢，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是建议做肺功能检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比如说咳嗽啊、咳痰、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这呼吸道症状的这部分患者是需要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吸烟的人群，无论是啊这种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当然烟龄越长，咱们是越建议他做肺功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慢阻肺啊相关的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也是建议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一些这些暴露在一些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环境之下的这些工种的这些相应的从业工人，比如说煤矿工人呢、比如说这种纺织工人呢、等等，这部分患者也这部分居民吧也是需要做肺功能的。
1: 这个肺功能的这种检查我们一般建议是多长时间，就这些人我们是频次是什么样的？
2: 如果是这种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咱们建议还是半年到一年一定要做一个肺功能。如果是确诊的这部分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临床医生为了掌握他最近这个阶段进行的这种有治疗是不是有效，那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呀让他来定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呢，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种没有创伤的一种办法，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说做肺功能检查还是比较容易推行的。
1: 好，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的症状刚才说了这个40岁以上了又有相关的症状呢我们实际上做肺功能检查这个有备无患，万一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早发现可以早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这个有什么办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怎么来选择这个效果怎么样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两位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阻肺相关的知识。为您邀请到的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邓爱兵主任以及刘子潇医生，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互动和咨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治疗的这相关的问题哈。在这儿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刘医生哈，这个慢阻肺我们总说强调哈，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说发现的不那么及时，它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合并症之类的？
0: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它会逐渐蚕食你的肺功能。它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人呢，他的肺功能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但是患上慢阻肺的这些人群呢，他的肺功能随着年龄也是逐渐下降的，只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比就是没有得病的这群人他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些肺功能呢，就是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比如说砍掉三个手指头，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所以丢掉的肺功能呢也不会再恢复回来，
1: 是不可逆的，
0: 对，
1: 不会再恢复回来了。
0: 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呢，然后我们的慢阻肺呢，每次急性加重它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但是这个在我们就是治疗恢复之后，我们的这个肺功能呢还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水平吗？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急性加重之前呢，我们肺功能有60分，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很难再回到这个及格线，可能只有55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就是呼吸衰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我们随着这个慢阻肺逐渐进展，肺功能下降，导致这个肺泡气体交换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低氧血症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留，然后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肺功能，我们这个慢阻肺呢，就是说它进展的话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然后主要是造成这个右心功能的一个衰竭，造成一些心脏方面的不适。另外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在后期我们就是简单的这种生活，比如说穿衣吃饭下床都会是一个困难，造成一个就是算一个致残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治疗方面，听上去其实上想完全治愈挺难的，是吗？是这样吗，邓主任？
2: 对，
1: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
2: 这个治疗目标呢，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控制目前的症状。通过我们的规律治疗呢，我们不让这个咳痰喘再起来，然后最大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肺功能到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急性加重之后，再想着回到原先的肺功能，这基本上是做不到了。另外呢，通过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让目前的症状少发生或不发生，让我们还能够回到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岗位，不至于和社会脱节。所以说呢，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因为下一次急性加重对患者的损失不仅仅是他症状难受啊，生活质量下降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肺功能就不再可逆了，不再回到原先发病之前那个状态了。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付出的不仅仅是这种为了治疗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增加这种社会和国家的医保资金的相应的支出。所以说呢，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预防下次急性加重？因为每一次的急性加重 它造成的不单单是呼吸性的问题，刚才刘医生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慢阻肺一旦急性加重之后，有效的氧气进不来，无效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肺性脑病啊，这时候就是慢阻肺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治疗呢，就不单单是吸入制剂了，可能需要无创呼吸机的辅助了，这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另外对心脏系统的影响，刚才刘大夫说了，可以影响心脏系统啊，首先呢影响的是右心，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临床上一些患者，他来看病并不是因为喘，而是因为他肿了，什么肿了，脸肿了，脚肿了，这时候呢可能他的右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已经有右心衰竭的这种表现了，这种症状如果不改善的话，持续存在的话，反反复复会影响到左心，最后发展成全心的功能衰竭。还有对咱们这个肾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低氧之后啊，我们这个肾脏很快就感应到这个低氧了，它的相应的功能也会下降，甚至出现少尿啊、无尿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还有看到一部分病人，他大夫，我最近啊我不想吃东西，我腹胀，这时候呢可能也是慢阻肺引起来的，因为这个慢阻肺一旦出现右心衰之后，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脸肿、脚肿，其实他的胃肠道也是缺血，也是水肿的，这时候他的食欲下降，更有严重的，因为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氧，可能会出现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嘛，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啊，对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标，一个是控制目前的症状。

0: 过他的用药呢，不是说吃的药或者是打的针、打的胰岛素之类的，它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药物呢，主要分现在有这样几个类型，一个是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它是适用于这种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它可以维持你的就是这个症状，然后不让这个减少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吸入的激素，我们叫 ICS， 然后它可以减轻这个气道的一些炎症，然后可以控制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有研究表明，就是有一些人群呢，可以通过口服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减少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比较新的研究，现在有一些生物制剂，然后对于这种合并有气道儿性炎症的这种慢阻肺患者，它的获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呢，首先就是戒烟。因为吸烟是慢阻肺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这个慢阻肺的症状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定期的建议这些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是能够打疫苗，可以把疫苗打上，包括5年1次的这种肺炎疫苗和每年1次的这种流感疫苗。因为这种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呢，会对肺功能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控制这个体重，不要让自己过胖，然后也不让自己过于消瘦，然后这些对于控制慢阻肺也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肺康复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于慢阻肺的恢复是有一个帮助的。
1: 那这里面实际上有药物的方法，也有非药物的方法。非药物方法就是更多像您说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是吧，这个方式啊，健康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种慢阻肺的治疗，一方面我们有赖于我们这个医生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也需要来提高哈。所以也想问一下邓主任，你看这个在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这种水平，治疗水平效果怎么样，你现在健康水平怎么样？
2: 这个也是啊，在我们在出门诊的过程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一个确诊的一个慢阻肺患者，我们给他进行规范管理之后，我们如何去评价？首先呢，我们要从患者的主观症状上来去评价。比如说经过患者正规的吸入药物之后，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刚才像刘大夫说的一项，比如说康复啊，比如说氧疗啊等等之后，就看他的症状恢复的怎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咳嗽喘息、呼吸困难是不是得到缓解？这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患者他最追求的。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还有相应的一个评分啊，到时候在门诊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评价，按照这个评分量表去仔细的评价。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客观的。刚才这个评分呢是个主观的，现在说一个客观的检查，其实就是肺功能。比如说你在正规的治疗之前，你的肺功能是一个阻塞程度是一个中度。现在呢，经过我正规的治疗之后，我再给你复测肺功能，你是轻度了。那这段时间你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我经过我们一复查之后，肺功能下降了，那说明这段时间的治疗是不合适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改治疗，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治疗疗效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方面呢，我们还会评价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在过去1年之内他是不是有再次的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急性加重。如果他没有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那很好，那它是一个控制，就是咱们管理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患者等等。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我们怎么来评价他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状况水平另外呢，实际上在整个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患者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

0: 我个人猜测，其实问的有一个问题肯定问的不少，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症状有缓解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停？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吃多了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刘大夫，药能不能停这件事儿，是不是也经常有人问你？
1: 对，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是
0: 不能停，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然后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长期控制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嗯。
1: 然后如果说自己感觉症状就是好转了之后，擅自的一个停药可能会造成一个症状的反复或者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0: 除了这个药不能停，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请问一下邓主任，就是大家在长期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啊？
2: 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另外一部分是非药物治疗。其中非药物治疗呢，氧疗是对慢阻肺患者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手段。
0: 嗯，
2: 那什么情况下要氧疗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简单给他测了一个指脉氧，他的指脉氧在89%以下，这部分患者需要氧疗。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在社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血常规的化验，我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增高了，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
0: 嗯，
2: 还有发现在这个患者，我们做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有肺动脉高压的这些表现，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那氧疗，什么是氧疗？氧疗一般我们说的是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这个每分钟小于两升，这个情况下是低流量氧疗。我们建议氧疗的时间每天大于14个小时。有一些患者呢觉得氧疗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其实氧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手段，可能它悄悄的在你身体内发挥作用，你更感觉不到。其实氧疗对于延缓你肺功能的下降是非常有重要的，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已经确诊的慢阻肺的患者，尤其符合以上几条氧疗标准的这些患者，还是建议家庭的长期氧疗。
0: 这个在我们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去主观的去想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医嘱，我们来听听医生专业的一些解答哈。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可能大家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一时间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想请邓主任跟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想要嘱咐大家的？
2: 观众朋友，咱们慢阻肺呢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一旦得了慢阻肺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只要我们按照医生的这个用药原则，比如说我们坚持的规范的吸入药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治疗，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得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慢阻肺的反复发作去反复住院，甚至进一步的和这个社会脱节。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个慢阻肺，我们得了这个病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得病，但是我们得病之后，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还是能够过上正常人正常的生活。
0: 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慢阻肺刚才说了，反复强调可防可控
2: 可治
0: 然后呢有一个检查很重要，叫做肺功能检查大家如果面临到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不做这事儿刚才说了无创的，效率又高又准确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到这儿就结束对，最后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2: 我是沧州市人民医院邓大夫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在门诊楼的3楼三诊室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这个刘大夫有固定的时间吗？现在出诊的时间还没有是吧？好，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沧州，尤其是沧州地区的朋友，找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邓爱兵主任或者是刘子霄医生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2: 好，谢谢
0: 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 而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的，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啊，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嗯，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哦，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
0: 嗯，
1: 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
0: 嗯，
1: 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
0: 嗯。
1: 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嗯，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1: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 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是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夹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1: 是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1: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0: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1: 会的，
0: 会的，
1: 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0: 啊，去要这个糖。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1: 对。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0: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1: 对
0: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1: 是的。
0: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1: 是的。
0: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意识？
1: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地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能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

0: 婚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1: 嗯，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的简单并且好理解。
0: 是的
1: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0: 对
1: 啊，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0: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
1: 嗯，
0: 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
1: 嗯，
0: 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
1: 嗯，
0: 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1: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
0: 对对，
1: 哎，你看哪哪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0: 对，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1: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
0: 是的，
1: 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0: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
1: 嗯，
0: 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1: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0: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1: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0: 是的，
1: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0: 对，
1: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0: 对，
1: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0: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1: 我想玩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0: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1: 这个，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1: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0: 是的。
1: 还
0: 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1: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0: 是
1: 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
1: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0: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
1: 啊，
0: 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1: 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0: 对，
1: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0: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1: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0: 对
1: 吧？
0: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1: 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

0: 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1: 有这种现象。
0: 嗯，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0: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诉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1: 会有的，
0: 是吧？
1: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0: 对，规则
1: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0: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1: 像一个大孩子了。
0: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1: 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他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0: 会的，
1: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0: 比较严格的妈妈，是吗？
1: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0: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1: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0: 对，
1: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0: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1: 对，
0: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1: 是的，
0: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
1: 对，
0: 是吧？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1: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0: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1: 对，
0: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但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1: 对
0: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
1: 你就不要这样，
0: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1: 是
0: 吧？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1: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 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0: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呀？
1: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是说
1: 害怕被批评
0: 啊，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0: 哦，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1: 是的。
0: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1: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0: 跟你一样大。
1: 对，
0: 怎么
1: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得和人家一样。
0: 对，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1: 是吧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
1: 对，
0: 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1: 没错，
0: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1: 对
0: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0: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1: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0: 具体简洁
1: 少
0: 而精。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是规则要具体。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0: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1: 对
0: 啊，你要讲卫生啊， 那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
1: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0: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1: 对，要说的具体。
0: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0: 爱护
1: 玩具，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0: 对，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0: 哦，
1: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0: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0: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1: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核心的
1: 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0: 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了，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1: 对，
0: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1: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0: 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1: 对，
0: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1: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0: 好，第四条，
1: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0: 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1: 或者你要吃多少
0: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1: 是
0: 吧？
1: 是
0: 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1: 吃
0: 完。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1: 是的。
0: 好，第五个核心，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0: 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1: 是
0: 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0: 啊，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0: 对对，
1: 从哪遵守。
0: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0: 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0: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0: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0: 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 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啊，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0: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0: 对，
1: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0: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的，他是在模仿。
0: 嗯，
1: 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0: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0: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就稍微约束一下。
0: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0: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0: 啊。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0: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0: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
2: 的。是的，是的，
0: 特别可爱，是吧？
2: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1: 对，
0: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0: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他就是不好吃，
0: 对，他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

0: 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1: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0: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1: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0: 慢
1: 走，
0: 不然会摔倒。
1: 哦，不要说不要吵，
0: 对，
1: 要说
0: 小声
1: 啊，小声说话，
0: 轻轻声。
1: 哦，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问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0: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1: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0: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1: 啊，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0: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1: 对，我做了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0: 是
1: 吧，
0: 是
1: 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0: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1: 着急
0: 怎么着的，对。
1: 对，
0: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1: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0: 对，
1: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0: 是，
1: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0: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1: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0: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1: 哦，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0: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1: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0: 对，
1: 你想吃
0: 米饭
1: 还是吃馒头，
0: 是的
1: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0: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1: 孩子长
0: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1: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0: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1: 看动画片，
0: 对，
1: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0: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1: 啊，让孩子来说。
0: 对，
1: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0: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1: 遵守
0: 它。
1: 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多元升学路径哈。其实随着这个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和升学路径的一个多元化，现在很多的家长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国内的这一条高考的这一条路走的不是那么理想，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更加适合我的孩子。那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有这么一个 OSSD 国际课程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和大家来了解相关的内容。那今天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加拿大 OSSD 国际高中资深教师张静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张老师的做客哈。其实在上周收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哈，我们这个 OSSD 课程呢是在石家庄43中啊，在这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开设的，孩子们呢也是在这里来进行他们的高中学习。那在上周是周六还是周日，张老师？
1: 周六
0: 的时候啊，我们是做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探校日哈，开放日，
1: 对对，
0: 让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这些家长朋友呢，来到学校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OSSD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那在上周六的这个开放日当中，去到学校了解的家长多吗？他们的这个问题主要都集中在哪儿？
1: 上周日呢，上周六啊，也就是25号，咱们来到这个学校参加咱们这个开放日以及这个 OSID 这个讲座的这些家长们，还是很多的。那么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初二和初三的这些家长。
0: 有应届的，也有初二的。
1: 对对对，也对啊，是的，
0: 这都提前做规划了，是吧？
1: 是是是。
0: 那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张老师？
1: 家长们就是来了解完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哈，那么家长们有的初二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哎，我们家孩子今年9月份初三啊，能不能来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啊，进行一个学习，
0: 就是不经过中考，直接进入到 OSSD。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加拿大国际高中它和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它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属于1到8年级呢是属于小学阶段，
0: 1到8年级是小学，
1: 对，然后9到12年级呢是属于中学阶段。那么对于咱们国内的学生呢，就是9年级，
0: 正好就是初三，
1: 对，初三，
0: 所以就是小学，就虽然都是12年，但是咱们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他们是小学8年，
1: 对，
0: 中学4年，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加拿大正常的读中学的时间就是4年的时间，
1: 对，
0: 正好对应过来是我们这里上初三的时候，
1: 是是，所以说一些初二的家长们，然后呢就是也了解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课程体系，那么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们都想把就是9年级孩子上初三就让他来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呢进行学习也不用就是进行中考也不想给孩子学习压力那么大而且咱们河北省这个教育呢也是卷得比较厉害所以说呢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就是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更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升学路径，然后进行一个学习。
0: 这也算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升学的规划哈，
1: 对，
0: 提供给不同的家庭。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家长对哪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
1: 然后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来到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就是上课的过程当中受老师这个关注度有没有高，不像普高的学习过程当中一个班是吧好几十
0: 人班容量
1: 对班容量呢比较高，那么好多的老师肯定是顾不过来那么多学生那么会导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跟不上听不懂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么导致孩子呢这个学习包括这个分数可能是就是拉得越来越 大，那么最终导致孩子就是越来越不愿去上学了，
0: 就失去兴趣了，
1: 对，失去兴趣了啊，然后呢就是属于这种恶性循环。但是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呢，咱是属于小班授课啊，因为每个班咱是控制人数的，就是10到15个人左右，啊，因为咱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 OSID， 它是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加拿大安省的啊这种高中文凭，
0: 安大略省的高中的文凭，
1: 对，对，是这样的。那么安省的教育部是不允许就是一个班的人数呢就是太多啊，所以呢咱们是需要控制在10到15个人左右的。那么是希望老师就是能够精准的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哎，有没有听懂啊，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老师呢都会进行及时的就是进行一对一的指点啊，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孩子。是这样的。
0: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有一些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可能还不了解就是 OSSD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刚刚我们简单一句话概括了，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
1: 对
0: 啊，那再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我们选择在43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来接受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话，那孩子们要做些什么，他们都学些什么东西呢？
1: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孩子9年级转过来之后一直到高三，他是需要学习4年。那么这个4年呢是需要修满30个学分。
0: 30个学分、就像我们这边大学一样，学分制。
1: 对，修学分制。
0: 我可以理解为提前修满也能提前申请大学吗？
1: 可以，
0: 是可以的。
1: 对，可以。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啊，你要是说学生们就是掌握的知识点比较好，比较快，
0: 我3年我就修完了，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是也可以。对，所以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
0: 刚刚我们说到需要去修满这些学分哈，那这30个学分它都分布在就哪些课程和科目上呢？
1: 这30个学分的话是包括17个必修学分和13个选修学分。那么比如说孩子转过来从初3转过来或者是高一，因为咱这个学制比较灵活，它是涵盖了9到12年级。那么有的孩子呢中考完之后啊，
0: 就我高一的时候再来，
1: 对啊，也可以。那么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是在普高当中已经学了1年，那么还想转到咱们这个
0: 就是
1: 高
0: 二
1: 这种
0: 可以，
1: 对对对，这种国际赛道，那么高二也可以转过来。那么咱们这个 OSID 这个课程体系是就是高度承认咱们这个在国内已修的这些学生的这种学分
0: 这成绩的
1: 可以把成绩转学分过来，
0: 转化成对应的学分，
1: 对，都是属于必修学分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数学英语化学生物，
0: 就是我学到什么程度了我相应的就能拿到一个这个学分。
1: 对对对，你看哈，一般就是中考完之后的学生呢想转过来的话，那么可以转过来8个左右的学分。
0: 你是不是也根据成绩的不同学分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掌握程度不同。
1: 对对对，然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这3年再修满剩下的22个学分。
0: 就是压力就小一些哈，不用说必须修30个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是从9年级开始升初3，比如说今年9月份升初3然后一直到高3毕业，那他就整体修满30个学分、对，然后上完完整的这种加拿大国际高中
0: 课程的体系。
1: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这个9月份升高2的学生，他转过来的话是可以转过来16个左右的这种必修学分。
0: 那也就是说他剩下的就只剩下就14个学分我需要去修满。
1: 对，高2高3的时候再需要剩下的14个左右的学分。
0: 这就可以了啊。
1: 对，所以这个学制非常的灵活。对。
0: 那其实从刚刚张老师介绍这些当中，我想大家其实就感受到了 OSSD 课程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是学制灵活。对于我们在国内已经修的这一部分的成绩来讲，它是承认的，是可以转化学分的，也是相应来讲减小了这个学生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可能还有很多的困惑是吧，您就光说这个学制是简单的，未来我升学怎么样啊，我能申请到什么样的大学呀，我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困难呀，这些方面或者说 OSSD 的其他优势，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概括和介绍一下？
1: 可以的。 你像咱们这个OSID， 那么首先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全球认可度高。
0: 什么意思？什么叫怎么理解这句话？
1: 那么拿到 OSID 国际高中毕业证的学生，然后呢再根据他所需要修的这种学分比如说到高三最后年他需要他修的这个基点，就是文化课的各科文化课的基点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那么就能申请到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这种名校
0: 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家长如果了解这个国际课程的话，他可能会知道咱们就拿中国的这个高中文凭来说，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承认我们的这个文凭的，有些国家在我们去申请人家大学的时候，有些是承认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的，有些是我们需要叫还要再修一部分是吧，再上一部分或者叫预科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是他需要再上一年半年，或者在满足某个课程当中达到一定的成绩你才能够去申请。
1: 对，但是这个是直升本科不用再读预科
0: 但是 OSID 课程他获得的全球的就这种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可以说是一证通全球包括申请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既有院校包括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这些顶级的名校
0: 都是可以直升的。
1: 对，都可以对，
0: 就不是说我们光能上加拿大的大学
1: 虽然说咱们是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就是优点优势是什么呢，咱是给孩子注册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顿高中的学籍所以说咱们有这个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藏书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呢给您特别策划准备了一个小的系列内容，叫知其所以然，说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小趣闻，内容上五花八门，什么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语言的、哲学的、社会的、风俗的、地理名胜的等等等等。举例来说吧，那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俩事儿明明没什么关系，怎么就连到一块儿说呢？我们耳熟能详的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这唱戏就唱戏呗，跟拉锯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事儿啊，咱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咱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说点古往今来比较有意思，或者说能增长知识见闻的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们从儿时就熟悉的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和诗经有什么渊源？另一首儿歌《小螺号》又和《诗经》中的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劳动号子》是最早的文学创作？古代关于香妃竹的传说是怎样的？古代诗人李之仪如何创作出了千古佳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古代歌女为何会被称为商女或秋娘？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咱们这个知其所以然呢，分为七个主题。今儿是第一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类的。先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众所熟知的一个童谣《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前边这两句啊，基本上各地都一样，但是后边呢就各有不同了。您像我们老家后边就说，请姑爷叫女婿，外甥外女儿都得去，也有的地方说是请姑娘叫女婿，小外孙子也得去。可问题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它这不挨着呀，唱戏就唱戏呗，你拉大锯扯大锯干啥？一种是说呢，这是一种创作手法，从《诗经》那时候就开始了。《诗经》的创作手法就有赋、比、兴三类，赋相当于现在排比修辞的手法，比呢相当于现在比喻的修辞手法，兴就是先写别的事物，然后通过这一事物产生联想，引出诗人最想要写的事物，或者说诗人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是先扯点闲篇，画风一转，再转到真正要写的要说的。比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哎，从这个居鸟联想开来，引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一种写诗手法，古汉语词典里边就是这么解释的。问题是，难道用来起兴的事物和这个主题内容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只不过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句和戏是押韵的，最先创作这首童谣的人一时找不到和这个戏押韵的事物，眼巴前呢正好有人在拉锯，所以顺口就唱出来了。还说呀，像这种偶然关联的情况在民歌里是很常见的，比如新疆的民歌《打板城的姑娘》。

来，前面用石鹿西瓜作为起兴的事物，引出后边打扮成姑娘的辫子眼睛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经过我这么一解释啊，您是不是更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扯大剧呢吧。那这种解释让人是实在是猝不及防了，整得我这像个文盲了，完了咱这听众呢哑口无言，内心彷徨了，脾气暴躁点的差点跳脚骂娘了。啥呀，如果单纯的为了什么起兴，为了什么押韵，我能押得比这好？秋天到真有趣，老人家门口唱大戏，或者说桃花红柳叶绿，老人家门口唱大戏，我这还带点环境描写呢。所以在这儿想表达什么呢，很多这种冷知识或者说文化知识的解释，有的时候啊也有点牵强，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信怎么办呢？多查查多比较就能找到事实的真相。刚才给您解释的，它来自于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而如果您读一下萧红的著作《呼兰河传》，有非常贴切的解释。按照各地风俗呢，有很多地方外嫁的姑娘每到秋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她丈夫带着孩子回娘家。秋收以后呢，会有台子戏，让闺女一家回来来这儿看戏来。有的地方是秋收以后，有的地方是夏天，把姑娘和外孙叫过来呢，也可以来看戏，为了消暑。咱们看鲁迅先生写的社戏，跟随他妈妈到外祖母家看社戏，既然要唱戏，就得搭戏台子，要用杆子绑起来，上边搭席棚，既可以遮阳，也可以挡点小雨儿。戏台搭完了，搭看台是顺着戏台的左右各一排，两排是并行的，搭出去十几丈远。南方呢都会用到竹子，北方都会用到木头，为了长短合适都得用锯去拉，拉大锯扯大锯，这是搭戏台子呢。下一句就是老人家门口看大戏，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吃惊的有些内容呢，初中学，高中也学，完了很多小朋友打开一瞧，嚯，长的长，短的短，大段的重复，是不是作者在偷懒？而且还偷得这么明显，那这种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就拿这个《诗经·木瓜》来说，全诗一共54个字，共3段，每段啊只有2个字不一样。《诗经》中的305篇，那不都是经典吗？它为什么老是重复呢？原来呀，这个《诗经》呢，开创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艺术形式，重章叠唱，也叫重章叠句。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意义相同的句子前后呼应，反复重叠出现。这就好比咱们看鲁迅的文章，说我们家门口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当时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一句，简直炸裂了，都想把这枣树给它刨了。因为老师得问呢，那鲁迅先生这么写，他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啊？全给我们问傻了，这还有思想感情呢？老师就说当然有了，啊，这是预期和现实的反差，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孤寂、失落。听完老师的解释，我们是恍然大不明白，咋就失落了，咋就孤寂了？老师说别问那么多，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哎，等我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就好比说什么呢，说我们家有2张银行卡，一张是空的，另外一张也是空的。啊，这种孤寂，这种失落，终于和先生能达到共鸣了。重章叠唱，或者叫重章叠句，常常用于表现诗歌中人物内心的一种回魂往复、缠绵不尽，或是荡气回肠的强烈感情，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感受。您要是没这种感受的话，那你把这段记住啊，考试了你就这么答。哎，《诗经》里边305篇，有177篇都采用了重章叠唱的结构手法，占比是非常高的。这种手法一直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边运用，有的现在的诗歌或者说歌词里边啊，也沿袭了这种创作方法。儿歌里边更常见，拉大句扯，哎，不是这个儿歌，比如说《小螺号》，这咱都会唱啊，是吧？小螺号滴滴的吹，海鸥听了胡乱飞，大概齐吧，咱听一段。

哎，石方才呢，咱们提到了鲁迅先生，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呢？这鲁迅先生给过答案，他说杭玉杭玉是文学作品，他就应该是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了。杭玉杭玉就是今天所说的哼呦哼呦，这是一种劳动号子，它怎么就会是文学作品呢？谈到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说是《诗经》，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作品，而文学的起源可比文字要早很多。当我们的祖先读

得劳动生产的时候，懂得人和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时候，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淮南子》里边就曾经记载过，今夫举大木者，前呼压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哎，有俩人一块抬大木头，走在前面的呀喊着压许压许的这种号子，后一个呢应声附和，俩人根据同一个节奏行动一致，就省劲儿了，还能够相互鼓劲儿。鲁迅先生在《门外文坛》中对这段话呢就做过生动的描述，他说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可惜没人记下来，也没法记下来。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是原始人，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了复杂的声音。假如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其中有一个第一次喊出了哼语哼语，这就是创作，同伴听到以后也借用过来，这就等于出版了。最先喊出来的那位就算是文学家，就叫杭玉杭玉派。关于这个劳动号子，很多朋友啊应该是有所了解。重庆到宜昌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为川江。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川江上的船工们为了劲儿往一处使，以一个人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形式，经年累月呢，就创作出了劳动歌谣，著名的《川江号子》。

0: 川江耗子啊，这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那个哼呦哼呦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也是最短的文学作品，它确实比这个喊一二三啊，比这个强多了。根据鲁迅先生的说法，最早的时候人们还不会数这个数目字呢，那就用最本能的哼呦哼呦起到协调一致一块发力的作用。我小时候还研究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特别疼痛的时候，他就不是哼呦哼呦，他是哼哼，用文词来说就是呻吟，通过这个哼哼好像这个疼痛感觉就好一些。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小时候也问过家长，我妈说你就是矫情，给我憋回去。等我长大了，真就看到一篇文章，有科学研究发现呻吟的确有止痛的作用，原理就是转移了自己大脑的注意力，以提高对于疼痛的耐受性。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这样啊，国外所有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呻吟的声音不一样。英国人喊的是 ouch， 南非喊的是 ana， 意大利人喊的是 ahia， 咱们中国喊的是哎呦啊、哦、当然我这喊的不太标准啊，等哪天我痛风发作了，我给你喊一标准的。就是所有的这种发音方式呢，是以最省力的输出一个高音阶的声音，在遭遇疼痛的时候会被容易有效的利用，这也符合进化学上的省力高效原则。有朋友说怎么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呢？科学家们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分成好几组，再分成好几轮。第一轮让受试者把俩手给泡到冰水里边，当他们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允许他们哼哼。第二轮呢，受试者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你可以按旁边的按键，然后那个灯就亮。第三轮呢，受试者去收听自己录制好的哼哼的声音。第四轮呢，这受试者只能听别人哼哼的声音。第五轮干忍着，什么也不能做。最终就发现，允许喊叫的第一轮的这些受试者，平均忍受时间是最长的。也就说呢，人体有这么一套疼痛抑制系统来减轻这种感觉，哼哼就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挨板子的时候都是呜嗷喊叫，打完以后还趴那儿哼哼。《红楼梦》里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上任第一天有人就迟到了，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打吧，今儿20，明儿40，后儿60。
1: 小的天天都来得早，只有今天醒了觉得早些又睡迷了，来吃了一补，求奶奶饶过这次吧。
2: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别人就难管了。
3: 打20板子。
1: 二奶奶，饶
2: 了
1: 我吧。
2: 明日再有误的，打40，后日60。
0: 那么《红楼梦》里边最著名的植物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潇湘馆里边的香妃竹了。林黛玉被称为叫潇湘妃子，她住的地方叫潇湘馆。斑竹一枝千滴泪，人去楼空万缕情。很多文学作品里边经常所提到的斑竹或者叫湘妃竹，这名字打哪来的呢？斑竹这是竹子的一种，因为它的杆上分枝上都有紫褐色的斑点，就有点像点点泪痕，因此而得名。根据民间传说呀，斑竹上的紫褐色斑点就是湘妃的泪痕，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凄美的传说。舜帝听说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住在九座岩洞当中，经常到湘江里边戏水作乐，洪水暴涨，庄稼被冲毁，房屋被冲塌，老百姓叫苦连天。那么舜帝动身前往南方，决定帮助百姓要消灭恶龙。到那儿去了以后，点名道姓都给我出来。九条恶龙不服啊，就问他你谁呀？舜说我是舜。九条恶龙哈哈大笑，那我是子龙。那个说我是冰河。还有的说啊，我是不死鸟一辉。这把舜给气的，甭跟我扯圣斗士星矢啊，我是大舜舜帝。这些龙啊根本就不听这一套，上一块上弄他。这时候有一条龙呢比较谨慎，等会儿我问问他，你姓什么呀？舜说我姓尧啊。哦，不姓李是吧？你小名不叫哪吒是吧？不叫啊。行了，可以了，上打他。这九条恶龙就开始群殴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舜帝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他呢有两个爱妃，一个叫女英，一个叫娥皇，他们非常牵挂丈夫，二人是跋山涉水前往南方寻找丈夫。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苍梧的地方，翠竹环绕，有这么一座珍珠贝壳叠成的高大的坟墓，感觉到非常的惊异，于是就问当地百姓说这是舜帝的坟墓。女英和娥皇悲痛欲绝，抚竹痛哭，哭了足足三天三夜，眼泪也流干了，后来眼睛里边流出的是殷红的血滴洒在竹竿上，就成了累累的褐色斑痕。血泪流尽以后，女英娥皇就投入湘水为丈夫殉身，后人呢尊奉他俩为湘夫人，也称为叫湘妃，把沾有他们血泪斑痕的竹子就称为叫湘妃竹。这个湘是代表湖南那个三点水一个湘的湘，这种竹子就显得很文雅了。您看古人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呢，从上往下，从左往右，一不留神呢，胳膊肘袖子就容易把写好的字呢给涂污了，那会怎么办呢？在这个胳膊肘这儿啊，放这么一个东西叫臂戈，臂就是手臂的臂，戈就是搁置的戈，既能够防止墨迹沾衣，又便于手腕用力，什么材质的都有。每到夏天呢，竹制的臂戈更能够去暑凝神，也被称为叫竹夫人，很多就用这种湘妃竹。古典诗词当中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自个儿作品里边引入湘妃竹这个典故。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潇湘神》里边就写道，说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用斑竹上的泪痕点点来抒发相思之情。唐代另外一个诗人刘长卿也写过斑竹一诗，苍梧千载后，斑竹对湘园，玉石湘妃院，枝枝满泪痕。这个诗歌里边用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讲述的那个民间故事。说到相思之情，有这么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词的作者呢是宋代著名词人李之仪。他这首词到底是写给谁的呢？这是李之仪晚年的时候向他女朋友表示自己倾慕之情的作品。根据考证啊，李之仪五十七

七岁的时候被贬至太平州，就是现在安徽的当涂。他妻子儿女五人相继染病亡故，自己呢也差点患病而死，极为悲惨。有这么一天呢，他乘船游览，刚一上岸就听到一阵曼妙的琴声随着江风飘荡而来。这个琴声呢，来自于姑溪河边的一艘画舫。走进画舫，坐在岸边静静地聆听，这是一位女子在弹唱，所弹奏的是一首古曲《吕双操》。操就是广播体操的操，这是古代琴曲的一种题材。古人所弹的琴是桐木或者是杉木做的七弦琴，后来这个操呢也有演奏的意思，我们经常所说的操琴也是打这儿衍生而来的。当时李之仪听得神清气爽，快意至极。那么这位女子呢叫杨淑，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姓朱的朱，朱元璋的朱。当这个女子得知眼前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词人李之仪的时候，万分崇敬。此后啊，李之仪就经常来听这个杨淑弹唱，有时候呢杨淑编曲，李之仪填词。有这么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杨淑弹奏了一首新编的曲子，李之仪听得心潮汹涌，提笔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就成了历代传颂的名作了。《卜算子》一经唱开，人人喜爱。根据当涂县县志记载，李之仪从被贬到当涂到后来去世，时间长达20年，和杨淑生了一个儿子俩闺女，感情是非常好的。而且这首《卜算子》呢好像大白话似的，但是这词呢您得细咂摸细品，品完以后就发现，哎呦，这里边字和词改动不得。我试着改动一下，好像都不对味儿。比如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嫁你真后悔，你看味儿就不对了。或者说，日日思君不见君，根本亲不着嘴，你看他就不雅了，俗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见面跑断腿，这又成了抱怨了。那么我们说到抱怨呢，同样是一名女子，同样是弹唱歌曲，却被人抱怨了上千年。说这女的怎么这么倒霉呢？她是谁呢？就是杜牧诗里边那个商女。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七绝诗，叫《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九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打这以后，商女这个词呢经常被人引用。您比如说宋代王安石在桂枝香里边就写道，说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儿的商女跟杜牧诗中写的一样，指的就是歌女。说商女这个词儿，它怎么就代指歌女呢？话说在唐朝的时候啊，歌女被称为叫歌妓、女伶，也通称为秋娘或者是秋女。秋就是春夏秋冬的秋。白居易写这个《琵琶行》里边就有这么一句，妆成美被秋娘妒。这儿的秋娘呢指的就是歌女。秋娘为何又被称为是商女呢？怎么就代指歌女呢？相传呢，商族的始祖名叫契，他的母亲简狄因为吞了玄鸟的蛋怀孕而生下他，所以商族人认为玄鸟生商，以鸟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周朝建立以后，原来商朝的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质量一落千丈。他们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做起生意，久而久之啊，人们便认为商族人就是经商做买卖的。后来呢，人们简称商族人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如果从这方面理解，似乎把卖唱为生的歌女称为是商女也说得过去，都是为了挣钱嘛，都是为了生活嘛，你这也算是经商了。但是还有这么一种解释似乎更为恰当。咱们中国古人把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现在的简谱呢，就应该是哆来咪嗦拉，它又会对应唇舌齿鼻喉，还会对应
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行，它还对应五脏脾肺肝心肾。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五阴呢竟然能对应四季，宫对应长夏，商对应秋，绝对应春，止对应夏，雨对应冬。一般认为宫商绝止语里边这个商啊，它的特点是凄厉，和秋天肃杀的节气相对应，因此呢以商阴配秋季被称为叫商秋。古代商和秋相匹配的非常多见，像什么商信、商风、商吹指的都是秋风，商日指的就是秋天，商序、商素也指的秋季，商意、商气指的是秋意、秋气，商女指的就是秋女、秋娘、歌妓、女伶了，就这么的对应上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学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分享老郭老故事特别策划系列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呢，咱们算是每天一个主题，像什么华夏历史文化精华、体育娱乐、节日节气、军事外交、神话传说、民俗风情、衣食住行，还有园林建筑、地理名胜、礼仪称谓、身体生命，内容上五花八门，讲述的方式和整体风格上，我这也争取不那么拘谨，咱们欢乐为主。今天咱这主题是文化精华。
3: 曹操所作的《短歌行》和汉乐府民歌《长歌行》的长和短分别是指什么？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悲情故事？古代人分别时为何要折断柳枝送与对方？分别时吟唱的《渭城曲》和《阳关曲》又从何而来？评书中每个章回的结尾，说书人为什么通常会说，且听下回分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这回我们从老版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所吟诵的短歌行给您说起，这也是鲍国安先生演技炸裂的一段。
4: 我持此说，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百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不负大丈夫之志。此时此刻，上有皓月当空，下有江波荡漾，此情此景，感慨细致，我当作歌，尔等贺之。
2: 这里边真正的短歌行所唱的那一段就不给您放送了，但是很多人呢被这个题目给迷惑了，以为短歌行很短呢，打开一瞧，我老天爷呀，全诗32句，后来又学到汉乐府民歌长歌行，一看10句，你这古人分不清长短吗？短歌行那么老长，长歌行那么老短，这里边的长和短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方才我们说这个鲍国安，他演技炸裂，炸裂的点就在于他当时的感情。而在古代啊，这些诗歌呢都是唱出来的。短歌行和长歌行就是两首歌，这里边的长和短呢指的是演唱时候声音的长短。短歌行演唱的时候声音要短促激昂，铿锵有力。您像短歌行里边曹操唱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抒发的是他的雄心壮志，有这样主题的诗歌他不会用绵长的音调而唱出来。而那个长歌行里边，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用葵这种植物为意象的起调，托物起兴，借景抒情，委婉曲折，这就没法慷慨激昂了，它得是柔和绵长。短歌行和长歌行是乐府诗里边两种不同的唱法，本来已经有了曲调，创作的时候呢直接填词就可以了，填的歌词的字数跟这个短和长是不太相关的。那么短歌行里边有这样的内容，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还有一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咱们一瞧，您这不是抄袭吗？前半句出自于《诗经》的子衿，后半句出自于《诗经》的鹿鸣，您这是大杂烩的抄袭吗？这在古代被称为叫化用。曹操在诗中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新的生命。子衿呢，是一首爱情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的是女子对所爱之人的向往，而曹操呢，他表达的是对于贤才的渴望。《诗经》里边鹿鸣描写的是宴会欢乐的场面，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说这个小鹿啊，呼朋引伴，来这儿啃青草吧。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表达的是主人的热情和周到。而曹操呢，他化用这几句诗，也是表达对贤才的尊敬和渴望。《短歌行》虽然用到了《诗经》里边很多句子，但是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表达了自个儿的情感和志意，这是再度创作。

0: 行，这是属于乐府诗。说到这个乐府诗呢，您肯定会想到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以及木兰诗。木兰诗或者说木兰词我们非常熟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说你别问，越问越生气。而且我记得是还上映过一部电影，就叫《花木兰》。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凭空创作的，就是根据这首北朝民歌《木兰诗》里边所改编的。
1: 我真不该从家里跑出来。
2: 你是为了孝顺你爹吗？谁知道弄成这个样子，丢了花家的脸，连朋友都不理你了。我看你只有学着想开点了。
1: 也许我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这么做只是想证明我自己有本事，这样往后再照镜子就会看见一个巾帼英雄。可我错了，我还是我自己。
3: 花君，
4: 我是花木兰。
3: 她是个女的？你欺骗了所有人，你眼里还有军规吗？你的所作所为让花家蒙羞，逐出军营，
5: 请速赶往都城救驾，皇上有性命之忧。
3: 你女扮男装骗过了全营的兄弟，现在说这些，叫我如何信你？
6: 他敢于冒险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比我们男人还要勇敢，他也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名字就叫《花木兰》。我记得当时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啊，经常是晚自习迟到。
7: 花狐，
8: 花狐是我爹，我爹他年纪大了，又跛了一条腿，不能再上战场了，所以我代父从军。我叫花木兰，波澜壮阔的兰。
7: 好了好了，到隔壁领军中吧。
8: 谢谢。
7: 来，下一个，来，下一个，跟上，后边
0: 上。那么既然说是乐府双璧，除了花木兰以外，那就是孔雀东南飞。说孔雀东南飞之前呢，先得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璧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玉制环形物，但不是任何的玉、任何的环形玉都能被称之璧。整块璧的边宽是内孔直径两倍，而且是环状的玉器才能被称之为璧。我们大致的可以推测和想象那个著名的和氏璧它长什么样子。
9: 知道王上一直在寻一宝物，特意献上
10: 和氏璧。
9: 多年前和氏璧被赵王赠与爱姬，自邯郸一战赵公大乱，和氏璧辗转流落民间，被我高价购得。
10: 好，
0: 璧是特别稀罕和珍贵的。乐府双璧，它的意思就是乐府诗里边最优秀的两篇作品，一个是木兰诗，第二个就是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这故事，如果依照我这个脾气，我能给您讲上俩小时，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简单给您说吧。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有一个叫刘兰芝的女子，美丽、善良、聪明、勤劳，所有的优质特点集于一身，而且长得还漂亮呢，大眼睛、小细腿儿、柳叶弯眉、樱桃嘴儿，隔壁吴老二瞧她一眼，被惊艳得满地打滚儿，所有同龄人一瞧她，心里边都泛酸水儿。她呢是嫁给她丈夫焦仲卿，夫妻俩人互敬互爱，感情真挚，没想到遇到一倒霉催的婆婆，哎呦，怎么看这个刘兰芝就怎么感觉不顺眼，还威逼着焦仲卿把她驱逐回了娘家。
11: 你回屋去吧，我跟仲卿有话要说，你没听见吗？
12: 娘，到底什么事儿要让兰芝走开？
11: 娘要你把她休掉。
12: 这会要兰芝的命的，
11: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你们成亲快两年了，她可否怀过孕，可曾生过子？她除了是个克星，给你的前途带来什么？
12: 娘的要求而断难从命。
11: 你想做个不孝之子吗？
0: 焦仲卿呢也是迫于母亲的威严，无奈之下呀，只好送刘兰芝回娘家，暂时缓解婆媳矛盾，而且是许下承诺，我再想方设法把你接回去。二人分别的时候，双双是海誓山盟，永远不会违背誓言背叛对方。
1: 日后你娶了新人，又会如何看他呢？
10: 我心易如磐石，此生仲卿心里只能有你，我心里不能再容得下其他的女人。
1: 你若是磐石，我也如蒲苇，我对你的情谊是永远都剪不断的。
0: 那可问题的关键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肚子饿偏偏赶上没有米。刘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被趋炎附势的哥哥逼迫，让她改嫁做太守的儿媳妇。
4: 兰芝，我可告诉你，太守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长兄为父，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可由不得你。
0: 刘兰芝这儿把自个儿这个命运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啊，我这苦难一波接一波啊！焦仲卿呢，闻讯赶来，两人约定，既然人世间做不成夫妻，那就黄泉路上相见，不要忘了对方，别喝那个孟婆汤。最后呢，在太守儿子前来迎亲的那一天，夫妻二人殉情而死。

车东南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目前所知的最长的叙事诗。这个凄美的故事脍炙人口，世代相传，也被誉为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方才给您说的是《孔雀东南飞》当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死别。咱们接下来说生离，咱们把这成语啊给它凑齐了，生离死别嘛。古代人对于这个离别呀是非常看重的，很具有仪式感，往往要折柳相送。在古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呢，城东有一条灞河，灞河上边有一座灞桥。在汉代时期，灞河两岸广种柳树，人们从长安送别亲友去东都洛阳啊，或者到

很强了。大周柳就有了送别的象征意义，被历代诗人引入到诗作当中。折柳赠别这个习俗到唐朝就更为盛行了，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折柳之礼。唐代的人呢，非常重视这种送别文化，身份比较高或者文人雅士，他们流离被贬，哪怕是升官离开长安的时候呢，都要在灞桥之上行折柳之礼。万幸这柳树生命力比较顽强，那要不然的话是吧，葛一个羊蒿那不好得跟葛优似的。当时人们送别的时候，自长乐门到灞桥的这段大道上络绎不绝，都是来相送的。女眷送别亲人呢，都是事先到达灞桥，等着离人过桥之时，她从河边啊折柳相赠，一边哭一边倾诉离别之愁。男人送别好友，那则是在长乐坊先设宴款待，边走边送，到达灞桥行折柳之礼。折柳赠别就成了古代诗文当中最常见的文化现象之一。从《诗经·采薇》当中所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这儿开始，柳树就和中国的赠别诗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汉代折柳赠别习俗不断地传播开来，不再只限于在长安的灞桥了，也不一定非得有形式，它成为了一种意象，引入到诗词，成为象征。古代的赠别诗大多都会写到柳。王维送朋友元二西出阳关的时候，虽然没有折柳，但是以客舍旁的柳色新来烘托饯行宴劝酒时候的离愁和伤感之情。王维诗中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喝完这杯你再走。你说六六六，我说五魁首，谁要不喝谁小狗。”哎，这是近体诗。再到后来呀，不只是写送别的诗词才会出现写柳树，游子在他乡看到柳树呢，也会生出思乡之愁。您像李白写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白居易写的：“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前这个交通通话不太方便的时候，人们还靠写信呢发电报的时候，游子离家那也讲究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你这要出门了，离开故乡了，先得吃饺子，因为这个饺子啊长得跟元宝似的，象征着招财进宝，前途远大。包饺子的时候呢，得把那个皮儿捏紧，寓意着你出门在外你得谨言慎行，小心祸从口出。回来为什么要吃面条呢？因为这个面条是细长的，希望你在家啊长长久久。此外还讲究什么七不出门八不归家，什么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要回家。其实现在呢，亲朋好友再出门啊，这些老理儿都不太讲究了，还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了。上午七点有人从北京要去上海出门，这家里边忙里忙外的啊，给包了一顿饺子，饺子没吃完呢，当天傍晚又回来了，

话说十方才，我们聊这个折柳赠别的时候呢，给您提到了王维所写的《送元二使归西》，不是，这一下给送坟地里去了，《送元二使安西》，这安西好像也不太对劲儿。安是安全的安，西是东西南北的西。最后两句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因为最后一句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就被称为叫《阳关曲》，也因为这首诗的第一句“渭城朝雨浥轻尘”，也被称为叫《渭城曲》。自从《阳关曲》问世，它就成了人们送别时候必唱的歌曲。渭城这个地方本来是唐代的咸阳县，汉代那时候啊，管它叫渭城县。渭城临近渭水，它跟这个早晨。

那小曲儿共同营造了离别时候悲伤的氛围。那么第三句劝君更尽一杯酒，没有叮咛，没有祝福，一切都在酒里，咱都干了吧。最后一句所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这可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关隘，出了阳关就没朋友了，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感情从这个简单的语言当中就流露出来了。出了阳关是哪儿呢？可就到了西域的茫茫大漠了。一想到那个地方，咱们就能感觉到边塞刺骨的雪寒和扑面的风沙，它好像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壮丽阳刚之美令人感觉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历代不少诗人骚客也有如此的情节。接下来我们该给您说唐朝那个边塞诗了。在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几乎每位诗人都写过边塞诗，流传下来的总量就有2000多首，有的写塞外风光，有的写戍边的艰苦，还有的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豪情。王昌龄写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也不一样。初唐时期啊，边塞诗多是昂扬向上的，中唐、后唐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和对凄凉现实的哀叹。边塞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在公认的最早的边塞诗呢，是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之前隋朝最有名的边塞诗谁写的呢？隋炀帝杨广，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筑长城。这隋炀帝啊还是挺有才的，只不过是三征高句丽呢，国力国运给玩崩了，要不然的话他的历史评价可能不像现在这种。当然了，历史不容假设。

0: 哎呀，今儿的节目内容呢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给您准备的这种文化类的知其所以然得有上百十来个，可没讲几个已然是快到了终点了，以后再找机会再和您分享这种古代类的十万个为什么。用评书里的词儿来说，那就是且听下回分解。有很多说评书的先生，也有很多章回体的小说，在最后啊都会来上这么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章回小说起源于茶馆酒肆里边给顾客说书的人，故事呢往往比较长，不能够一次讲完，为了吸引顾客天天来照顾生意，就有意识地把故事分为很多次讲完，每讲一次就叫一回。讲完一回的末尾总是要在结束前呢设一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些章回体的小说家，他们写小说的时候啊也借用了回作为故事情节一个单元的称呼。一回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一章。跟评书不一样的是，章回小说它每一回啊都有标题，有的用一句，有的用两句，高度概括这一回主要内容。比方《西游记》第三回就叫“四海千山皆拱福，九幽十类尽除名”，《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而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第二回就一句“刘玄德斩寇立功”。除了四大名著以外，著名的章回小说还有像什么《儒林外史》《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
1: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从打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义》。
0: 从评书的角度去给您说这个且听下回分解呢，它属于是惊人笔里边的一种。过去说书的有这么七种渠道，第一就是画锅，演员呢往人群里边一站，空口说，讲完了观众打赏几个钱儿，他再换个地方，这属于是最低级的演出场所，立地画圈。第二种叫磨杆子，逢年过节挂除猫冬的冬闲的时候到乡下里边去讲。第三叫上巷子，到店房啊妓院里边去演出，先给人家递上折子，表明自己会说哪些书目，人家玩得倍儿高兴的时候把你点过去，来你给我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上巷子。第四呢叫走宅子，或者叫走宅门子，傍晚的时候啊到人多的大杂院里边去讲，讲完呢这些街坊邻居给打赏点钱，说听得好可以让你明天再去，说得不好窝头翻个现眼了。第五种就是感堂会啊，像什么督军大帅官员士绅，有头有脸的人过生日过寿日，生孩子办满月，升官发财红白喜事，有着大型的宴会，说书人呢可以登门递折子或者是应邀去讲。第六种叫明地，就是在市场上找个空地方搁大棚，摆上几条板凳就地说书。第七种就是进入到书馆里边说书了，我们在聊单田芳说单田芳那本书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这是说书的场合。说书技巧方面呢有七笔一书，明笔暗笔记笔伏笔倒笔惊人笔连环笔书外书。咱们且说这个惊人笔，指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一个突发事件，讲这个白眉大侠徐良的时候说，徐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忽然一个盗贼从窗户里边飞身而入，手起刀落，人头飞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咱以为这徐良被杀了呢，其实啊这就是惊人笔，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翻窗而入的这个盗贼，谁暗中帮的徐良呢？哎，您就下回再听就行了，这儿也埋了钩子了。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串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莫 拍桌。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老生，有着小东皇之称的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欣赏由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赵氏孤儿》，从此后伤心泪洒在心间选段。

我人如汉高，这山林

夏天我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呢，吃的少了怕饿着，吃多了。

三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

这三天三夜，我可就是没合眼呐。这煎汤熬药，提心吊胆，守在你身边呐。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欣赏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优秀青年刀马旦演员杨帆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就像这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儿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 这要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订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儿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儿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儿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呢，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啊，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

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的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啊，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儿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儿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因为我也担心，怕死是一方面，你说谁不怕死，对不？你看平时啊咋说都行啊，死了利索，哎呀死就死呗，但是真摊在身上谁不怕死？所以怕死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就问人大夫，我说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说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得做活检才能知道，但一般呢我们都建议做手术给他切掉。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啊、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

吃东西啊烫嘴，你像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他说你看我也是下乡知青，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尤其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哎呦，我太认可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呐，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呢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呢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因为我这病特殊啊，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
咱都。

0: 给他划在刀刃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就你这病，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五六个小时，然后的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最后这人整个就脑散了啊，瞳孔都放大了，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瘀而成瘤，瘀在肝上就是肝上长瘤了，瘀在胃上，胃上长，对吧？瘀在肠道，肠道上长，它瘀在哪，哪地上就长，所以瘀而成结啊，瘀而成瘤。那么既然是瘀而成结，瘀而成瘤，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啊，化瘀去瘤，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这瘤啊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代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他舔化了吗？哎，给他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志啊，乳腺这么个病，手术以后2年内呀，发现这个转移到骨头上去了。那你这还怎么手术啊？对吧？你不能说把全身的骨头全给他剃掉，那人不就完了吗？后来这女同志啊，就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讲话了，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没办法呀，对不，你说怎么弄，本来呢就打算说，哎呀能活一年算一年呗，对不，大夫也说了，你照这么发展的话一年活头顶多了。结果呢你看，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吃完一年啊挺好，就一直吃这药啊，能吃到哪天算哪天，就一直吃啊，你说到今年这整整4个年头了。所以呀，你就把这个病啊当成瘀，你化它就行了。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你上哪也没有这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呀、啊、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 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 400-619-1525。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4个字儿，说哪4个字儿啊？人生苦短。那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呀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呐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那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9，所以啥事儿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最起码你没10多岁啊，20多岁的时候就生大病啊，对不对？这已经就很好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这姑娘啊 二十多岁，细胞淋巴瘤。这姑娘二十多岁，你想想还没处对象呢，这人生也就是刚刚开始呗，刚参加工作。说在哪工作呢？在那个高速收费站工作，你个多好的工作呀。结果呢，就发现自己这身上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啊、青啊、紫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竟出血点儿，淤青啊、斑点啊，啊，开始慢慢的就一片一片的出现了。说这不行啊，到医院一查，人大夫讲话了，我们看不了这个，你还是上大医院吧，你做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这病移植不起呀、啊。吃药还太贵，你还得活着呀。结果你看头发也剃了，就脸上因为这病的原因呢，也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身体免疫力也越来越差。完医院就通知说尽快进舱治疗吧。说什么叫进舱啊？就是患者需要进入一个无菌的空气病房，整个这一个房间里边它是属于无菌的啊，是为骨髓移植做准备的。那么专业呢管这个病房叫什么？叫无菌舱。有人说了，那这费用贵吗？怎么跟你说呢，一天的费用能够你吃两年深白素锌颗粒的，你说贵不贵吧。我有一个患者进舱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的这姑娘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疗了1年多啊，我就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俩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我听说你不喜欢那乐高吗？完了之后我1年我送你一个大的啊，咱们1年组装一个，争取啊把这屋子都给它摆满了。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很累。所以你看人叫啥？叫人类吗？是吧？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我们叫凡人啊。人活着你记住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了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 这保安。

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说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渣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自己还算挺厉害个人，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一分不值，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啊，会不会查出肿瘤，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柏树心颗粒吃一点，你离那肿瘤就会远一点，你离那三高的危害就会远一点。你像正常参柏树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啊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

0: 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森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效的3倍以上。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二送一了。相当于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你8块钱，你抓中药你也抓不下来呀。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呀，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 你挡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二十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0: 嗯。
3: 二十盒还多送十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
0: 啊、
3: 您送了那三天
0: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0: 是啊，
3: 比我之前呢用了其他的药都管事儿。
0: 哎呦，
3: 那包括那个舒心汤
0: 啊
3: 我也喝了。
0: 嗯、
3: 我喝了十多天呢，
0: 嗯、
3: 都没有用那三天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呢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 它这个药物浓度。

0: 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1: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1: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1: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1: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0: 啊，
1: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0: 啊，
1: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1: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0: 啊，
1: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1: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1: 就这样哈，能有5-6年吧。就这么过来的。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怎么？
1: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两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哎呦好，
1: 白内障，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哎呀，瞳孔膜壁，
0: 你瞅瞅，
1: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这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1: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
0: 哎呀，
1: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0: 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你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1: 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1: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0: 你看看，
1: 哎呀，血压也高了
0: 啊，
1: 心脏还早搏，
0: 哎呦，
1: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哎呀，完事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就是淤堵导致的，
0: 对，
1: 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后来我听您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0: 是
1: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长鸣排气，就像您讲的哈，化瘀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0: 啊，
1: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0: 对对对，
1: 我早上用完哈，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每天就。

0: 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我就发现哈，哎呦，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
1: 啊、
0: 特别香。
1: 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嗯。半夜那老伴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1: 嗯，
0: 能睡了五六个小时呢。
1: 嗯，
0: 这三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
0: 看
1: 到光亮，
0: 见呢，
1: 啊，
0: 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有那好啊，
0: 这个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1: 啊、
0: 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能在8点多，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0: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能有这么个效果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嗯，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
1: 啊，
0: 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深百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0: 难怪那个北京、上海呀、那边大医院都在抢。你说这好药谁不愿意用啊？
1: 的确是这么回事。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1: 哎，
0: 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板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

0: 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参柏苏星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就像这参柏苏星颗粒这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儿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药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订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呐，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那老伴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他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他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他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 那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三百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因为我也担心，怕死是一方面，你说谁不怕死啊？对不？你看平时啊，咋说都行，啊，死了利索，哎呀，死就死呗。但是真摊在身上，谁不怕死啊？所以怕死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就问人大夫，我说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说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得做活检才能知道，但一般呢我们都建议做手术给它切掉。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好讲嘛，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的习惯呐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 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

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他说：“你看我也是下乡知青，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尤其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赌。”哎呦，我太认可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呢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呢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深百舒心颗粒，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因为我这病特殊啊，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1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1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1分1毛1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刃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2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就你这病，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

0: 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五六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最后这人整个就脑散了啊，瞳孔都放大了，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啊，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瘀而成瘤，瘀在肝上就是肝上长瘤了，瘀在胃上胃上长，对吧，瘀在肠道肠道上长，它瘀在哪哪地上就长，所以瘀而成结啊，瘀而成瘤。那么既然是瘀而成结瘀而成瘤，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啊，化瘀去瘤，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这瘤啊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你看不有那么过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代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志啊，乳腺这么个病，手术以后2年内呀，发现这个转移到骨头上去了，那你这还怎么手术啊，对吧，你不能说把全身的骨头全给它剃掉，那人不就完了吗。后来这女同志啊就吃这个深柏树形颗粒，他讲话了，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没办法呀，对不，你说怎么弄，本来呢就打算说哎呀能活一年算一年呗，对不，大夫也说了，你照这么发展的话一年活头顶多了，结果呢你看吃这个深柏树形颗粒吃完一年啊挺好，就一直吃这药啊，能吃到哪天算哪天就一直吃啊，你说到今年这整整4个年头了。所以呀、啊、你就把这个病啊当成瘀，你化它就行了。你像深柏树形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你上哪也没有这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呀、啊、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 400-619-1525。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

0: 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1: 医疗不该有三六九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颗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儿。说哪四个字啊？人生苦短。那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呀，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呢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啊，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最起码你没10多岁啊，20多岁的时候就生大病啊，对不对？这已经就很好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说这姑娘啊20多岁，细胞淋巴瘤。这姑娘20多岁，你想想还没处对象呢，这人生也就是刚刚开始呗，刚参加工作。说在哪工作呢？在那个高速收费站工作。你看多好的工作呀。结果呢就发现自己这身上啊总是莫名其妙的瘀啊、青啊、紫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竟出血点儿，淤青啊、斑点儿啊，啊开始慢慢的就一片一片的出现了。说这不行啊，到医院一查，人大夫讲话了，我们看不了这个，你还是上大医院吧。 你做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这病移植不起呀、啊，吃药还太贵，你还得活着呀。结果你看头发也剃了，就脸上因为这病的原因呢，也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儿，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身体免疫力也越来越差。完了医院就通知说尽快进舱治疗吧。说什么叫进舱啊？就是患者需要进入一个无菌的空气病房，整个这一个房间里边它是属于无菌的啊，是为骨髓移植做准备的。那么专业呢管这个病房叫什么？叫无菌舱。有人说了，那这费用贵吗？怎么跟你说呢，一天的费用能够你吃两年深白素锌颗粒的，你说贵不贵吧。我有一个患者进舱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的这姑娘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疗了1年多啊，我就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俩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我听说你不喜欢那乐高吗？完了之后我1年我送你一个大的啊，咱们1年组装一个，争取啊把这屋子都给它摆满了。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很累，所以你看人叫啥，叫人类吗？是吧，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我们叫凡人啊。人活着你记住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了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

0: 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嗯，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嗯，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自己还算挺厉害个人，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一分不值，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啊，会不会查出肿瘤，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深柏树心颗粒吃一点，你离那肿瘤就会远一点，你离那三高的危害就会远一点。你像正常深柏树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树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2块， 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1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森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他这里边的药材他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效的3倍以上。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你8块钱你抓中药你也抓不下来呀。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呀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板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0: 是啊，
3: 比我之前呢用了其他的药都管事儿。
0: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我也喝了。
0: 嗯，
3: 我喝了10多天呢。
0: 嗯，
3: 都没有用那3天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那药材呀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
0: 嗯
3: 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0: 啊，
3: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这样哈，能有五六年吧，
0: 嗯，
3: 就这么过来的。
0: 嗯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
0: 嗯，
3: 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0: 嗯，
3: 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
0: 嗯，
3: 模糊，看东西发白。
0: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0: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0: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0: 嗯，
3: 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0: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
0: 嗯？
3: 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
0: 嗯，
3: 我这两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哎呦呵，
3: 白内障，
0: 嗯，
3: 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瞳孔膜闭，
0: 你瞅瞅，
3: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3: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
0: 哎，
3: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
0: 哎呦，
3: 能自理点了。
0: 你这0.2，你说能看成啥？
3: 哎，
0: 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你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3: 嗯，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3: 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3: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0: 你看看，
3: 哎呀，血压也高了，
0: 啊，
3: 心脏还早搏。
0: 哎呦，
3: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
0: 嗯，
3: 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0: 嗯，
3: 哎呀，完事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
0: 嗯，
3: 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
0: 嗯，
3: 就是淤堵导致的，
0: 啊，对，
3: 嗯，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0: 嗯，
3: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
0: 嗯，
3: 多贵呀，
0: 哎！
3: 后来我听你讲课哈，
0: 嗯，
3: 哎呀，我特别爱听，
0: 啊，
3: 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
0: 啊，
3: 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0: 是
3: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
0: 嗯，
3: 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0: 嗯，
3: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0: 嗯，
3: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
0: 嗯，
3: 长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然后我又领的您说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0: 啊，
3: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0: 对对对，
3: 我早上用完哈，
0: 嗯，
3: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0: 嗯，
3: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0: 啊。
3: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0: 哎呦，太好了。
3: 第二天起来哈，
0: 嗯，
3: 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
0: 啊，
3: 特别香。
0: 你看，
3: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0: 嗯，
3: 有点动静就醒
0: 啊。
3: 半夜那老伴儿要是咳嗽一声哈，
0: 嗯，
3: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 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0: 嗯，
3: 能睡了五六个小时呢。
0: 嗯，
3: 这三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

0: 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
0: 看
1: 到光亮
0: 变呢
1: 啊。
0: 啊，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哟，那好啊。
0: 这个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1: 啊。
0: 哎，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能在8点多。
1: 嗯。
0: 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0: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啊，能有这么个效果，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嗯，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参柏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0: 难怪那个北京、上海呀、那边大医院都在抢。你说这好药谁不愿意用啊？
1: 的确是这么回事。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1: 哎，
0: 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 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 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

0: 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

0: 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3: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2: 荣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3: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2: 三下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3: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2: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2: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4: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5: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6: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5: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7: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

0: 和达摩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机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万元。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 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槽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槽非电钢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武器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硅基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1: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梁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
2: 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1: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行、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 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3: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邛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1: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
4: 通州站客流已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5: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嘛。
1: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斤：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8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8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 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 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 2.06 倍，其中京津占比 15.22%。 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 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 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 170万平方米， 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 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 1186余台。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板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15-57，
3: 15-57，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一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邢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 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
5: 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主办呢2场 2026年 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专门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
6: 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伊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 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UIPM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伊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 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 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5: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 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韩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6: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韩港高速指的是韩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至黄骅港段，起点与韩港17终点瞬接， 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公里。 今年4月， 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骅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

0: 步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1: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三三八国，从盐山去上高速又回家，就是感觉这边路上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两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0: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2: 整个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啊、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呢回家不太方便，就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在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0: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3: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一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0: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4: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0: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 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扫描燕赵，省人社厅消息，事前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就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天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7: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8: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9: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10: 他们这儿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9: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10: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9: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11: 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他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9: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6: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制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12: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

0: 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1: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token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0: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2: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0: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3: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
4: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夏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5: 日前，第四届衢州蔬菜种业大会举行，162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带来2210个蔬菜品种，新品种同台竞技，科研专家现场切磋。衢州凭借一株株小种苗，闯出了行业大名堂。
6: 在蔬菜种业大会品种展示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了他们选育的翠玉黄瓜。这种黄瓜外表看着普通，但内心可是大有门道。
7: 这个小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是正常黄瓜的4到5倍，就是相当于一根就可以顶这个2根的含量。有这个含量在的话，就可以抑制人身体的糖分往脂肪转化，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6: 不仅有科研院所自卖自夸，展示现场还有农业专家以苗会友，互相切磋。这不，这两位专家就捧着各自培育的西瓜较上了劲。
8: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个黄皮儿，有这个暗条的红肉的小西瓜，特色西瓜。
9: 对，但是呢，你虽然有特色
8: 啊，
9: 但是我的西瓜大，产量高，
8: 对，
9: 1亩地产1万斤，品质好，是大西瓜的产量，小西瓜的品质。
8: 对，
9: 哎，
8: 但这个呢是属于这个采摘比较用，尤其是立体吊秧栽培
9: 啊，
8: 特别适合园区。
9: 但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种植3年了，表现非常突出，
8: 是吧？
9: 啊，
8: 这个
9: 产量高，老百姓也受益了。哎，
8: 咱们以后可以搭配。
6: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各自细数品种优势。一番交流过后，两人握手言和，约定接下来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一起把品种品质做得更好。采访中，记者不禁好奇，衢州这座济南小县为啥能吸引这么多蔬菜科研工作者慕名而来？ 原来答案就藏在区。

0: 州实打实的蔬菜产业实力里。如今曲周县拥有种心、金满园等50多家育苗企业，年产优质种苗超10亿株，种苗产业年产值约8亿元，带动全县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曲周的种苗不光供应本地，还远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
1: 曲周地处京津冀蔬菜生产的腹地，那么有大面积的蔬菜生产，另外一个打造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的蔬菜种苗的企业，曲周的种苗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0: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蔬菜种业大会上，曲周县再次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院市、院县、院企和院村四级合作，为曲周蔬菜这块招牌持续赋能。
2: 从昨天12时至6月19日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3: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生须知。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方，方可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2: 昨天清晨，横岗高铁第2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十级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十级客专成功实现互通。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十级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花岗、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3: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次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4: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2: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苏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陆权海关副关长刘宇：
5: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启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 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2: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图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6人上榜。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6月11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记忆相居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市武安市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邯郸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8: 活动聚焦旅游民宿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交流展示环节，武安市易县、北戴河区、玉县等旅游民宿发展重点县区立足本地资源与产业基础，分享了各自发展实践经验与成果。省内外民宿行业资深代表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分享了民宿运营管理、品牌打造、业态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9: 我们一方面是保留了我们最大的这个乡土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的围绕陈赓将军指挥所旧址打造了红色展馆，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多元的抗氧液态产品。那在精细化运营方面呢，最特别的一点吧，就是我们项目的80%的岗位都是来自于周边的村民，那他们不仅有这种太行的风土人情，还有他的人文底蕴的这种了解，同时呢也以他这种原生的淳朴和热忱去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宾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特色化发展，我们围绕我们本地的乡土文化以及我们的红色文化还有我们的太行文化做了多样的产品和业态。
10: 就是我们的民宿应该有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第一呢可能你要做差异化的产品，不要同质化，虽然我们都在草原，我们不要都做看草原看星空的民宿，是不是应该有内容，对吧？但同时我们有差异化之外，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结成一个联盟，那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到了我的草原民宿打卡，以及到了我的这个星空民宿打卡，打卡之后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小的积分、小的奖励，我们把这些民宿的经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让它形成真正的一个联盟。那么对于我的游客来讲有很高的复购力、吸引力。
8: 现场推出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串联精品民宿、乡村旅游和文旅融合点位，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品质化出游需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河北省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19个，进一步推动旅游民宿资源与投资机构、运营主体、品牌企业精准对接，促进旅游民宿与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业态融合发展。活动同步举行星级饭店与重点旅游民宿结对帮扶品牌提升签约仪式，以邯郸市武安市歙县为试点，探索星级饭店服务管理经验与旅游民宿特色资源有效衔接，推动旅游民宿服务品质、运营管理和综合接待服务水平提升。此外，现场还为2025年新货评的国家甲级以及旅游民宿举行授牌仪式，发挥等级旅游民宿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省旅游民宿进一步向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我省积极培育记忆乡情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了记忆乡居、记忆乡味、记忆乡里、记忆乡俗、记忆乡景等系列产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品牌引领格局。
3: 记者日前了解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00多处，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省备案博物馆目前增至411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等一批专题博物馆建成开放，多个展览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等奖项。
2: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对接学生出游需求，精选3条省内短途航线、5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优选非热门避暑目的地，避开暑期客流高峰，推出毕业季专属出行产品，助力学子开启清凉错峰之旅。
1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

0: 平常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智，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上智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4: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加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5: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4.99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6: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科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其中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等，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5: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
5: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6: 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小组赛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今天上午9点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5: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